0: 翻遍到户、就业增收、持续治沙的理念，也就是把防沙治沙和群众收益紧密挂钩，吸引和支持全民参与产业治沙。
1: 四米之间，好。
0: 如何实现天绿又生金？陈亚宁和团队在不断的探索。他们和当地一起试种不同种类的沙生植物，发展沙生产业，寻找一条人与沙漠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增绿与增收共赢。
2: 老师，这个根好像比那个梭梭那个要深。
3: 深，
2: 对，
4: 深一点。
3: 嗯。
0: 陈亚妮带我们来到了一片沙漠种植区，这里有他们去年帮当地引进的一种新灌木四翅冰梨。
5: 相对这个梭梭和
1: 在这呢有三个不同的示范小区。一个示范小区呢是种的是梭梭，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秤柳，另一个示范小区呢种的是四翅冰梨。现在我们在四翅冰梨这个示范小区，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种的，不到一年时间呀。那现在长势还是不错，我们想了解它的地下生物量情况，它的地下的根系情况。为啥要了解地下根系呢？就是它接种率和产量，这都有直接关系。
6: 之前我们说到荒漠植物，可能更多的大家比较了解就是红柳和梭梭。您说这个四齿冰梨，
1: 对，
6: 它是什么呢？
1: 它也算是一个小灌木吧，也可以作为饲料，地表生物量我们可以用它，对不对？因为地下呢又能接种这个，它根系比较发达，又能接种这个大云，这样的意思就是地表地下都能用。最重要的一点呢，它根系又比较发达呢，产量可能会更加高一点。
0: 四翅冰梨是陈亚宁团队为肉苁蓉找到的一个新技术，它具有更好的耐干旱、耐寒冷、耐盐碱、耐贫瘠性能，不仅种植范围更广，也让寄生的肉苁蓉产量更高。如果试验成功，就可以大面积推广。在陈亚宁团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农民也很快掌握了这些科学的种植方式。
7: 你好，
8: 哎，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7: 你叫什么名字啊？
8: 阿布拉，
7: 阿布拉，
8: 对，
7: 哦，包了多少亩啊？
8: 60亩左右，
7: 60亩，
8: 对，
7: 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种的？
8: 这个今年3月份种的苗子，新苗子，这个，
7: 去年收了多少大云啊？
8: 平均说一亩得200公斤。
7: 一公斤你们这是多少钱？
8: 10块到12块左右。
7: 那就基本上就是12万。
8: 12万
7: 啊、
8: 对对。
7: 哦哟，租客。
1: 他的管护呢每天就看看滴灌带是吧，哎，灌溉水的这个情况。
6: 那您在这个种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难题需要解决的？
8: 没有。
6: 那后面还在大量的平整沙地，那这些沙地如果平整出来，有没有意愿再去包一点地？
8: 对我来说我还想要多一点，还要50亩就行，绿绿沙漠，还有我们口袋有的钱。
1: 口袋有的钱。农民资源积极性很高。昨天晚上我们好晚了，人家地里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主动性啊。人家这主动就到地里头来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饭碗，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不错。
6: 通过这一次我看到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防沙治沙有一句话，它就像滚石上山，稍一松劲儿它就掉下来了。怎么防止它掉下来呢？
1: 所以这是个久久为功的一个过程。要不停的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实现不断的人进沙土，所以在雨天呢会走得更快，步子也会更大。
0: 让沙患变沙粒，风沙变风景，黄沙变黄金。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阻沙防护带于2024年11月28日顺利实现锁边合拢。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地带正在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最终实现人沙和谐。而陈亚宁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6: 看看我们的成果。
1: 对，这一眼望过去是的，以前这都是沙地。祖国一天一天繁荣昌盛，实际上也为我们科技人员呀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舞台，就是我们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今天我们也去做到，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来做这些。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2: 谁说过来我了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1: 打磨精度，
3: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1: 织绣匠心，
4: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 传递温暖。
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活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6: 以山为家，以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负一处。
1: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者。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

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八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融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生生不息。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

又以云门装饰实现原始性，享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
1: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
0: 您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儿，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嗯，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嗯，这个位置摆的对，是吧？哼，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 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是挺好的。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去再说，睡觉睡觉。
1: 哎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哎，今天晚上呢，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啊，行吗？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宁人呢？你这是，你看看，跟宁的到处都是亲。
1: 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说你什么？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哼！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还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了，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 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 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 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 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俺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儿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3: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3: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
2: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3: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
2: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3: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4: 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4: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4: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5: 哦，好家伙，不累呀？
4: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4: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4: 他是谁啊？
5: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0: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1: 谁？想起了谁？
0: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1: 哼，坏了，这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0: 啥叫同盟军啊？
1: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0: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
2: 妈妈回来了。妈妈，你回来了。
3: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2: 听了。
3: 回来了。
0: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你别累着。
3: 不累。
0: 你累了吧？德华呢？
3: 隔壁呢？
0: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3: 哎呀，别瞎说。那么早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0: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3: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0: 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3: 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0: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1: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0: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1: 他大姨，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0: 你说呢？
1: 这不问你呢吗？
0: 还用问？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1: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0: 你训他俩啥了？
1: 就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我干什么？
0: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会和稀泥呗。
1: 哼，很有可能。
4: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3: 你哥不问你去哪儿了？
4: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3: 是，就是。
4: 蔡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3: 啊？
4: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嗯。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就不是龙凤胎，这么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
2: 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花着生。这给我的，嗯，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0: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1: 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0: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2: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0: 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2: 没什么。
0: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3: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0: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3: 就是啊。谁呀？
4: 啊，我。
0: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4: 我是葛老师。
0: 葛老师谁呀、啊？
3: 葛老师是个鱼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0: 鱼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3: 鱼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0: 那他来干什么？
3: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0: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3: 乌龟找王八。
5: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3: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霸，
5: 那还不都一样？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0: 不是，你咋知道的？
6: 你嫂子跟我说的。
0: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6: 谢谢。
0: 有啥谢的，进来吧。
7: 葛老师来了。啊，
6: 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7: 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3: 德华，长得好看吧？
0: 好看，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哎呀，
3: 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又不要人家。
0: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他呢？他长得那么好看。
3: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他成分那么高，谁敢要他？
0: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他呢？
3: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0: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3: 咋的？
0: 也不知道俺哥敢不敢杀鸡。
3: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啊？
0: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3: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0: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0: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
8: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9: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8: 起名了吗？
10: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8: 菲，明庆。
9: 嗯，挺好听的。
10: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
11: 您请喝茶。
8: 哦，谢谢。
10: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11: 坐吧坐吧。哎，
8: 谢谢。
11: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10: 有什么喝的？
11: 汤煮开了。
10: 那我喝碗汤吧。
11: 坐吧坐吧。哎，
8: 你姐可真好看。
10: 比我还好看呢。

0: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1: 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0: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1: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0: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2: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
3: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4: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
5: 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4: 有点儿。
5: 啥事儿？
4: 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5: 她又惹你了吧？
4: 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
5: 她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4: 你见了下午来看她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5: 啊，见了。怎么了？
4: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5: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4: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5: 说他们什么？
4: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娃儿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啊！
3: 可惜呀、啊，这儿不是乡村，这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
3: 啊！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啊、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3: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3: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3: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1: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1: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1: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1: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1: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2: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0: 我是谁的佣人？

0: 华，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1: 哎
0: 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说。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1: 咋都说很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1: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你。
2: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
2: 嗯。
1: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2: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呀，不是，在门外听见的。
2: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

0: 揍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揍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2: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3: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2: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3: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2: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3: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3: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3: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好，不听了。
1: 不哭，爸，咱们听。
2: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不哭，不哭，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
1: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没吃饱呗，当然哭了。那你喂喂他呀。哎，
2: 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
1: 真的假的？
2: 真假的，看把你急的。我当然急了，你。 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哎，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受服从多受了。哎，哎，哦，哎哎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1: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2: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1: 好多了。
2: 说你这个人呢？
1: 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
2: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
1: 干嘛呢？
3: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4: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3: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2: 走吧。
5: 大爷再见。
3: 再见了。
5: 再见。
3: 再见。
5: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啊，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就上来了。
2: 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6: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6: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6: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6: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6: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5: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5: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6: 大老粗还光荣了？
5: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他才能光荣的事儿吗？你看我干嘛？
6: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啊，我都说不过你了。
5: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寂寞？
6: 真流氓啊！
5: 小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7: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5: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7: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5: 你说呢？多危险呢？
7: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5: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7: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5: 你还有理啊？你还？
7: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我找他去。
5: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7: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5: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问没了，你来喂呀、啊。

0: 嫂子啊，嗯，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
1: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1: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省到了吗？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了。 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
3: 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
1: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0: 满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

0: 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爸妈，我走了。
1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
1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5: 喂妈。
1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5: 我暂时有点工作忙。
8: 下次再回，
16: 那就下次吧。
13: 总觉得来日方长。
16: 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15: 下次吧啊。
16: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16: 别把手机了，谢谢。
17: 哎，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一定回来。
2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11: 爸，哎，
15: 走，
11: 妈，哎，快，爸，慢点啊。
23: 妈妈，
24: 你爸来了。
19: 大家好呀！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5: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6: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27: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28: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0: 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1: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大概有吧。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就是钱了，可能吗？哎，你干啥呀？我害怕。
1: Thank you.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咋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啊，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真的呀？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他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他吓得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
0: 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
2: 你得说两句话。
4: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2: 呀，快点走，快快快！
5: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6: 快回来！
4: 是烧饼。
6: 快来！干什么呢？
1: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事？
2: 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7: 啊，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少斌给崩了呀？
2: 谁嘴这么快？
7: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少斌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2: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7: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啊，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2: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7: 什么？
2: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7: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8: 好嘞。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

0: 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太高兴了。
2: 来，嫂子，你太长了。嗯，不吃了，我撑死了。
3: 哎呀，你再吃，哎呀，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2: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3: 俺没放。
2: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3: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不好意思。
2: 有啥不好意思的？
3: 就是嘛，没听人说吗？屁乃人身之气，全身串来串去。
2: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3: 洋洋得意。
1: 喝了傻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3: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1: 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4: 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5: 你猜。
4: 香油。
5: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4: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么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5: 给你闻。
4: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5: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4: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5: 什么事儿啊？
4: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5: 他们是谁啊？
4: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5: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4: 啊。
5: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4: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朱飞这个事儿呢。
6: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4: 两回事儿。
6: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跟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
5: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4: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6: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4: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5: 别乱说了。
4: 你听我的。
5: 不许放屁。

0: 下一步部队的训练工作，你还要督促机关把它抓紧落实。
1: 是，
2: 参谋长，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2: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1: 司令，我先过去。
2: 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长。
1: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3: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4: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
1: 是不是又有了？啊？
4: 是。
1: 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4: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

0: 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1: 下班了。啊。
2: 不哭了，不哭了。
1: 热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3: 我知道。
1: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3: 我知道。
1: 你又惹着她了？
3: 算吧，就算吧。
1: 你咋惹着她了？
3: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1: 有啥了？
3: 有孩子了呢。
1: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那算算了。
4: 哎呀，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5: 那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4: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哎
5: 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4: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5: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4: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上钢盔就好了。
5: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6: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7: 妈，你对这些风姿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上心？你什么用心？
8: 你说我什么用心？
9: 亡我之心不死。
7: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8: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10: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8: 我管它什么弹壳。
7: 你简直对牛弹琴。
8: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啊！胡说八道是不是？
10: 啊！打我躲！要打我干嘛呀？
8: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10: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8: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10: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8: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7: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8: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哎，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1: 他又打我。
7: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11: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8: 你看我干什么？
10: 您看，我这也红了。
8: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呢？
7: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
8: 哼！你干什么去？
10: 哼！我哥哥给你报仇去了。
8: 哎，别跑！
10: 我也去，我也得去。
8: 哎，别跑，回来！
10: 又惹祸了？
8: 跑着去惹祸吗？哎哎哎呀，这下撞的可不轻。
10: 干嘛了？
12: 他们要打我，哥！
10: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13: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7: 真的是你打的吗？
12: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7: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14: 抽了，他骂我懒肉。
7: 你不是懒肉吗？
14: 你才是懒肉呢！
7: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14: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呢，头都别打破了。
7: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13: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0: 别打我弟了呢。
1: 你弟头破了吗？
0: 他手肿了，都红了。
2: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3: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0: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2: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子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0: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3: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的。
2: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4: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0: 就是。
2: 事儿啊！
5: 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2: 啊。我看看，
5: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2: 我看看，
5: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啊，
2: 怎么弄的这是？
6: 动了，
2: 动了。
7: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饿死了，姑姑快点。
0: 哎，你们快看，爸爸怎么了？
1: 爸爸疼不疼啊？
3: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0: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4: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3: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0: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4: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0: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4: 我哪知道。
2: 你干嘛去？
3: 前方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4: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6: 嗯，是，是。
3: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6: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哎，
4: 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8: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9: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0: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9: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10: 你这叫拾人牙慧。
9: 你什么意思啊？
0: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4: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11: 到，
4: 跟我来。
12: 你们想到什么了？
13: 哥，这行吗？
4: 有什么不行的？
13: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4: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13: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4: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13: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4: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3: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4: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13: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0: 有人。
1: 那怎么办？
0: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1: 你怎么不去？
0: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2: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0: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2: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0: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2: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0: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1: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0: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1: 怎么骗？
0: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2: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3: 干革命呢。
2: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3: 你
0: 才反革命
3: 呢。
2: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0: 干嘛？
2: 傻过来。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4: 啊，
2: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5: 嗯。
2: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1: 国军。
2: 怎么样？繁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繁不繁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0: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3: 就是，你不得好死。
2: 啊，这有理不在声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0: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1: 不是我做掩护吗？
0: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啦！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5: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看。
5: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5: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还治不了你。
5: 我撤退，掩护。
6: 是长官。
5: 应该叫首长。
6: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
5: 好事。
2: 开门。
5: 后会有期。
6: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了，一会儿。
2: 江云江，你个王八蛋！
6: 我就不开，再骂。
7: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6: 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7: 再搁这儿。

0: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1: 真好看，
0: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2: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3: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2: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1: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4: 快跑！
5: 好啊你！偷穿我妈妈的衣服！
3: 我哪偷穿，是你哥让我穿的。
5: 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1: 叶飞，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5: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1: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6: 你们能赢吗？
1: 当然。
5: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7: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族震荡风林息，
8: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5: 全无敌！好。
9: 主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10: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0: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1: 用你们管，
12: 我们就得管。
13: 对，我们管定了，
2: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2: 好，我陪你去。
2: 你不嫌臭啊？
12: 我不嫌。
8: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4: 告诉你没门，没人告诉你。
8: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9: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8: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9: 你们要干什么呀？
8: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 你凭什么？
8: 对呀、啊。
0: 想干什么？
8: 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啊？
8: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0: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8: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0: 变天杖在哪？哪来的变天杖啊？
8: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0: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1: 就是，
8: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0: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9: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8: 你妈想变天？
1: 你妈才想变天呢！
0: 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2: 就是想变天。
0: 对，想变天。来，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虾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8: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0: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8: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0: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8: 他家有四旧。
0: 回来，回来，回来！
9: 他家有四旧。
5: 太混蛋了！我听说革美虾管你妈叫姑，对不对？
1: 闹了半天，他们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0: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做变天杖，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5: 你立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0: 做歪了，证人先证自己吧。
1: 证人，
2: 证人，
1: 先
2: 证人。
3: 安静，
4: 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5: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4: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5: 抄他们的家。
4: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6: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0: 对
2: 对，
0: 就是
2: 怕。
4: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6: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4: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5: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6: 凭什么跟你商量？
5: 好吧，你们商量吧，
4: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穿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看他们想打架。
0: 我怎么就料到了？咱们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1: 我也没有。
0: 把鞋脱了。
6: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7: 用我的，用我的。
6: 你也太细了，
7: 用我的，
6: 使不上劲儿。
7: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1: 来，行。
0: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4: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8: 同志们，给我冲！
1: 跳！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8: 听你的。
1: 同志们，上！哟！
9: 今天啊，蜀山过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的最厉害，伤的也最重啊。
10: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0: 你放屁！
9: 就是你再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1: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2: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9: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2: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9: 我听我妈说的。
12: 你妈胡说。
9: 你妈才胡说呢。
12: 哎呀，安静安静。
11: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2: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1: 我们安静着呢。
12: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9: 那你叫什么呀？
12: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9: 你老想着死啊？
12: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9: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2: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10: 好，好，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3: 向江国庆同志。

0: 学习。
1: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2: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2: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2: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3: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4: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看我，江青青，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劈柴，想到咱废军人。哎，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2: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3: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1: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0: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4: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5: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4: 江卫东同志。
6: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员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我为毛泽东的意思。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4: 呀，
1: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把。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6: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

0: 血脉。
1: 我们是沙特参与这个项目，
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3: 它是什么黄色好看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1: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2: 哎，吃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嗯，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0: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0: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0: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1: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4: 哎，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
2: 都坐下，
4: 快坐下，坐下。
2: 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0: 我都说了。
2: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0: 我叫江卫国，
5: 保卫祖国的意思。
2: 你呢？
1: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2: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1: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2: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5: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2: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2: 吃完休息。
4: 吃好了。放了吧，你
0: 看。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5: 怎么胡说了？
0: 江军庆，今天就你戏吧。
1: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6: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5: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6: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5: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0: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6: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5: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7: 行了，快吃饭吧。
5: 姑姑，我也想改名。
7: 你改什么？
5: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7: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0: 我哪知道他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1: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2: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3: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0: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1: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0: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政治挂帅了。
1: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0: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4: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嗯，哎，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2: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1: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0: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1: 死样！
0: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1: 快！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5: 这边都是你的。
6: 冰倩，你去把桌子擦一下去。
5: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7: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5: 我妈不是你妈呀？
7: 嘿，
5: 你还敢打我？
7: 干什么你俩？你
5: 俩打你！
6: 干什么呢？啊？江青青，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7: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6: 江卫东，你找死呢？
7: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6: 你这孩子再废话！哎
8: 呦，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7: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8: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7: 别打！
9: 你要是这样的，357383894。

0: 门打开。
1: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2: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1: 衣服，你的衣服呀！
2: 什么衣服啊？
1: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2: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2: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4: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5: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4: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别装了。
5: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6: 真的是的，
5: 和无辜的一样。
2: 你们什么意思？
4: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2: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嗯，
4: 这个。

0: 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着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1: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咱们家小姐的日子。
2: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3: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4: 你做梦！
1: 凡是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4: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1: 你是谁呀？敢在这儿多嘴多舌？
4: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5: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的了不起啊？
6: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7: 谁这么大胆呢？
8: 怎么回事啊？
4: 你问他们。
8: 你们谁是头啊？
0: 我是，怎么了？
8: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0: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8: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
0: 进来。
8: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4: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8: 好，来，进来，砸。来呀、啊，抄砸。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
7: 我老子就要动手了。

0: 你个郑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就
1: 是，
0: 那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们打断你腿！你等着，
1: 我等着，
0: 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妈，这么不敬下，那怎么打的？
1: 奇怪，你说你这摆的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2: 哎呀，吓死我了！
0: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2: 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1: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
2: 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1: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
2: 没事儿吧？
1: 啊，不会影响你吧？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2: 谢谢你，老姜。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嫂子，啊，
4: 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5: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3: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
5: 就是，
3: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
4: 就是，
3: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4: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
3: 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4: 啊，行，
3: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0: 给我改件棉袄。
1: 哎呀，我这能穿出去吗？
2: 怎么穿不出去？
1: 妈妈，
3: 来，从哪儿剪？
0: 你看。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3: 好看的怎么样？
4: 哎呦，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3: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0: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4: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0: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等等，当当当当当当，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
1: 城。妈妈，你饿了，
2: 你饿了，你饿了，
1: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才去穿过一次啊？好看吗？
2: 好看。
3: 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都有大量的野生植物在山区里长出，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片生产的工业原料的能
4: 源。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1: 什么东西这么难闻啊？
5: 不是告诉你了吗？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1: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1: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1: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1: 再漱漱嘴。
7: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1: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8: 少跟人废话，赶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1: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8: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1: 你妈笑怎么了？
8: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1: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8: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压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

0: 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0: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0: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2: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3: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2: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4: 哎，想什么呢？
5: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4: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5: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4: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还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4: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也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5: 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5: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4: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5: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
2: 哎呦，你多少年没见了？
0: 有十多年了。
2: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2: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2: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

0: 挑水吗？得犯老账啊！
1: 你看他挑吗？
0: 你挑吗？
2: 不翻老账我就挑。
1: 行，那我不翻老账。
2: 不行，你已经翻了。
1: 你不挑是不是？
2: 我不挑。
0: 来。啊！
2: 我去挑，我去挑。
1: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0: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1: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0: 要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0: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它都有户口，而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1: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0: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1: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爸？
0: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辉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1: 一缸水哪够啊！
0: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5: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0: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5: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6: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0: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老师，哎，
1: 嫂子，你看柯老师在抬大字。
2: 瞎吵吵什么？别人把你当哑巴了。

0: 犬不是狗，狗不是犬的，真是。
1: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0: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1: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0: 哎，看，老丁，老丁。

0: 看见了，谁又不瞎？
1: 谁说你瞎了？
0: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1: 谁大喊大叫了？
2: 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
1: 大嫂呢？
2: 王喜娥呢？
1: 还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
2: 在舱里躺着呢。
1: 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2: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0: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3: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1: 我的嘴我爱撇。
3: 妈，我姑她撇嘴。
1: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3: 真是好心没好报。
4: 哎呀，欢迎啊，欢迎啊，哈哈，终于来了。
0: 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怎么？来那个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5: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0: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6: 你好，欢迎欢迎，
7: 你好。
0: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7: 你好，你好。
0: 这是杜军科的杜科长。
6: 你好。
8: 丁大哥，您好。
6: 你好。
8: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5: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8: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0: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8: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3: 安阿姨。哎。
6: 叫姑姑。
3: 姑姑。
8: 你是三样吧？
3: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8: 那你妈呢？
6: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9: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10: 不对，你要站立摩天轮。
9: 哎，不像。
11: 来，不像。
12: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
0: 这什么打扮？这是？
13: 我们闹着玩。
0: 玩儿！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3: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0: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让一起算了。
13: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4: 嘿，希特勒！

0: 嘿，西特勒，
1: 哥，进来吧，妈不在。
0: 嘿，西特勒，
1: 啊，
2: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金。怎么样，好看吧？
1: 是挺好看。
0: 嘿，西特勒。
1: 干什么的？
2: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1: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啊？
3: 我吐狗呢。
1: 吐狗也不行。
3: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1: 呸！
2: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想着你给谁下手呢？
1: 我瞎喊的。
2: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3: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2: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1: 贵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
3: 就是。
2: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4: 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2: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1: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2: 没我什么事儿吗？
1: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
2: 你等着，你等着啊！
1: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2: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1: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2: 你人仗狗势，
1: 你是
4: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2: 饿。
1: 我饿，
2: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1: 草是你拾的吗？
2: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1: 姑姑，
4: 嗯，
1: 有什么吃的？
4: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
4: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桃酥。姑姑，
4: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嗯。
2: 喂。
4: 你吃老鼠哪来的？
2: 偷来的。
4: 姑姑的婆婆。
5: 姑婆。
6: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
2: 都有都有。
5: 姑婆。
4: 啊，吃老鼠。
0: 姑婆，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3: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5: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7: 我
5: 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8: 哎呦，文娘啊，这又咋的了？
9: 是，那这就是我的柴，
7: 这是我们家柴。

0: 你们出不出来？
1: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0: 有你啥事儿？这
2: 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初五。
3: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4: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3: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4: 你不是抢功吗？你，
3: 咱都死到临头了。
4: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0: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4: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5: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6: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0: 要不是你哥放过羊呢，我们能跑吗？
6: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0: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6: 是你们自己胆小，你惊吓，活该。
0: 老师，给。
7: 叫你放狗咬人！放狗咬人！叫你
4: 姜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7: 给我站住！给我站住！叫你听没听见？
8: 上！别打我！别打我！
7: 打人！叫你还打！叫你欺负人！你下不下来？
9: 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3: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9: 你下不下来
3: 打他呀？
4: 哎，军情，你。
9: 你也给我等着！
7: 行了行了行了，愣着看着多不好啊！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这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3: 这个白天
1: 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8: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9: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10: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12: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4: 我是家里老大。
1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3: 这个呢，
16: 我叫周秉坤。
17: 都已经被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1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4: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4: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9: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6: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
2: 哎呦，
0: 还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2: 你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2: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2: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2: 催催催，饿死鬼脱生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2: 你找打啊！
0: 快跑吧，快点！哎呀！哎呦，
3: 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呀，马姐姐，你擀面这样打？
3: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3: 哎，行了，还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3: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3: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那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你松开。
0: 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2: 妈，妈，
1: 啊，
2: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3: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哎哎！行行了行了，
1: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又不对。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的都想哭

0: 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
1: 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2: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3: 你要求还真不低，
0: 乐着。
4: 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0: 我刚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要，钥匙在前面，
1: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5: 对，走。
1: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5: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1: 让你胡说八道！
6: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1: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6: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7: 我妈就这样，老这样。
6: 你给我闭嘴！
1: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6: 提什么？
1: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6: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6: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6: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6: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6: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6: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干什么？
6: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6: 是吗？欢迎来试。
8: 夏飞，你妈买桃酥了，
5: 买就买呗。
8: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5: 买了多少？
8: 多少啊？
5: 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8: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7: 哎，你俩跑什么呢？
8: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7: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0: 怎么了？啊？哎，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
1: 妈，听说你买了十包桃酥。
0: 你是黑背呀、啊？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0: 怎么买了十包桃酥？
2: 哎呀，
0: 哎呀，哎，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1: 妈，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3: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
0: 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
3: 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啊

0: 省着点吃，一个月呢。
1: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2: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1: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2: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1: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3: 不行
4: 不行。

0: 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呀、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啊？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嘛，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瞎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踢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您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要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4: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5: 说，谁派你来的？
6: 没人派我来啊。
4: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6: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4: 你都听见了？
6: 都听见了。
4: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5: 把他干掉。
4: 嘿，西德勒，你啊！
6: 救命啊！啊！
7: 哥，你们干嘛呢？
5: 出去。赶快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7: 爸，他们欺负我。
0: 谁欺负你了？
7: 哥哥。
0: 哪个哥哥？
7: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3: 哎呀！
0: 国庆，国庆。
5: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0: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5: 我没有啊，谁说的？
0: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5: 我真没欺负她。

0: 了没有？
1: 马上，
0: 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2: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3: 什么声？
4: 卫国，
5: 哎，
4: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5: 好嘞。
1: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2: 谁说不让了？
4: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4: 不必客气。

0: 哎呀，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啥？你整那么大皮啊？
0: 这，
1: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是怎么？
0: 这，
1: 那就这儿了。
2: 回来了，下棋呢？
3: 下
2: 了。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去要取去了。那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0: 下了啊，都下了。
2: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0: 我还要给你下20盘呢。
2: 真是，你可真赖皮。
3: 赖皮，
2: 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嘿，德行！
0: 他说什么？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2: 哎，那你问什么？
0: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2: 喝水去。
0: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0: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
1: 请我喝我也不喝。
2: 放着一鼻子灰还嘴硬。
1: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2: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1: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3: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1: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2: 好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1: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2: 你瞎话。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1: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
2: 哼，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1: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2: 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1: 我说他什么了？
2: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1: 哦，官夫啊。
2: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不知道要敲门啊？
4: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
1: 啊？
2: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4: 我又没问你。
2: 有事儿吗？
4: 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4: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1: 好像是。
4: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2: 就算是吧，怎么了？
4: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2: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4: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2: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这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4: 说啥闲话了？
2: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4: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2: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4: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2: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4: 啊。
1: 嫂子，
4: 嗯，
1: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1: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4: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1: 真的没事儿，
4: 真的没事儿，
1: 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4: 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1: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4: 哎，
1: 干嘛？
4: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
4: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
1: 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4: 这个箱子里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1: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这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0: 那后来呢？
1: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了。
0: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
1: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啊？
1: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1: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0: 我拦了，我没拦住。
1: 哎，这傻女人呢？
0: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2: 哎，你们看，雾。
3: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2: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司，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啊？
5: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你咋回来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
0: 你敢说大风吗？
1: 是表你了。哎，来了。

0: 真气死我了。
1: 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1: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1: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1: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1: 行了行了，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们瞎猜，叫你们瞎猜。
1: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了。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了，饭吃完了。

0: 李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吐给外甥了啊？哎，别瞎说，谁让当真了？真给偷去？嗨，
1: 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0: 这小子长心眼啊！
2: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1: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0: 哎，小子，反动啊！
1: 嗨，希特勒！
0: 你这孩子，走吧。
3: 三弟，坐下。三弟，
4: 坐。哎，我来事，三弟，站起来。
3: 别站，别站，别站。
4: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3: 不行，
4: 我来。
3: 不行，
4: 我坐呀。
3: 不动，不动。
4: 我
3: 让，
4: 哎哎，
3: 站起来，站起来。
4: 我来坐。
3: 哎哎，走了，走了，三弟，三弟。
5: 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去老丁那儿。
5: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6: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儿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5: 嗯，是啊。
6: 是，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5: 是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

0: 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1: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哎，
1: 哪来的？
0: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1: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0: 这柜子里还有呢。
1: 你有钥匙？
0: 我有这个。
1: 原来你是小偷啊！
0: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1: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0: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1: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0: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0: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

0: 哎，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嗯，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嗯，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哎，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引擎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那些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3: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
1: 安老师，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2: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
1: 德华今年有41了吧？
2: 有了，虚岁41了。
1: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连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2: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1: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3: 姐，你快点儿，看
2: 是挺好的。
0: 哎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再晚。

0: 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了？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
1: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0: 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就是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哎呦，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2: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
3: 你喊吗？喊吗？
2: 哦，不喊了，不喊了。
3: 你告不告状？
2: 不告状。
3: 真的？
2: 真的，骗你小狗。
3: 怎么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2: 行，我说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3: 起来吧。呀，您小，先给他吃。
4: 对，我小，我先吃。
2: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1: 哎，
0: 我就要说，
1: 你都拉钩上吊了，一百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2: 王八蛋，王八蛋。

0: 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走。
0: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0: 张部长。
1: 全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炸刺儿？
1: 你可以炸刺儿啊，但是你又不炸，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炸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炸？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
1: 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0: 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好，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2: 激动一点儿？
0: 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哼，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的。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啊，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3: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3: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3: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3: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1: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3: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3: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
3: 舒服吧？
1: 舒服。
3: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3: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3: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3: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4: 讨厌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你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了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哎呀，行行行行行。
0: 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嗯，
1: 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
1: 哎，
0: 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我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
0: 哎呦，哎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亚飞，做饭。老卢头有个弟弟啊，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富，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
1: 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那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这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10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吧？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
0: 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
1: 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那农民行吗？也不行。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哼，
0: 你条件还真不低呀、啊。
1: 行，
0: 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2: 你说什么呢？
3: 本来就是嘛。哼，
4: 姑姑，你恨谁？
2: 我恨你爸你妈。
4: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2: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3: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4: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2: 哦。
3: 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0: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1: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0: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2: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3: 我干嘛呀？
2: 叫你哼。
3: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2: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1: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4: 你警告谁啊？
1: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3: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2: 谁偷的？
3: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2: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1: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0: 妈，我帮你占地儿。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2: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0: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5: 哼。加油！
6: 佳宁，你小子差点掉。
7: 这儿
3: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8: 这家是你们开的？
3: 我都画圈了。
8: 我不管。
3: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9: 你起开吧。
1: 这可是我们先。哥，
9: 走。
1: 哥，
0: 要求是。

0: 别睡了，小心感冒。
1: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我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
2: 这是敌人
3: 太君
2: 做梦
3: 都
2: 没想到的事情，
3: 不见鬼！
2: 原来
3: 不拉弦，
2: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4: 冷哥，
2: 天啊！我们曾经
5: 他妈臭美欺负我，
2: 专门
5: 踹了我一脚就走了。
4: 他们去哪儿了？
5: 可能回家了。
4: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那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着了，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干长
2: 了，走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吧？
4: 走，师傅，走，
2: 走了走了，回家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

0: 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1: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0: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1: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0: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1: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3: 来，本地过来，上去。来，过来坐这
0: 儿，坐。
3: 来，哥，好书拿来了。
4: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5: 你们这人让狗吃，想让我道歉？开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3: 老弟，上
4: 上。姚法师，你别跑啊！
5: 小米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4: 要不是我放狗吓你，
3: 骂我干嘛呀？
5: 没有你在这收妖，他哪敢呀？
3: 老弟，上。

0: 你别管，
1: 。
2: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卫国，你腿咋了？
3: 没事儿。
1: 没事儿，你瘸什么？
2: 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4: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地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3: 啊。
1: 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4: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快快快快。这一个个的不省心呢，你们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5: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军
5: 政
6: 的。
5: 你给我闭嘴。
7: 对不起啊。
1: 走，
7: 是，怎么了这是？
5: 对不起啊，
2: 江叔叔，打起来了！
8: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7: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5: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
7: 来，让让，
5: 闭嘴，听到没有？
7: 来，
5: 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1: 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5: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

0: 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1: 开门！
2: 走！你干什么去？你找死啊你！
0: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你！
1: 魏魏国，快给你爸扔个错！
3: 别别别，哎呀！伟刀，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蠢蛋！
1: 他知道错了，他刚才在屋里都认错了。
3: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3: 出去！我治不了你了。

0: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啊？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
1: 我告诉你，完了！
2: 爸，你打我吧！
3: 你快点打我吧！
1: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救我来了你！揍他死！打死！打死！这个主意！这个主意！打死！哎呀！打死！啊！哎呀！打死！啊！哎呀！打死！
4: 行了，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打针，
1: 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2: 哼！
1: 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他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2: 呸！用你致敬？
1: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2: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0: 我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3: 魏国，快
0: 认不认错？
3: 错！快起来，快起来！哎
4: 呀，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0: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他是认错的样吗？
3: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3: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3: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4: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
0: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3: 快说话呀，啥记住了？哎，魏国，快说记住了！
5: 爸，我记住了。

好了，你们走吧，我要睡觉了。

0: 说他不吃。
1: 我还没饿呢，肚子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吃啊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又吃什么了？
1: 橡木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

0: 快点，快点。
1: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3: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4: 老说话呀！你还笑？
5: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4: 叫你炸！炸！炸！炸！
3: 我疼！啊！
6: 我。好！好！好！
7: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8: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伟国他爸？
9: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事。
0: 谁说的？
9: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9: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0: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爪。
9: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啊？
8: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9: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0: 毛主席怎么说的？
9: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10: 说过，还是说过。
9: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8: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0: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11: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如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布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0: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8: 走。
0: 喊他出来。
8: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0: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8: 那我也不喊，我喊吧。
9: 王阳，王阳，
8: 王阳。你出来！
9: 王阳，
8: 我出来！
9: 出来！
12: 张小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0: 我干什么了？
8: 他什么都没干啊！
9: 就是
13: 谁都没干。
12: 你在这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8: 我们找他玩儿。
12: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0: 玩玩试试呗。
12: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0: 他病了
12: 啊，拉肚子。
8: 拉肚子还要打针？
12: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14: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
8: 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5: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9: 哎，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大哥？
0: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他。
14: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0: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14: 差不多吧，
8: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16: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9: 为什么？
16: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8: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个。
14: 你就别给那儿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17: 哥，咱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0: 行。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不少网友反映
3: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9: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已经被你骂哑了，这么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在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扇骨，上面刻着萧龙友1912年冬天所写的《西园医隐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退隐行医的决心。
1: 那么这个扇骨记录呢，就是《西园医隐记》。这个《西园医隐记》呢，就体现了老先生弃官行医的一个大爱的精神。再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还有一个大的格局，有高瞻远瞩的一个境界。
0: 萧龙友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像每一个真正的儒家弟子一样，求索人间大道，志在医国。医术是他为了侍亲尽孝而学的技艺。君子由于义而志于道，然而天下无道，他觉得四顾茫茫，行藏莫测。萧龙友想要医隐的想法，最先得到了夫人的理解。萧龙友的原配安夫人过世较早，他青年断弦，十年未娶。后来湖南长沙出过状元的饶家有女儿多病，屡次请萧龙友诊治。此去经年，饶府将女儿嫁给了萧龙友。饶夫人一生与萧龙友相伴50余年，伉俪情深。面对夫君的困惑，饶夫人劝慰他说，不能医国，就行医术以医人。医虽小道，宜自立利他之道也。果如是，吾将以子偕隐而终老。30年来，见过洋人的军队在京城劫掠，见过革命与复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茫然不可测，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作为也无法预见。唯有对中医的钻研，寸进日新，积少成多，可以济世救民，可以安身立命。1928年，萧龙友58岁，正式弃官行医。他自号西翁，以示对政治仕途的不为，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一代大医。在今天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东北部，有一条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的胡同，兵马司胡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决心弃政从医的萧龙友，就在兵马司胡同的寓所里挂牌行医。萧龙友行医之初并不挂牌，后来因为政府强行要求从医者必须挂牌，他才在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木牌上是由他自己书写的“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
2: 他是正北的这个门，就这么一个，好像是绿底红字，很大的名字。

0: 逃了我家里去了吧，那些人送那些匾一块没有。
1: 肖龙友先生用药同样质朴，不开贵方，贯通药食，合乎自然，有益于人。对于风寒感冒，他喜用苏叶、葱白、豆豉，家中也经常备有糊馒头和糊米水，以备小儿停食，成人腹胀。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用荷叶粥宽中解暑。软坚散结的鸡内金，加上疏肝理气的佛手，仅两味药组成佛金散，用于消食健脾、和胃止痛。
2: 我就看见他用这些方子，就能看见这个人，他的人品，人一定是很朴实厚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用方的呢，他虽然是一个中医大家，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贵系药材治病著称，而是以呢病人的疗效为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1: 同时，肖龙友还是一位长寿老人，其养生经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主张清养。
3: 他一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正正的为官。我不用去这个住豪华的房子呀，我不要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呀。
2: 首先，他心很淡定，很坦荡，所以说呢，他心胸是很大度。如果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的话，他很难长寿的。
1: 清与重和浊相对，肖龙友先生认为淡泊滋润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他把这老年病比作洗衣服，穿久之后的衣服使劲清洗，不免会让衣服破损，应该小心的清换。虽然年久的污垢不能尽除，但晒干后还会有清新的感觉。这番比喻点明了治疗老年病的要领，不可攻伐，而以调理清养为主，不能说大泻或大补，而是要用平和清淡的药物。在别人看来，如此高明的医术，肖龙友没有半分夸耀自矜的意思。行医是他退守世间的底线。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一些革命思潮涌现，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医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由余英秀等四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要将中医教育与传承完全废除。中医药为全国90%以上的人民做着治疗保健的工作，全国西医还不超过6000人。这份提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医药需求。3月17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这就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317事件，它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官方之禁。肖龙友愤慨之极写下：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学人何苦交相构，治世终归要有成。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将国内的知名中医聚集了起来，大家纷纷思虑起了中医的未来，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中医教育。这天，一个名叫张子畅的人突然登门拜访肖龙友。他一见面便问：“中医将亡矣，先生有所闻否？”肖龙友当然有所闻，并且为之忧虑。中医博大精深，家传口授，却不如西医有程序，教育有章法。张子畅又问：“何不提倡中医学堂与之相抗？”肖龙友答：“谈何

0: 张子畅说，先生如有意，与愿共奔走之意不成不止。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决定办中医学堂，以救中医之亡。
1: 感觉中医啊都在民间啊，就怕那个断代啊，不能传承下去，所以商量俩人就合作呀，办了一个北平中医学校。
2: 那的意义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个传统的丝带图，那个手工操作有它优势，但是你要批量的培育后继人才，提高这个中医学术水平。
0: 肖龙友和张子畅两人草拟章程，招学生，租教室，肖龙友为张作霖母亲等社会名流诊病，收获厚重诊费，也都投入办学。1929年，名为北平医药学校的中医学堂试办一年，颇有成绩。1930年，以肖龙友、孔伯华、施金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后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肖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金墨任副院长，目的在培育中医后继人才。然而在此期间却遭到了不少阻拦，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部不予承认，崇洋者则大肆嘲讽。但是肖孔二人不畏一切艰险，披荆斩棘，倾囊维持，经费不足则以门诊收入所得全部用于学院经费补贴。
1: 肖老和孔老呢，最后就办了北京，改名北京国医学院。肖老是董事长，孔老是院长，这么样办了15年吧，毕业700多人，确实是为那个中医的那个后继有人呢，做出了贡献。
0: 肖龙友、孔伯华为国医学院的创建竭尽全力，北平国医学院的开办汲取了西医院校办学的经验，肖龙友、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临床学习，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的正规化。教学之余，肖龙友写下了整理中医药学意见书，并且在书末附上编写中医药书籍的方法，包括教学大全、治疗学大全、古今医界名家论说大全等，想要借助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中医的理论。1934年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就是肖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和汪逢春。从此他们四人既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0: 有粗有细，有虚，有实有虚。过去古人画白描都是一样的，他不分这个。
1: 贾道和先生也是四川泸州人，我们是四川三台人。
2: 画家蒋代明，著名画家蒋道和之子。这幅画是蒋道和先生为萧龙友所画的人物肖像，也是蒋代明一家最为珍藏的画作。
0: 我母亲经常啊，这个一拿出我外公，翻出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她就落泪，她就跟我说，老是重复一句话，如果没有你的外公啊，这样的我这么一个好父亲，你的外公这样的人，我就不可能跟你爸爸结婚。
2: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刺刀扎进了中国的心脏，萧龙友再一次看见北平沦陷，在八。

0: 八年抗战期间，小龙友停诊四年，他家里的生活早已困难重重。小龙友自己留在北平抚养孙辈，把两个儿子都送去了后方支援抗战。1943年，画家蒋兆和耗时一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揭露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惨状。当年《流民图》在太庙正式展出，已经73岁的萧龙友在女儿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大殿，为展览题词。因为《流民图》的展出，萧琼对蒋兆和一见钟情。当时蒋兆和还是一个穷画家，比萧琼年长12岁。
1: 他把一个心思就钻在绘画里面，钻到艺术里面，啊，他不太去想其他的事情。那么我母亲呢，看得上的是他这个人，而我外公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画了《流民图》，因为我父亲画了很多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下层人的这个画，所以就与我外公引起了共鸣。
0: 萧龙友的女儿萧琼才华横溢，当时求婚者有银行行长，有博士，还有汉奸大少爷。萧龙友一生性情谦和，唯有这次拍着桌子喊道：我的女儿绝不会嫁到汉奸家。在萧龙友的坚持下，齐白石作媒，萧琼与蒋兆和喜结连理。1949年2月11日，阴历正月14日，9天前，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城内没有那么多住所，萧家便将门房借给解放军居住。这天一大早，萧龙友十分高兴，特意穿上了藏蓝色锦缎面皮袄和崭新的棉靴。门房里的解放军战士也帮忙打扫院落，因为这一天是萧龙友先生的80大寿。在这样喜悦的心情下，萧龙友先生请女婿蒋兆和为自己画了一幅画。
1: 那么我母亲呢，在旁边看着我父亲画，她就自己自告奋勇：“我来添几笔。”她画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像我外公真的坐在椅子上就画了个椅子，不是的。她画的是石头，啊，石头上面还有松树，这很有文人画的气质。
0: 解放军的军容风纪，新中国的诞生，让80岁的萧龙友感觉焕然一新。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结束了革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蓬勃的建设热情激起了萧龙友压抑多年的救国安民之心。他将20多年前弃官从医时的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1: 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在一种革命的一种气氛中，萧老度过了他的80岁寿辰。他至少会想呢，有政府来给我们做主了，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政治是不是就昌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是这么想。
0: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中医事业大力支持。萧龙友作为中医界威望极高的人物，担任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作为中医学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萧龙友为历史第一人。
2: 那么这 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些，他才最。

0: 看得准中医要发展那个根结在什么地方，它最关键的两个地方，那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呢这个要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研究什么，研究中医最核心的那些价值，最核心的理论。
1: 1956年，国家采纳了萧龙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设立中医学院及中医大学，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在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学院。
0: 那么一个是这个研究机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四家学院，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了我们中医发展的基础。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体系，我们的评价的体系，那我们的医疗的体系，大体都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雏形。
1: 已经87岁的萧龙友闻讯后，在病床上亲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他在文中说，我的素质终于得逞，在病中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愉快兴奋，这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人民代表，萧龙友每月有50元人民币的补贴，收到这笔钱的时候，萧龙友将钱退回，但相关部门不能收，萧龙友便用这笔钱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以此鼓励孙女好好学习，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
2: 是我特别需要一个自行车啊，你骑着上学多方便啊，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说听他的话，听爷爷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的那个上进。
1: 他嘱咐孙女萧成从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学院。
2: 我是后来想学文了，那个最后想学西医了，但是我父亲就说拍桌子了，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要考中医学院，这是你祖父的意愿。那我就后来就是听从了，因为我上初三他就让我上，那么高三毕业呢，我就说以第一志愿就是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1: 大学期间，萧成从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较为完整的西医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功底。就在萧成从成为中医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时，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先生逝世，长眠北京万安公墓，享年91岁。按照先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他历年来收藏的150多件古代珍贵文物及字画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朝鲜本《医方类聚》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此书国内仅2部。
2: 特别爱国爱人民，我的父亲跟我伯祖父还摆萧龙友医寓给捐出去了，26间房吧，2个大院一个小院。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就是要为国分忧，就是要这样。
1: 国医大师萧成从也将所藏咸丰、道光年间的阿胶无偿捐献给了阿胶博物馆。如今82岁高龄的萧成从教授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精于妇科。近一个甲子的行医生涯，萧成从始终传承祖父萧龙友的医术和医德。
2: 国家给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家里又是受到这么好的家风的影响，你不能要愧对他们呀，是吧？你一定要是说要把这好的传统要传承下去。
1: 如何将曾祖父萧龙友和家族的医术延续，是萧震每天最关心的事。
2: 啊，你治疗最后的就是用药，是吧？你看这个品位也相当。

0: 你看啊，他是经过发汗的。
1: 嗯，
0: 这个丹参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是常用的。
1: 肖盟友这个，无论他的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惠及患者啊。同样，我们以药也是一样惠及患者。因为肖龙友啊是这个中国一代名医，也是京城四大名医，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种医术医道，然后甚至医德。我们开这个医馆呢，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种文化也传承下去，也有一个地方传承下去。
2: 国学带领肖龙友进入医道，他在书画上极有造诣，诗人求不到他的字画，就收藏他的亲笔药方作为书法作品。他自学医术，别无师承，亦无偏好。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不分门派，无所创建，不着痕迹，却医道万千。这是肖龙友堪为一代大师的境界。
3: 能在一个行业里面称为巨匠，那首先他需要有一个德行在里面，德高才能行远。
0: 不仅是在这事业上，学术上，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太有体会了。
4: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济世救人，而且热衷于中医的人才培养，
5: 符合性的人物，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他也是个教育家，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家。
0: 所以呢，很有童趣哈。我觉得他虽然人老，他真的是，哎，这个老人太好了。
2: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道与术。济世安民是肖龙友的道，而中医是他的术。他早年以道御术，救国无门，晚年由术入道，潜心医学，终成一代中医巨匠。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老陈，我就去前沿收集各部队的侦察情报了，你这还有什么指示？
1: 我这儿没有了。哎，你们下午4点前就能回来，估计科长也该醒了，咱们到时候一块完善一下反舰计划。
0: 啊，好。
2: 陈科长，杨晨呢？
1: 哎，文干事。哦，他被市长关禁闭了。
2: 为什么呀？
1: 你别紧张，没事，他呢2天没怎么合眼了，市长就把他关到自己宿舍去睡觉了，还让6个小时之内任何人不许打扰。警务员小张在门口守着呢，他今天汇报工作刚一坐下就睡着了，参谋长还有市长都非常心疼他，所以才强制让他去休息的。
2: 嗯，那我换个时间再去看他。
1: 哎，
2: 啊，
1: 我觉得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吗？

0: 应该是。两副参谋长在里面睡觉呢，他才睡了三个小时，在市场上才睡过六个小时。
1: 我能进去看看他吗？我不怕他伤心。
0: 行，他跟他说梦话，还叫你名字呢。

0: 文杰，别走，文杰。不是梦幻，
1: 怎么都醒了？你才睡三个小时，
0: 睡够了，精神了。
1: 不行，市长说了，你必须睡够六个小时。躺下，躺下，要不然我走了。哎呦！
0: 我都躺下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生气，非常生气。你昨天晚上没吃饭，也不知道跟我说，然后一直兴师任务来，也不知道休息。
0: 那不叫生气，那叫心疼。还有赵科长照顾你的事儿，你不计较了吧？
1: 计较，很计较。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拿你的权利让别人来照顾我，就跟你
0: 你就跟我离婚。
1: 想得美，还没跟你结婚呢。你干嘛去啊？
0: 要不咱们结婚吧，师叔长说了，咱们随时打报告，他们随时批。
1: 不着急吧？
0: 那什么时候写报告啊？
1: 要不再等等？你先睡觉，我还要去看看林团长的爱人呢，他要回国了。
0: 回国？为什么？他在市支当文化教员，不是干得很好吗？
1: 你刚回来也不知道。
0: 他犯错误了？不会吧？
1: 没有。这不结婚了吗？他，而且他现在怀孕了，他也不想走，但是马上又要开始打仗了，市里面就下命令要把他送回国内的留守处。你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咱们的事儿。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不愿意回国呀？我明白你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战争早晚要结束，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天，但是我相信不会太遥远。所以我们约定等到胜利之后咱们再结婚，好不好？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而且人一辈子拥有一次机会为祖国效力挺难得的。我想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觉得那样我们的婚姻也会更有意义，也更浪漫。
0: 你说的有道理。
1: 那好了，我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继续睡觉。
0: 我已经睡够了。
1: 你没有睡够，你还差三个小时呢。
0: 咱们可以再聊会儿。
1: 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林团长的爱人了。你要再不睡，我不理你了。闭上眼啊。

0: 좋아. 적어. 22시에 연락할 때 암호가 안 맞으면 즉시 중단해. 정상적으로 연락이 되면 정찰 작정 외 모든 작전을 중지하라고 전해. 최대한 빨리 놈들의 배치 상황, 특히 포진지, 병참, 지휘소 위치, 병력 집결 지역, 그리고 최근의 부대 이동 상황, 부대 번호, 진지 보수 상황을 보고하라고 해.
1: 알겠습니다.
0: 가봐.
2: 今天下午，徐凤鸣彻底交代了，他曾经参加过朝鲜人民军，被俘后又加入了李伟军部队。他害怕被交给人民军作为叛徒处理，所以他想立功赎罪，希望我们呢不要把他加入到战俘名单，能够悄悄地单独将他释放。我没有答应他，只是说要看他的具体表现。
3: 这个徐凤鸣。
2: 还能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他说他会发报，能用新密码帮我们发报。新密码都记在他的脑子里面了，可以写下来交给我们核查。说这么做可以免去利用胡志队爆化机缘这个环节，环节越少越不容易出现问题。然后就是他可以事前审查我们计划要发给对方的假情报，避免出现漏洞。 他知道怎么才能让对方更加相信我们情报的内容。另外，徐凤鸣已经开始凭记忆书写黑豹师目前的布防，还有编制情况，以及各部队指挥官的情况等等。我看了开始的一部分，我觉得没问题。他目前交代的情报是可信的。我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徐凤鸣，发报的事就交给他。 他的要求呢，等我跟师首长汇报完之后，再答复他。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的无线电联络非常关键，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主要呢是以接受对方的指令为主，尽量少给他们提供情报，先表表功，然后专挑一些胡支队在这干的坏事，捡一些主要的汇报过去，邀功请赏。
3: 特别是袭击广播站抢到了机器修好电台的事儿，这个要重点说。那胡支队的电台设在哪儿比较好呢？要不要在我们驻地附近找一间房，近一点，方便管理？不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胡支队的基地呢，距离较远，而且方向不一致，容易被敌人侧向发现位置有改变。 所以胡支队的电台最好还是要设置在黄岩洞附近。这件事情就由许参谋你来负责，你呢带着胡支队的电台，还有一台步话机，带着徐凤鸣，以防万一，可以把他们的报话机源也一起带上。另外呢，再带上一些必须的物资，做好准备，要在山洞里头坚守一段时间。
4: 是，
3: 冯连长。 你派两个班跟着许参谋去把一般换回来，在外警戒的人呢都要穿便装，装扮成胡支队的样子，把戏演到底。
4: 是，明白了。
3: 对了，步话机一定要少用。我们在这边编制好了假情报之后，会派人给你送过去。你们确认之后，用步话机，暗号来通知我们。如果遇到需要商量的问题，可以开机，按语说明，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
4: 好，知道了。
3: 咱们这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会给我们下一步的战役带来极大的帮助。这叫上兵伐谋。我说的对不对，陈大学生
2: ？Perfect， 完全正确。您现在是老师，还问我，我们有太多要向您学习的了。
5: 副参谋长这学真是没白上。
3: 好了，开始行动。

0: 여우소래가 공로를 취합하길 원하네. 뭐 확실히 큰 공을 세웠으니 장려할 만해. 서서위에게 가져간 돈과 금은 필요한 경비를 제외하고 나머지 다 여우소래 대원들한테 나눠주라고 해. 그리고 내가 정부에 보고할 테니 진급 명단을 보내라고 하고, 내가 원하는 정보는 언제 줄 수 있는지도 물어봐봐.
1: 네, 알겠습니다.
0: 가봐.
2: 그래, 그래, 알았어. 제재자님께 전달해야지. 제재자님, 전탄변조에서 그러는데 여우소대 통신신호가 여전히 화암동 일대에서 잡히고 있다고 합니다.
3: 그래, 그렇다면 좀 안심이 됐네. 昨天晚上，国支队的电台跟黑豹师的情报队已经顺利地联系上了，通过了审查，敌人也已经相信了，这是我们编制的一个虚假的部署情况，准备陆续提供给敌人。
4: 我看不错，从这份计划上看，我军完全处于防御状态，根本看不出进攻态势。老林，你说呢？基本上没问题。
3: 看上去是可信的，有些地点和数量还可以再调整一下。你让作战科还有侦查科研究研究，确定一下。好，我还有两个建议。
5: 来，坐下说。
3: 敌人在收到这个部署之后呢，肯定会通过空中侦察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核实。那么这个部署我们必须要做得更加逼真。目前我能够想到的是，比如我们可以利用一些遗弃的 损毁火炮，经过简单的整理之后，做出一个假的炮阵地。那假的弹药库呢，放置一些废旧的弹药和敌人扔下来未爆的航弹，以便敌人在轰炸的时候引起连锁爆炸。这个假的指挥部呢，我们一定要接上电话线，要有真的无线电活动。这些重要的地点啊，都要警卫森严，不能让敌人看出破绽。
5: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好，那就指定你去指挥完成，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啊。
3: 是，还有一个建议呢，我想通过胡支队的电台将敌人对我们提供的虚假部署当中重要地点的轰炸时间控制在我们进攻前的2到3天之内，在轰炸完成之后呢，我们的内部要呈现出一个 混乱、紧急的无线电联络，这样可以让敌人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轰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从而啊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他们放松警戒，达到战役的突然性。
5: 嗯，这个建议好。
3: 那你们怎么控制敌人轰炸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借口说胡支队还有侦察活动没有完成，把一些关键的地点，比如说指挥部、弹药库，
5: 晚一点通知敌人，还可以借口说，如果提前轰炸会引起警觉，会影响到胡支队下一部的侦察活动，让敌人延缓轰炸。我想，他们是会同意的。我看，这些理由能成立。顺便告诉你个情况，我们的作战任务下来了，就是要歼灭我们当面的黑豹一团和配属给他们的机甲团。
6: 你除了完成反间计划外，还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特别是穿插行动计划，这是你的强项啊！
5: 太好了呀，那我就可以更好的把两个计划有机的衔接起来。
6: 嗯，这次制定穿插计划，要把偷袭黑豹一团指挥部作为一个重点。根据上级提供的情报，这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 经过了美军的专门培训，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本人也是单独北进的积极支持者，战斗意志十分顽强。他在黑豹一团威望很高，这个团呢，在黑豹师是战斗力最强的，装备也是最好的，全员经过了美军的重点培训，各个营都有美军的顾问联络指导，还得到了机甲团的嘉奖。 如何碾碎这个硬核桃，避免我军在进攻中有更大的伤亡？ 击溃黑豹一团团部，打掉敌人的指挥部，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怎么样，对这次奇袭行动有什么想法？
1: 师长，我认为小分队化妆奇袭是最好的。敌人呢，多次在我们的穿插战术上吃了亏，对于后方的指挥部还有弹药库等等这些重点地区，都会采取非常严密的警卫措施。当然了，以穿插部队连营级的规模进攻呢，也会取得战果，但是呢，会有较大的伤亡。以小分队化妆突袭的话，以小博大，可以更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6: 基本上和我和参谋长的想法是一样的，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制定计划吧。
1: 行，穿插计划制定之后，执行还是由我去吧。
6: 执行你就不用去了，你留在司令部参与指挥。好。
1: 哎，师长，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穿插奔袭那是我的强项，为什么不能让我再发挥一次呢？而且这一次是争取和平的关键战役啊。
6: 哎呀，为什么？这很简单嘛。你执行的次数多了，这次得交给别人了。
4: 梁晨，别争了，计划还没制定，各个行动方案的人选也没确定呢。咱们先一起制定计划，派谁去执行，师党委开会后再决定。
1: 早知道，我就不当这个什么副参谋长了。
6: 你哎，老草可不能这么发呀！你这个职位变了，思想水平可没跟上啊。
1: 是，师长说的对。但是我觉得师长是在照顾我。
6: 你错了，留你在司令部指挥作战是让你发挥作用，是需要，不是照顾。
1: 行，那我先回去了，要把这个部署做得逼真，还是要找到相关的人员开会研究一下。
4: 好，这份计划我再仔细看看，然后给你具体的意见。
1: 是。
4: 这家伙是不会甘心的，我把话放这儿，他还会来磨你。
6: 领导穿插行动，他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就是心疼他和文杰啊，这都三年了，你说，话到嘴边说不出来呀。
4: 说啥？你想跟他说啥？
6: 那我想跟他说，老老实实的啊，把婚给我结了，等待胜利。哎，我要是这么说，这不是坐实了照顾他和文杰吗？
4: 人家回来就没跟你提结婚的事儿，也没想打报告，文杰那边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6: 你说这两个人这磨叽什么呢？你说我老杨想成全一对年轻人就这么难吗？
4: 我觉得吧，在当月老这事儿上，他不是你所长，这方面你水平有限。
6: 你说什么呢，老李？我怎么水平有限了？我怎么水平有限了？
4: 哎，
6: 行了，我不听你说。
7: 哎，科长回来了。
8: 副科长，
7: 怎么样？市里面怎么说的？
9: 师长基本认可了我们的计划，就是虚假部署的细节，侦察科还要跟作战科再推敲一下。
7: Nice。好。
9: 哎，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了点朝鲜语和英语，你有空的时候陪着我练练呗，没准后边的行动还能用得上呢。
7: 跟我练？你不是有现成的英语老师吗？还用得着我？
9: 我可不敢在他面前露怯。哎，你小子学会调侃我了呀？
7: 不是，
9: 陈少爷，你那个同学加朋友，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7: 我们挺好的，思想工作嘛，卓有成效。
9: 哟，你这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啊！我是不是应该提前 congratulation 呢？
7: 不是，科长，咱们聊着反间计划呢，怎么就扯我身上来了？

0: 突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去趟保卫科。走。
1: 好。
2: 好，我知道了。你们要继续加强警戒巡逻，绝不能让敌特分子越过战线啊！好了，不说了，哎。

0: 老头的背影，但很快就消失了。我派人去那个方向仔细地搜索了好几遍，什么都没有发现。但至少可以证明啊，这个李老头还在，没有跑到南方去。
1: 可是这个李希正还是不知去向。
0: 是啊，我这刚和前线各团保卫股联系，他们都保证最近不可能有人越过战线跑到敌人那边去。
1: 咱们的反间计划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这悬着一个定时炸弹，
2: 太被动了。
1: 万一这个李希正哪天跑过去了，那咱们的计划就要全盘失败，还会被敌人反制。
0: 老梁，再给我点时间。你看啊，经过反复的审问，让多个敌特互相印证，我已经把胡志队附近的联络点还有隐藏在民间的敌特分子都挖干净了。
1: 可能是咱们犯了一个错误，把敌特分子挖得太干净了。
0: 太干净了，
1: 也许现在还不晚。在东北剿匪的经验你知道吗？
0: 我参加过剿匪啊，兄弟部队的剿匪战例我也看了不少。
1: 好，这个土匪之所以难剿，那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时聚时散。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套联络的方法。今天打散了，明天又消聚山林。我在想啊，这些朝鲜的敌特是不是也有一套在野外互相联络寻找的方法？
3: 哎，你这个思路太好了。这李希正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广播站的战况，也不知道那边到底有没有人逃脱。
0: 如果他们在外边也有互相联络的办法，我们就可以利用起来抓住他。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审讯的时候他们说过，这个朝鲜人民军曾多次的把他们给打散，后来他们又聚了起来，老巢都换了好几个。行，我现在就替陈张队长再物色一个想立功赎罪的敌特，抓住李希正，扫除咱们的心头大患。
1: 还需要我做什么支援吗？
0: 暂时不用了，有情况我再向你请示。
1: 去吧。

0: 被迫进队，贫苦人出身，土改的时候家里还分了地。他说他也愿意帮助咱们找到大三的护士队队员，戴罪立功。
1: 你没有告诉他跑掉的是李希正吧？
0: 哎，没有，这点防范意识还是有的。我就怕他一见面表现出知道那是李希正，那就露馅了，对吧？因为现在两边的敌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跑掉了。
1: 很好，你接着说。
0: 那夜里12点呢，我们带着他到距离李老头村子不远的一个山林里，以鸣枪的方式试探了一下，没想到还真联系上了。
1: 那从对方开枪的声音，你能不能辨别出来他们的具体位置？
0: 不行，夜深人静的，山林里一开枪，到处都是回响，也看不到火光，没办法辨认的。
1: 你说，
0: 这个李希正呢，约朴有天明天早上在2号街头地点碰头。据这个朴有天描述和地图上的指定，我们确定了那个位置。搜索的时候我们去过，那是一个平坦的洼地，没有隐蔽物，而四周的山林还都能看到那个地方。你说趁天黑提早布置吧，又怕这个李希正先赶到那里埋伏，那去的人也不知道李希正他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啊，一旦暴露了前功尽弃。哎呀，我这想来想去，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这不就来找你看看怎么办吗？
1: 你们还掌握了有哪些有用的信息？你跟我说说具体一点的。
0: 好，他们的联络方式呢，规定先联络的一方，也就是朴有天，要在开阔地站好。

每隔半分钟换一个方向。如果正好转到这个联络对方的方向，那么对方就要以口哨或者鸣枪的方式通知他，他就要全速奔向那个方向的树林。但如果他这个人一旦跑进去了，那附近没有咱们的人，基本失控。

0: 目前看来，也只能就相信这个朴天，让他和李希正会合，回到躲避处，然后再想办法通知我们。再或者，趁李希正不备，将其击毙，回来练功。
1: 你们这个方法，不确定因素有点多呀。
2: 是。
1: 徐参谋，把侦察一班给调过来，配合赵科长搜捕李希正。
3: 是。
1: 循迹追踪，他们有的是办法。
4: 老二，
5: 뭐지대체오는거야마는거야신호는왜안보내는거지
2: 记住方向了。
6: 진입무기다내려놓고앞으로열걸음

0: 这是踩上了呀，
1: 跑不掉了。
2: 范立文，范立，
3: 是我哟。
2: 啊，范立，干嘛你说？
3: 형님뭐하시는거예요
2: 가만있어
3: 형님물어주세요
2: 들어와
3: 형님물어주세요
2: 조용히해
3: 형님무서워요
2: 가세를좀보고올테니까여기가만히있어음식과물갖고올테니까기다려입벌려입벌려
4: 홍재
5: 접선은어떻게잘됐나
4: 네별탈없이끝낸것같습니다미해하는사람도없었고요
5: 그사람은
4: 박유전이었는데믿음에안가서산꼭대기에묶어놨습니다
5: 잘했다우리이곳은누구도알려주면안돼

0: 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7: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8: 哇，好酷。
7: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9: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报告连长参谋长，侦察连现在已颁布单位组织训练，请指示连长孟道宪。
1: 以后我来，别搞这些套，敬个礼就行了。
2: 这可不行，现在全军都在抓郑维华，我们连得做表率。我们是侦察连，要不我组织全连，你给讲几句？
1: 那不用，你让大家继续训练，我各班排转一转就行了。是，
0: 继续训练。
1: 一班在哪？
2: 在那边，我带你去。他们在那儿。
3: 小宋好，
1: 继续训练，不要停。
4: 是，一班继续训练，不要停。

0: 面向我集合，一班集合，向前看，稍息，立正。报告两部参谋长，一班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有令。
0: 是。
1: 刚才的训练方法很好，是谁发明的？
0: 报告，是我们全班一起想的。
2: 最后我的两枪看出你们的差别了。侦察兵，就算有炮弹在身边炸，子弹在耳边飞，也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慌。
0: 摩尔根，
3: 到。
2: 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你的子弹壳不会掉下来？
3: 我爹说过，老虎和休瞎子扑过来的时候，你慌，你就完了；你不慌，他就完了。
0: 说得好，侦察兵，无论是在任何危险、激烈的环境下，都要保持冷静。接下来，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是侦察科袁科长梁晨，几位新同志，我不熟悉；几位老同志，我还要再了解一下。
4: 梁副参谋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0: 不用了，有机灵鬼在我身边呢。 就你们那点事儿，甭管是荤的素的，能有我不知道的吗？行动，有。你正式入党了呗？
1: 报告，转正三个月了。
0: 祝贺你，
1: 谢谢。
0: 我问你，你还留恋你那个双料战士的称号吗？
1: 报告，不留恋。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
5: 我不需要以往任何的经历给自己加料。
0: 说的啊，
5: 姚晨，有科长，不，参谋长，
0: 你瞎说，还没是兵呢。再说，是副的，巧了，我现在也是副的，我现在是副班长。
5: 怎么样，还对你们班长不服气吗？报告科长，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们俩现在好的跟一个人一样。<笑>
0: 很好。
5: 还是那么棒，
0: 莫瑞根，
5: 到。
0: 你妹妹上学了，学会写信了。
5: 收到信开心吗？
6: 开心。<笑>
0: 你们看看，谁说她不会笑？笑得多灿烂呀！
5: 报告，
6: 我除了战斗的时候说话靠谱，平时说话都不太靠谱。
0: 对面，
5: 到。
0: 入党了吗？
5: 是，还在预备期。
0: 加油，争取早日转正。
5: 是，我看班里头好几个人的朝鲜语都说得不错，你的成绩不小啊，
0: 好样的！
5: 我一定努力。赵大壮，
7: 是首长。
0: 外号大力士，
7: 对，首长。

0: 我们一个能抵俩，一个能抵俩，
1: 一个能打四个，
0: 看怎么跟大牛一样愣啊！<笑>
2: 排雷手张扬子，
3: 是首长，
0: 你不用跟我谦虚，你的排雷技术跟老同志比怎么样？
3: 没有我排不了的雷，速度要敢跟连里最好的排雷手比。
0: 很好。刘师傅，刘海泉。
4: 是首长。
0: 修车技术也是一把好手。
4: 报告首长，连里不敢说，修车技术和驾驶技术搁到全运输队那也是顶尖的。
0: 很好，这位是全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刺杀冠军杨继武。
5: 是首长。
0: 山西人哦。
5: 山西苏州人。
0: 哎，听说你的祖上跟杨家将还有关系？
5: 我也不知道，但村里老辈是这么说的。
6: 好，希望你能够像杨家将一样保家卫国。
5: 是。
0: 咱们算是互相认识了。
6: 最后
0: 我还要说一句话，
6: 一班是英雄的集体，每一位一班的成员，请你们记住：
7: 李万福、金哲、刘黑牛、毕雷珍，记住这些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们，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做和他们一样的英雄。
8: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9: 向老班长他们学习！
8: 正当英雄，再立新功！
9: 正当英雄，再立新功！
6: 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0: 报告。
1: 进来。师长，我们的计划成功了，敌人今天没有轰炸我们提供的炮阵地。
2: 好啊，那你可以放手了，反舰计划就交给小陈去处理，你全力配合参谋长完善进攻作战计划。
1: 没问题，师长，等制定完作战计划之后，还是由我来带领穿插部队行动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2: 我不是说了吗，你留在司令部指挥战斗。
1: 师长，像这种营级规模的穿插行动，一定要有团级干部跟随指挥。
0: 你在全师找不出比我更有经验更合适的人选了。
3: 你合适啊，你不合适。我明跟你说了吧，你现在已经不是侦察科科长了，你现在是学成归来的副参谋长，万一你要是出了个万一，我怎么跟直司交代，怎么跟全师的官兵交代？
1: 师长，你这话说的这太不公平了吧。我的命是命，别的干部的命不是命吗？我有决心完成任务，我还有决心在最小伤亡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2: 杨晨同志，这个任务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开始敌人没有警觉也许能顺利一点，一旦他们发现吃了亏，他们绝不会在吃大亏的情况下签字停战，到时候美军、李伟军这些联合国军一起反扑，拼命的上。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打得彻底看不见希望，他们才肯停战，懂吗？
1: 我能做到。
2: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马上就要胜利了，我派谁去冒险心里都疼，特别是派你去，我会疼得过不去。
1: 师长，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能不知道。刚才你也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盼这一天我们都盼了好久，可是有很多人都看不到了。我去了侦察连，到了一班，我想起了李万福、金哲、牛黑牛、毕雷珍，还有为了掩护我牺牲的郑玉书同志、崔老爹，这个胜利他们看不到了。现在我回来了，我希望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我都必须要亲自参加，而且还要替他们打出点名堂来，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
2: 文杰怎么办啊？你替他考虑过吗？
1: 他的想法我知道，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到胜利以后再计划。
2: 你做不了文杰的主。
1: 师长，
2: 别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啊，回去。
1: 是。

0: 你们俩就把这事儿给我吧。哎，
1: 文杰在吗？哎，梁副参谋长，稀客呀，好几天没来看我们门干事了。还没任命呢。
0: 你找我？对。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哦，哎，不用不用，我们走，正好有事找世渊他们。进来，进来。
0: 怎么了？
2: 我有个重要的事儿想请你帮忙。你有重要的事儿想请我帮忙？
0: 是，还非得是你帮忙不可。那你说吧。先说好啊，你不同意可以，但你不许生气。你怎么变得磨磨唧唧的？说什么事儿？
1: 哎，燕子，你是去哪儿啊？不是说去世渊他们宿舍吗？
3: 这不是给文姐腾地儿吗？
1: 你还真去啊？也是，咱们在这外面待着多好呀！这清风徐来，树影婆娑，芳草萋萋，沁人心脾，不比黑乎乎的屋子里强多了。
3: 你还挺有情调的嘛！
1: 干革命也要有浪漫精神。
3: 嗯。

0: 别哭了行吗？你一哭哭的我心里特难受。
1: 别管我，我哭什么就没事了。
0: 你是在怪我是吗？
1: 我能怪你什么？
0: 万一我
1: 没有万一，我当然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在我身边，但我更喜欢你，是因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我跟你去。
2: 文杰，你慢点儿。
3: 老李啊，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杨晨非要去执行穿插任务，朝我掰扯了半天，差点就把我说服了。
4: 争这个任务的不止他一个人，三团的副团长、二团的参谋长都找过我，都要求带领穿插部队。
3: 那你的意见呢？
4: 我看这次任务就不要派梁晨去了吧。梁晨深造回来已经列入重点培养对象，对这样的干部该保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再说关心他和文杰婚事的已经不局限在咱们师了，军里的首长、政委、军长都问过我，还让我催他们赶紧把事办了。
3: 客观的说，梁晨争那个道理，最合适的人选还是他。
2: 特别是这次深造回来，他在英语、俄语、朝鲜语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本身他随机应变的能力就是别人赶不上的，他对战役意图的理解
3: 在团级干部也是佼佼者。
2: 哎，
3: 我做什么决定从来没这么举棋不定过，偏偏这一次，这我心里……
5: 师长，那就不要再犹豫了，把任务交给我吧。
2: 杨晨，你给我进来。
5: 是。
6: 师长，我跟你说过的，对于我的行动，文杰是支持的。文杰，你说是不是？
1: 是，我支持。哼
3: 哼，你小子花样还真多呀。
1: 师长，我知道梁晨的确是最佳人选，所以让他去吧。当然我知道师首长也非常操心我们俩的婚事，我们的确也希望能够尽快走在一起，所以希望首长们在批准梁晨带队完成穿插任务的同时，也批准我们的结婚报告。
6: 不是，等等，等等，等等。哎，文杰，这不是一回事儿。咱不说好了吗？这事往后搁一搁。
1: 我改主意了，我现在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6: 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呀。
1: 原话是不是这样？但意思是一样。
6: 我不同意。是说，哪有时间打结婚报告啊？你等我执行完任务之后，咱们再办也不迟啊，是不是？
1: 我不耽误你时间，报告我来写。
7: 你们两个
3: 怎么回事？
6: 师长，执行穿插任务的事就这么定了吧，别的事儿，我跟文杰回去再聊。
8: 师长，结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穿插行动就让他去吧。作为人民志愿军的妻子，能送自己的丈夫上战场是我的荣耀，请师首长批准。
1: 师长，今天梁晨来找我，他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 对于普通人而言，生儿育女，一生平安就是幸福。但是同时，我们是军人，对于军人而言，保家卫国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如果万一……他说，万一我们要在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意义中做出选择，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的意义。
2: 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一定会有人不理解，特别是在许多年之后，到了和平年代，会有人质疑，还有那么多人希望我留下。可为什么我要冒险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留下来跟自己日思夜想的恋人结婚不好吗？安全地等待和平生活的来临不好吗？不可以，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热爱和平，为了和平，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来结束战争。
6: 这是新一代军人的使命，我们义不容辞，所以请石首长务必要批准我参加行动。

0: 요소대에서 놈들이 지휘소를 찾았습니다. 총 세 군데 중 한 군데는 사단급으로 보이는 지휘소입니다. 이 근처에서 대공포 부대도 찾았습니다.
1: 그래,
2: 이제 끝낼 때가 됐어.
3: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我方在战役部署物资弹药的调配准备工作均已完成。现在调集到大炮1100多门，物资储备达到了15000多吨。
4: 这么多啊！咱们要打阔气仗了，也让敌人他们尝尝大弹药的滋味。<笑>战役开始前啊，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迷惑敌人。 包括不断的组织营团级别的进攻，掩盖我方意图，同时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确保战役发动的突然性。至此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决定明天晚上21时开始发动进攻。
3: 今天召开战前动员会，就是要逐一的检查一下所有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
1: 老李，开始吧。
5: 第一项，侦察科讲一下你们的反舰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6: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关心的指挥所的位置发过去了。根据敌人侦察机出动的情况，预计敌人今天最迟明天白天就会实施轰炸。敌人的轰炸就是最后的证明，证明我们达到了迷惑敌人的目的。反舰计划顺利完成。如果敌人今天不轰炸的话， 今天晚上我们会再想办法发报催促他们一下。
7: 我来补充一点，在参谋长的指挥下，配属给我们的两个高炮部队已经在我们提供给敌人的假目标周围展开了。这一方面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击落敌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再一次向敌人显示这些目标的真实性。敌人这一次一定会上当。

战斗警报，敌在方向发现敌狙击群。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对高额彩礼说不，
6: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6: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8: 这很可能是咱们全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9: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0: 我是家里老大。
1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9: 这个呢，
12: 我叫周炳坤，
13: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上吗？
9: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6: 咱们离婚吧。
1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9: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8: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9: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8: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0: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8: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万营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人民军的联络员张正焕同志，他在豫江道内务署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起执行过炸豫江桥的任务。这位呢是汪营长，这次我们的穿插部队，他们的营是主力营。你好，你好。那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说了，来坐。我就直接来布置任务了。
1: 师指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战斗打响之后，我们从潜伏地一举突破敌人的一线防御阵地，迅速穿插到黑豹一团的后方。首先消灭掉黑豹一团的105榴弹炮阵地和美军加强的一个155榴弹炮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的顺利进展。而后，我们要阻止黑豹师机甲团对黑豹一团的支援，最后突袭黑豹一团。 让敌人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为此，我决定，我们的穿插部队呢，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化妆袭击分队，目标是摧毁敌一团指挥所，还是由陈副科长带领侦察一班以及张同志组成。仍然还是由陈副科长负责化妆成美军的联络官，其他的人化妆成李伟军的部队，张同志和崔英明。 穿着军官的服装，负责跟遭遇的敌人打交道。说法呢，就是要护送美军的联络官去团部。沿路遇到任何情况，记住不要轻视；遇到重要的情况，可以用步话机报给第二、三梯队来处理。目前我们只知道黑豹一团的团部呢在清水洞一带，但具体的位置还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尽量突袭。 如果需要强攻，可以呼叫第二梯队支援。第二梯队由孟连长带领侦察连，你们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保持一公里的距离。你们是负责搜索、发现敌人的炮阵地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果遇到容易解决的目标，那就马上动手，打完之后继续前进。一时不好解决的目标，那就留给第三梯队。王营长，你的营呢是第三梯队。 跟在侦察连的后面，你们负责打掉敌人的两个炮兵阵地，并且阻止机甲团的前进。同时，在不影响师指任务的前提之下，在敌人的后方尽量把他们搅乱。我的位置呢，在第二梯队。为了保密，各单位的首长呢，都以队长称呼。我是梁队长，汪营长是汪队长，孟连长是孟队长。
2: 陈副科长是陈队长，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2: 我把这个朝鲜语广播稿子再给您念一遍，你帮我听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不用了，你发音挺标准的，而且念得也很好。嗯，这梁科长让我们演了一分钟的戏，结果害我们几天都不能广播。这仗我可得记账，以后一定要补偿。
3: 对，到时候喜糖我们可得要双份儿。
4: 要求不高，可以满足。
2: 那是他，我的还没提呢。
5: 那你就慢慢想，反正明天晚上9点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出山了。到时候打败了黑豹师，让敌人看看是怎么被你们骗的。哎，
6: 梁科长，哎，
5: 梁晨，至今文姐姐手的军服穿起来就是不一样，十分精神的小伙穿出了12分的效果，
6: 是挺好的。袜子。
5: 刚才我们还在说让你怎么赔偿我们俩呢？
6: 赔偿什么？
5: 你，哎，行了，咱赶紧走，给人钱垫儿。
4: 哎，你们俩待着，梁晨，我们俩出去走走。
6: 好。
5: 我跟你欣喜的衣服你怎么今天就穿上了？不是明天才出发吗？
6: 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潜伏地带，要潜伏一天一夜呢。
5: 那你带的队伍是进入屯兵洞，还是去草丛？
6: 屯兵洞。
5: 你没跟我说实话。
6: 部分实话。屯兵洞呢没有位置了，而且为了保证突击速度，侦察连的人要。 埋伏在距离敌人100米以内的草丛里，
4: 所以你要跟着侦察连行动是吗？
2: 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1: 什么都不用说，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对于侦察兵来说，潜伏待机那都是家常便饭。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2: 现在全军都在学习救援于烈士的英雄事迹。
1: 我们这次不一样，掩护我们的部队时刻准备着用炮火攻击敌人，而且有前一段时间的欺骗行动，那敌人的警惕性已经降低很多了。
2: 啊，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件事儿。你没回来的时候，李成功同志来信了。
1: 是吗？他怎么样？
2: 他装了一只，已经可以走路了，也去上班了，现在当了车间主任。他跟秋红也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当时咱们俩对他的劝导。
1: 真好，人生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都不能绝望。只要人活着，不屈服于命运，那就会有希望，会有未来。
2: 我同意你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记着这些话。
1: 不会的，我一定会平安胜利的回来。对了，谢谢你送给我的照片，我很喜欢。
2: 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陪伴你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1: 刚才在来的时候，在路上，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就这么走着就很好。
2: 我觉得不怎么样。我写的结婚报告你肯定看到了，签字了吗？给我。
1: 你看你啊，结婚报告只是个形式。

0: 结婚是我们俩的终身大事，那肯定不能说那么简单随便轻易的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好吧？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梁晨，我也都明白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我不想再冒一次失去爱人的风险了。
0: 不会失去我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1: 这不一样。
0: 一样。

0: 如果我的心还在跳，你我就会在一起。 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谈话的时间都不到几个小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得到。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心心相印。 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送给你四个字：保重，胜利。
1: 那我也送你四个字：平安、凯旋。
0: 我答应你。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师长，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0: 这里敌人的机枪可都能打得到。
1: 我们的潜伏部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熬着，我来这儿算什么呀？刚才为什么打枪？
0: 刚才有几个敌人跑出来了，拿着割草的工具，被我们机枪打回去了。
1: 敌人会不会发现我们的潜伏部队啊？
0: 不行，不然他们就会向草丛开枪了。
1: 你们这么一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那不会，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十多天了，都被他们养成习惯了。

0: 首长，喝点水，吃点馒头干吧。
1: 上去。
0: 过饭点好久了，您不吃不喝的，这怎么行呢？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在这吹着凉风，还能自由活动，那潜伏部队没吃没喝，虫咬日晒的，他们怎么行啊？上去。
2: 首长，您别批评小张了，保卫教务首长是他的职责。再说，您这一带头，我们这一观察所的人，谁还敢吃饭喝水啊？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吧。
1: 哎呀，潜伏部队在那儿熬着，还担心出事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哎，你们几个该吃吃啊，别跟我一样。
2: 那师长，你看这都16:40了，一天还没几个小时了啊！您别跟我们这儿熬着了，赶紧回师指吧！啊，休息休息，晚上还要指挥战斗呢。你放心，这里有我们呢啊！
3: 又有几个敌人出来了。

0: 好像是来修铁索的。团长，打不打？
1: 打。不分情况，高头就打，不然敌人会怀疑的。
0: 是，拿枪了。

0: 先锋部队有报告，一切正常。没事就好。行了，没事我就回师职了。我在这儿，你们都不自在。按照作战计划，我们广播站的任务是19:30，配合掩护部队行动，照常广播，朝鲜歌曲《战线夜曲》后开始正常广播。21:30，我军开始发起进攻，将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向敌军广播“缴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的口号，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我军已经全面突破敌军防御的胜利消息，瓦解敌人的斗志。22:30停止广播，开始收拾广播器材、装箱，准备跟政治部机关前移。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好，终于从杨副参谋长的限制令中解放了，可以运营广播了。
0: 师长和高主任对我们广播站在这次反间计划当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明这次反间计划的确非常顺利，敌人完全被我们蒙蔽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1: 看来还是梁副参谋长的本事大，厉害。
0: 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1: 看来都一家人了，还帮着谦虚上了。
2: 哎，文姐，我有个问题，我们下次广播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次行动写成广播稿，好好挖苦一下敌人的情报机关？那个白昌浩不就是黑豹师的情报头子吗？还打伤过你。
0: 这件事情我问过上级，上级的意思是我们出来广播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就让敌人猜去吧，反正21:00他们就知道上当了。来，开始准备。

0: 伤到骨头，有点血，血出了。没事人，到，给神父科长看一下。怎么样？确实没伤到骨头，但穿面很深，需要先锋和再爆炸，
1: 还能坚持吗？
0: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般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1: 行，清理好伤口，马上赶上来。 把黑豹集团团部，还指望你的表演呢？
0: 没问题，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前进！
1: 跟上您，前进！
2: 快去追！

0: 杨队长，我请劳模说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幸好是反坦克地雷，不过这儿既然有反坦克雷，很难说是不是还有反步兵雷。
1: 那就麻烦了，部队不能在这儿停留，太危险了。
2: 队长，要不然我跟原理的排雷哨朝前面探雷，引导部队前进。
3: 没用了，你们打，你打。
2: 看木桩，应该是敌人的巡逻通道，肯定没有地雷。就让排雷哨沿着这个通道前进，应该很快就能走出雷区了。
3: 张子，你们走前面。
0: 是。走，慢点。
4: 백중령，1년대담행보를어떻게생각하나？
5: 이번에놈들의함정에빠져큰과오를저지르는데도재판단을믿으십니까
6: 사람은누구나실수도하고패배도하고그런거야나는항상자네높게평가하고있네허심탄회하게얘기해보게
5: 그럼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우린적은변역으로놈들의공격을지연시키고동시에주요변역을신숙히후봉에있는유리한지형으로구축시켜방어시설을구축하면서때를노려다시반격하면됩니다
6: 좋아오늘밤작전회의를소집하지그때자네가의견을말하게아만약에말이야끝까지고수를한다고하면자네는어떻게생각하려나
7: 우선1연대는무조건적의침투부대습격을막아야합니다왜냐하면적의침투부대가한결같이후봉에서우리지휘소포진지탄약고교통요청지를습격하지않은이상정면돌파만으로짧은시간에1연대를무너뜨리긴쉽지않을겁니다
6: 방법이있나구체적으로설명해보지
5: 침투부대는주무정을하지않은것이므로기갑연대의전차를1연대에파견해지휘소및주요시설을지키는것이좋을것같습니다
6: 좋아1연대에도착하면전차부대를불러오도록하지

0: 队长，我们已经出雷区了。
1: 好，同志们，加速前进。
2: 是
3: 是是。
1: 队长呢？队长呢？哎，孟队长，刚才后面是不是地雷炸了？
4: 报告梁队长，刚才是地雷爆炸了。八班的一个战士因为紧张，走出蓝军通道，结果两死一伤。关键是，镇副科长就在他身前，他便从他后脖梗向上打进去了。
5: 别上了。

生命同志牺牲了，对吗？

我们要派雪战士把牺牲同志一体送回去，是，其余所有人到，继续前进。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不少网友反映啊，
5: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

0: 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了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

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

0: 단장님! 통과시켜!
1: 잠깐만. 지금 연대에 경계병이 얼마나 있나?
0: 연대 지휘소 경계수들 30명가까이 있습니다.
1: 그 외에는?
0: 그 외에 통신부대와 보급부대가 있습니다. 경계병 2분입니다.
1: 알았다. 가자.
2: 前面就是公路，华西队换装，沿着公路向清水洞方向前进，二三梯队在公路两侧前进，按照我们出发之前标定的位置，寻找敌人后方的炮兵阵地，并且随时准备阻击敌人的装甲部队。好，另外，我做个小调整，我跟着第一梯队，化妆袭击黑豹一团指挥所，二梯队呢由老孟负责。
3: 梁旅长。
2: 你是整个川沙部队的指挥员，你需化学队不合适。没错，还派别人去了。我考虑过了，陈淑明同志牺牲了，现在只有我能够代替他化妆成美军联络官。如果没有美军联络官的这个名号撑着，我们整个部队行动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记住，奇袭第一团指挥所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3: 陈淑明同志的牺牲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好了，我是指挥员，我决定了，就这样执行。那电台怎么办？按理该跟着指挥员了。电台不能跟着冒险，报务员掌握着电台密码，电台跟着你。 我带着步话机就行，有事儿通过你们转发。
4: 好，是。
3: 把美军的衣服给我。
4: 是。
3: 你们俩去准备吧。
4: 是。我来。

0: 四个反坦克手雷，还从13库找了3个白领手榴弹，这把一定把他们都干翻。我们的目标是袭击第1团团部。金棍，
1: 到。
0: 通知23梯队，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团，大约有1个坦克连和2个摩托化连，我们干掉打头的，截停敌人，之后留给他们处理。
1: 是。
0: 二队三队，我是一队，收到回答。
2: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0: 我们在公路上遇到3号食堂，1个2队规模的乌龟，2个2队规模的兔子，剁了2头乌龟，我们就走，你们吃肉，完毕。
2: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0: 小康炮，
3: 到。
0: 我们继续前进，你在路边找个地方藏起来，不用大家伙，容易伤着自己。
3: 我刚才看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和驾驶舱都没有盖盖子，等到坦克过来之后，你用卵形手榴弹直接扔进去，没问题吧？放心吧，科长。不许恋战啊！打停第1辆，马上归队。
2: 是。
3: 掩护他下去。
4: 是。
3: 三队三队，我是二队。
2: 三队收到，请讲。
3: 我们先开饭。 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走，剩下都是你们的。
2: 收到，明白。吃肉愉快。
3: 收到。

0: 过来了，估计是到前线去增援的部队。
1: 队长，要不然我们先隐蔽，
2: 然后我和崔一鸣再过去想办法查清他们的口令。
3: 队长，前面不是有部队过来吗？抓两个问问。
0: 来不及了，我们先往回走，等他们过去之后再想办法。

0: 兔子边上要往回走了，还有不少瘸腿的。好，明白了。需要帮忙吗？不用，忙你们的。
1: 我们发现了一个二号食堂，准备去吃饭。
0: 吃好喝好，通话完毕。二队去打敌人的炮阵地了，一会儿呢，会有人过来帮助我们过关。

0: 是啊，部队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在第二道防线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这些炮阵地布置在我军炮火准备的射程之外。
1: 东支部队，不要急于前进，命令伴随步兵前进的炮兵部队迅速展开，压制敌人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2: 是。
0: 老李啊，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穿插部队帮忙的时候了。许参谋。
3: 联络穿插部队，让他们报告进展情况。
2: 是。
3: 毛利班长，看到那三个机枪掩体了吗？
2: 连长，这是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了国产的九零火箭筒，弹药也不缺，就这点敌人都不够我们打的。
3: 好，
2: 你安排三个火箭筒小组隐蔽接近，注意啊，一定不能敌人发现。
3: 有一次任务。
4: 里面一开火，不就只会牵连攻击敌人的炮阵地？
5: 是。
6: 报告，连长，我们两个用交会法确定了敌人炮阵地的位置。
5: 好，马上就叫入员报钢炮照镜，准备射击。
4: 是。
5: 连长，上级命令立刻停止射击。
6: 停！
5: 没搞错吧你？
4: 没错，上级说我方穿插部队发现了敌方的炮阵地，准备组织袭击。
5: 这帮侦察兵跟我们抢功啊！这是。
4: 上级给我们这新任务是什么？
5: 带我方穿插部队消灭敌方炮阵地之后，用弹幕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This is the way to the regiment. Major Radek. Again,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Me to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0: Bye, Major Radek.
1: Bye, Dr. Kim. You are a good man.
0: 최태민이
2: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겠습니다.
0: 네.
3: 아, 불러! 살펴가십시오!
4: Take care!
3: Thank you!
1: 你手上记过，走，你们到前面探路。是。
5: 大队长，你的英语是正好，刚才跟那个军医聊了那么久，竟然都没有露馅。
1: 是啊，我一直念了一班。不是你们低估了我的英语，是你们高估了那个医生的英语。我的英语说的也就一般，但是那个医生的英语那说的是三班的。<笑>聊不下去了，我就装没听懂。他就一直在那说，对不起，是我的英语不好。<笑>
2: 队长，还得是你有办。
1: 再有办法，那也有真功夫呀。要说英语啊，我觉得全师就文杰说的最好。不过据不会说英语的时候，还没这感觉。但是现在会说一点了，那觉得文杰那英语说的是真的。
2: 哎，对了，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你的喜糖啊？
1: 你是不晓得，我们大家伙都在猜你什么时候结婚，都有人打赌了。
2: 这简单，好好打仗，打得越好，我们结婚的日子就越早。啊？
6: 那是啥意思啊？
2: 我们约定好了，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天，和平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结婚。真的？这是好日子啊！哎，一班长，大家说好，要想吃上喜糖，等打起来，你们大家伙都得帮我保护好梁队长。
6: 啊，去！
2: 不，我亲爱的首长景卫二同志，我请你放心。
1: 只要队长在我们一班，我们就全部是他的警卫员。
2: 那可不行，
1: 都当警卫员了，那谁打仗啊？我们要好好的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得我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结婚的时候，我一个都不能少。
7: 好，
2: 小子，打出来了。
7: Yes sir.
2: Yes
6: sir. Yes sir.
7: 队长。 前面就是敌人一团的团部了，
1: 走，到那边山上看看。

0: 靠南侧最大的那间板房应该是黑豹一团的作战指挥室，指挥室西侧因为全部都是天线的板房，肯定就是通信室。东侧的那几个房间是……
1: 队长，按照李卫军部队的惯例，那里通常应该是团里高级军官的宿舍。
0: 东南角的板房是发电机室，靠近入口的那几间板房推测应该是警卫部队的驻地，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2: 一共有六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六辆卡车，四辆吉普车。哎，北边那几个帐篷是干啥子用的？
0: 根据师部不久前侦查到的情报，黑豹一团团部是没有坦克部队防御的，所以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临时调集的。刚才那个李伟军军医所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个情况，那那些个帐篷应该是坦克连的临时驻地。
3: 哎，这敌人的戒备啊也太严了，简直可以用过落金汤来形容。
4: 这么多坦克围着作战指挥室，恐怕我的反坦克手雷都不够用了。
5: 队长，这些坦克嘛和装甲车加在一起一共有四辆，再加上外围的四个火力点和两个雷轰打的机枪，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别说是我们了，哪怕是加上二队三队，恐怕都很难打进去。就算是打进去了，恐怕损失也很大。
6: 这和我们原来的预案差距也太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一队才十一个人，这该怎么办呀？
0: 同志们，为难了，怎么办？在我看来好办呀，大家都知道，坦克主要是进攻性武器，是有装甲防护的可以移动的火力点。现在看来，那些坦克呢被当成了碉堡一样的固守的阵地。大家看看，围着指挥室的这些坦克炮口都是朝外的，从火力配置和射击方向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主要是防御由外到内的进攻。可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内部进行打击的话，这些坦克反而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掩体。当敌人调转枪口朝内射击的时候，这些坦克呢又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挡物，造成射击死角，无法形成交叉有效的火力网。再加上现在正值夏季，坦克的内部像一个大蒸笼，在非交战的状态，除了值班的一两辆坦克，坦克兵是不可能在坦克里面待太长时间的。没有了坦克兵的坦克，那就是一块铁疙瘩呀。
2: 我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坦克兵上坦克。
0: 没错，所以我们要侦查清楚敌人内部的情况，来保证我们这次突袭的万无一失。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混进敌人内部。齐路，你跟张同志去侦查清楚敌人团部门口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混进去的法子。
2: 是，走。
0: 小钢炮，你和猎手，你们去侦查一下敌人内部分布、瞭望台和巡逻队的情况。
2: 行，是。

0: 两个瞭望台都有机枪，还有探照灯。团作战指挥室门口还有一处机枪掩体，有两个人警卫。巡逻队是八个人一组，沿铁丝网外围巡逻，一圈大概14分钟。东北方向的帐篷也确认了，是唐凯兵的驻地。
1: 队长，
2: 团部门口的情况如何？
1: 门口有两个重机枪工事，离岗哨最近的那几间板房就是警卫的宿舍，但是里面住了多少人看不清楚。
2: 顶多也就一两个排，来计算一下，七个火力点，两个瞭望台，警卫大约18人，巡逻队8人，再加上其他的岗哨，所有人员加在一块儿，大约不会超过40人。只是从门口穿过坦克包围圈到指挥室中间，还有一块将近50-60公尺的开阔地，就算消灭掉门口和瞭望台的敌人，也很难突破这片开阔地去袭击指挥室。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尽量不被发现的方法接近指挥室才行。
3: 但是门口的岗哨查得太严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提前拦下，和里面核对之后才能放行，不太好混进去。
1: 要是能抓个舌头就好了。
2: 咱俩选到一块儿了，刚才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各种车辆进出团部，现在呢正是黑豹一团2-3线防御吃紧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各种进进出出联系的人员。
1: 嗯，
2: 苗圈
4: 到，
2: 你留在这儿，如果有适合劫持的车辆从团部出来，就用手电筒给我们发信号，快闪3下向我们示意，记住啊，用布蒙住手电。虽然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敌人团部的背部，敌人不太可能发现手电的光亮，但是还是要小心。
4: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做好劫持准备。
4: 是的，
2: 枪给我。

0: 队长，我检查了他的证件，他是第一团的羽联络官，叫钱应洲。从他携带的文件来看，他应该是团部派出来向前沿传递消息的。不过这家伙嘴很硬，关于黑豹一团团部的部署，始终一个字也不敢透露。
1: 都怪大壮，一激动，车上的司机和警卫一个虎口都没留成。
2: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再说了，那两个人一直拼死抵抗，这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
1: 没事。
2: 不管怎么着，他对我们是有用的。张志成，
3: 到，
1: 给我步话机。
3: 是，
2: 快。
1: 队长，二队，我是一队。关键时刻，别给我出差错。
2: 二队，收到，一队请讲。
4: 能找到一号食堂吗？
3: 能找到，可以牵着羊，让羊带路。
2: 好，我们在一号食堂外东北两百公尺处的小高地下面，你派一队人过来跟我们会合，其他的人继续吃你们的饭。
5: 明白。
3: 二队、三队还有剩饭要打扫，打扫完都全是一号食堂的饭。
2: 我们先杀羊、宰兔、剁乌龟，你们到了周围之后看着点，别有跑掉的。
5: 通话完毕。
3: 明白。一定赶上大会餐。通话完毕。
5: 二排长，到。
6: 林壮，有第二排机行军前往黑豹一团团部东北两百公尺处的小高地，一两队人会过，让副队带路。
7: 明白。
8: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不然赶不上大会餐了。
9: 队长，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啥子药？
10: 一会儿再解释。所有人过来。
11: 是。
12: 我们来分配任务。 大家都仔细听好，我们是一个人分为四个战斗小组，我张志成，猎手，我们是第一组，我是组长，目标敌人的作战指挥室和其他房间的敌人，吉路，张同志，还有刘海泉，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吉路，你们的目标是负责打击敌人的通信室，阻断敌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协助第一组收拾其他房间的敌人，小钢炮和赵大壮。 你们是第三组，组长是小钢炮，你们负责炸毁敌人的坦克兵驻地。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的坦克兵进入坦克。崔一鸣、杨继武、张阳子，你们是第四组，组长是崔一鸣。你们的任务是打掉敌人的发电机。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出行。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 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3: 明白。
14: 明白。
6: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15: 是。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6: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9: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0: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1: 我是家里老大。
1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0: 这个呢，
13: 我叫周炳坤，
14: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5: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0: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6: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7: 咱们离婚吧。
1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0: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6: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3: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0: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1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8: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共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20: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1: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2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2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8: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24: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25: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8: 人人都是奋斗者，

0: 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2: 是。

0: 书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3: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4: 书明，你怎么样？
5: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4: 一会儿见。
5: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这团部的四个角，它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时候，占领的机枪位，这么大，它多过瘾啊！
1: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0: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哼，
2: 休息去吧。
0: 好嘞，班长。

0: 黎明，黎明，地图。
1: 哎，
0: 别，这坦克兵驻地啊，
1: 班长。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您看，我是机枪手，

앉아야새끼야어때생각좀해봤어아직도할말없는거야

快点，快点，快点！

0: 上来，过来，
1: 别动，
0: 别动。
2: 海川，我们出现高潮，高队长，总司突击三，
3: 是。
1: 干嘛？走。
4: 没事啊，组长，
5: 没事
4: 啊，组长。

0: 两队长命令，你们登面开打，我们才开始进攻门口的防御工事。情况怎么样了？
1: 院子里的敌人和坦克兵被我们收拾得差不多了，两个队长现在的指挥室，他命令我们打扫战场、搜索残敌。
0: 是，你们留下来帮助一队做好清剿工作。
2: 是。
1: 我去找梁副参谋长报道。是。张德壮，
3: 到。
4: 机枪调转，对外监视。是，
5: 杨继武，
4: 走，
5: 你去负责前面。余二三，走，我们去大门口。
6: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结合金河小黄袋。
4: 哎，大夫，
5: 你说。
4: 医生，那边来了个重伤员。好，你们两个给他伤口处理一下，我马上回来。文干事，
5: 文干事，医生那边
4: 怎么了？刚才让我来找你。
5: 什么事儿？
4: 一团在进攻的时候抓住一个美军上尉，好像是个什么联络官，新来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一般，审讯的稀里糊涂，
5: 所以高主任想请你过去帮忙仔细问问。去看看啊，
4: 走。
5: 我们干事，把审讯记录给我看一下。进入后者，拖到山北边，在这个区域，你的单位。
7: Are you Daniel, the U.S. liaison officer?
8: Yes.
7: Can you tell me again what you told them?
8: I repeated many times. I don't want to repeat it anymore.
7: Sorry, I don't think you have a choice.
8: Fine. Can I have a cigarette first?
7: Of course. 抽烟吗？给他一支。

0: 对了，忘了报告了，张扬子直接摸到了发电室的闸箱，成功断了电，我们也省得炸他了，正好这儿还能有电用。
1: 聪明，你来看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儿，对吗？
2: 从树洞，
0: 对，就是这。这是黑豹师的位置。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闽东餐，闽东餐，我们称作秃鹰岭。
2: 이사람은
3: 이사람은기갑연대연대장입니다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참모총장이고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연대장의전속부관이고연대장은아닙니다
2: 확실해
3: 확실합니다
0: 강동재
2: 에이
0: 问问这个上尉什么职务？
2: 대위
3: 네
2: 나직업이뭐야
3: 저는흑표사단제일연대작전참모전용무라고합니다
0: 作战参谋你问问他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他要不要
2: 好정용무우리상관님께서너한테궁을세우는기회는좋잖니그기회를잡을거냐고물으신다
3: 장관님전진작에이전쟁을끝내고싶었습니다만약에기회만주신다면전뭐든지잘하겠습니다
0: 그래두고보지
4: 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0: 你带着这个全参谋到俘虏里头去找到负责通信的参谋想办法恢复上下级的联系注意对上级只开通电报联络就说电话线断了正在恢复
4: 明白
0: 去吧
4: 好
2: 赵元武
3: 对
2: 大老板
5: 报告梁队长二队二排正在协助一队清剿敌团部的残敌我已经命令部队分组仔细清查防队友落网之敌
0: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清点缴获的武器物资注意要保护好他们的车辆和汽油也许会用得上刘亚全你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他们车辆的情况
6: 是
0: 另外呢把他们的俘虏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间还有就是黑豹一团的团长目前呢还没抓到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一定要小心
5: 明白
0: 去吧
7: 차단장님통신부대에서가진방법을다동원해봤지만제1한대본부와연락이닿지않습니다혹시적군점입부대습격을받은게아닐까싶습니다
8: 그럴리가전차부대를포함한그많은부대가지키고있는데지원요청조차못하고사라질일이없잖아
7: 어찌됐든지금즉시군사배치를재조정해야합니다2연대와3연대상황도좋지않습니다
9: 자네가무슨좋은생각이있나
7: 두가지방안이있습니다첫째원래예비한대로수중에있는예비부대를통환하여1연대에손실을메꾸고전방부대의명령에날이밝을때까지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면서공군의지원을기다리는것입니다두번째교대로엄호하면서미군의지원범위내까지후퇴하면서민둥산과청울리까지후퇴하면미군도우리를지원할겁니다첫번째방안이우선이긴하지만가장좋은선택은아닙니다만약에민둥산까지철수하는두번째방안을채택한다면
9: 그건안돼우리가철수하면다른부대도어쩔수없이철수하는거야그리고사단에우리가먼저철수하면우리체면은어떻게되고대통령체면은어쩌고원래예비한대로철선당해무조건적의공격막아야한다
7: 네알겠습니다

0: 你认呢？班里，哥，队长，你看我们抓到谁了？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押来之前已经让俘虏认过了，没问题。太好了，我这一直担心呢。
1: 这下踏实多了。但是他刚刚跟我们说，跑了两个当官的，一个是他们黑豹司的江副师长，一个是情报队的白队长。白昌浩，崔一鸣，问问他，江副师长跟白昌浩往哪儿跑了？
2: 呀，侬那康普萨城长官，超部队的白队长，奥迪路什么消失哦？
1: 紧急给提算了，都往哪儿去？
0: 他说他们往后山跑了。
1: 行，我明白了，把他带走。
0: 走，
3: 站那个，
1: 这下可以向市里头报告这儿的情况了。

0: 报告师长。
1: 嗯，陈杰。
0: 我从刚才对美军联络官的审讯当中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
0: 据美军联络官交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如果黑豹师的部队确实守不住现在的防御阵地而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应撤往西南方向，敌人叫做秃头山，咱们叫做秃鹰岭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会合。但是美军上级为什么会这么决定，他并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敌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
0: 我只是怀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汇报完了，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文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穿插部队又立大功了。梁晨梁副参谋长带领的化习队以一个班巧妙偷袭了敌黑豹师一团团部，毙俘敌人200多人，而他们自己无人牺牲。
0: 太好了。
1: 可以说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0: 那穿插部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胜利而归了？
1: 文干事，咱们全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呢，他们能不能马上回来还得看情况而定。不过不要过分担心，就目前情况看，他们是安全的。
0: 我明白，师长，我也是军人，那我先走了。
1: 好，
0: 谢谢首长。
2: 老李啊，
3: 哎，
2: 文杰所说的情况很重要。现在咱们距离秃鹰岭最近的部队就是梁晨他们，给穿插部队发电，把这个消息啊，跟梁副参谋长讲一下，让他核实有关秃鹰岭的情况。
4: 是。
5: 彭总，彭总，여기는최상태대다，신원요정파란다，신원요정파란다，
6: 彭总，
5: 응답하라，
6: 대대장님，
5: 예，
6: 우리중대망했습니다，중대장님은정사하고병사대도전부도망쳤습니다，빨리반란사야합니다。
5: 연대방부가우리를버렸다，반란사。
7: The way we see it is to hold the line till the morning.
8: Carl, the soldiers are gone.And so is the regiment headquarters. Do you want to stay here and die?
7: Major, soldiers will follow orders. If you ever dare to order retreat, I'm going to have to ask you to hand over your command to me.
9: Okay.
5: 대위대대남은병사들중전부가참가할수있는자들은전부집합시켜화총대진지를되찾는다종위가서병사들을전부찾아와거부하는자는총총살해당장시시해
7: 네

0: 队长，总部来电。
1: 一队，一队，总部来电，收到，请回答。
2: 一队收到，请讲，什么事儿？
1: 师长让你核实一下秃鹰岭的情况。
2: 好，我马上安排布置。通话完毕。张同志，联系上黑豹师，马上通知我。
3: 是。
4: 사단장님제1연대와연락이닿았습니다서교모의적군의잠입부대습격을받아서전화선여러곳이끊어져지금복구중이라고합니다그리고전선의여러대대와중대가큰손실을입어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기가극히어려운상황이라고합니다지시를내려주십시오
5: 지금부대집합끝났나
4: 네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전차도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
6: 좋아지원부대를즉시출발시키고전방부대에게지원부대도착할건지버티라고해
7: 만약에한발짝이라도물러서면은발할것이다
2: 秃鹰岭美军防线现在都对上了
3: 队长
8: 已经和黑豹师师部联系上了回电说师部已经派出了两个步兵营的预备队还配备了几辆坦克马上出发增援一切让前方所有的部队坚守待援丢失阵地者严阵不待
2: 这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金轨
9: 到
2: 孵化器
9: 是
2: 二队三队我是一队听到请回话
1: 三队收到二队收到
2: 你们在什么位置
1: 我们在一起正在赶往一号食堂的路上
2: 好尽快赶到有任务통화완비
10: 여기있던병사들은모두파충대로지원나갔다지원가루나홍자다포평대대에게지원요청할테니오선솔로쏘더라도무조건버텨포평부대용결해저총대장최종대는지원해적군의후속공격을막아
11: 칼 I wonder how long we can hold
12: I'll go check the 7th company
10: 두사람지켜
13: 대대장님
11: 예
13: 용대본부와연락이닿습니다총참모입니다
10: 줘봐전현무
14: 이제야연락이되네요연해본부상황어떻습니까
15: 소규모적군의습격을받았지만괜찮습니다그쪽은어떻습니까
14: 빨리용대장님에게지원요청바르다고전해주십시오적군의공격이너무매료해어마어마버팁니다
15: 그럴필요없습니다연대장님께서지금즉시철수하라고명령하셨습니다도를따라청수동연대본부방향으로철수하고본부와 2km 떨어진검문소에서제2대대와회합해명령대기하십시오연대장님이직접작전을지휘하실겁니다
10: 예알겠습니다바로저수하겠습니다

0: 团长，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敌人的营属炮兵在我前沿部队尚未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而他们的步兵却没有任何行动。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说敌人怎么突然炮击，还以为他们要发起反击呢。
0: 参谋长判断敌人的阵地虽然有两处已经被我军所突破，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地跟我们争夺，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状态，所以他担心敌人可能会耍什么花招。
1: 是有点奇怪啊。步话支援
2: 到，
1: 通知宣言部队等我和师指联络后再行动。
2: 是。
1: 张参谋
3: 到，
1: 你去后面电台询问一些师指，是不是穿插部队起了作用。
3: 是。张庄，张庄，我是李庄，收到，请回答。
4: 我是张庄，请讲。
5: 团长，
6: 哎呦，这一晚上没见，我可真想你们呀！快过来。
5: 我们也是啊，刚打扫完剩饭就直接过来了，比回家见老婆还着急了。
6: 先办件急事，把这个电报马上发给师里。
7: 哎，想的不是咱们啊，是电台。
5: 行啊，两副参谋长，你现在是敌军的司令官了。同学
2: 到，
5: 马上交给电台发出去。
2: 是。
1: 敌人真撤退了。
8: 团长，师指回电。
9: 我猜的没错吧？又是梁山他们干的，干得漂亮啊！咱们这侦察兵能干吧？个顶个好样的。步话支援
2: 到，
9: 通知部队勇往前进，追击敌人。
2: 是。
10: 哎，你俩别光杵了呀，赶紧坐。
9: 啊。
6: 怎么样，这一路什么情况？
11: 你还有任务，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6: 好，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完成我这儿的任务算不上完成。
11: 啊，
6: 你们来看地图，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也很复杂。第一，我已经以黑豹一团指挥所的名义命令其下属部队撤出了二线防御阵地，让他们在团部前方2公里处集结，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第二呢，通过跟黑豹师师部的联系，从他们那儿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沿着公路对前线进行增援，我算了一下，大概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抵达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第三啊，从地图上看呢，距离我们最近的还有2个重要单位，一个是美军的155榴弹炮阵地，另一个是一座大型的弹药物资库。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拿下这两个地方，但是尽量是夺取，而不是摧毁，这对我们后期的防御战会有帮助。一共是4项任务，我们的担子不轻啊。
11: 哎呀，这么多任务，这兵力确实有点紧张。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这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6: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4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

0: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错了。
1: 不少网友反映，
3: 这
1: 个
3: 白
1: 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Thank you.

0: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就擦亮了它的蓝白净度。您延长了它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大作为。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不能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卫视，
1: 李哪吒，
2: 上学啦，走啦！
3: 你迎着晨光向前走。

谁改了我的名字？本来明明是何香菇三个字，现在却成拼音了，是阴谋的味道，是时候让。

0: 福尔摩斯比哪吒登场了，会是谁呢？啊，需要线索，找到蛛丝马迹。
1: 没有一点头绪。
2: 这是我妈给我的香囊，你用呗。能让头脑变清晰哦。
0: 有了，到底是谁动了何香菇的作业本？只要摸一下这个香囊，手变黑的就是犯人。要试试吗？
3: 为了证明清白，我摸。
2: 我也摸。
4: 都没变黑啊，
3: 肯定不是咱们班的人做的。
0: 我知道犯人是谁了，就是你。
1: 可我的手没变黑啊，
0: 我偷偷闻过，只有你手上没有香味，说明你根本没有摸香囊，因为你做贼心虚。
3: 我作业忘记写了，想拿何香菇的作业顶替，后来我想改回来，但我不会写何香菇几个字。
1: 对不起。
0: 福尔摩斯李哪吒再次完美破案。
5: 李哪吒上学记。
6: 哪吒不爱干净，嗓门大，脾气差，
2: 谁在说我坏话？
0: 到底是谁？
2: 弥勒，我有个黄色条纹本子丢了，你见过吗？
0: 哦，黄色条纹，这么一想，本子上的字迹跟何香菇的是很像。
6: 你说我坏话的竟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我得搞清楚。
2: 何香菇，能不能借你的手帕擦擦呀？
0: 不是说我不爱干净吗？看你嫌不嫌弃。
2: 你是去泥里打滚了吧？
0: 我没嫌我脏呀。
2: 何香菇，最近有个动画特别好看。
0: 不是说我嗓门大吗？看你反不反感。
3: 李哪吒，你是喇叭吗？讲话那么大声。
2: 大声怎么了？有没有欠你钱？
0: 对我挺好的呀。
2: 何香菇，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嫌我坏话了？
2: 哎呀，没有，这是我写的小说。
0: 小说？
2: 主角名字没想好，我就借用了你的。
1: 太好了，是一个误会。
2: 主角的缺点是我瞎想的，但优点都是按照你来写的哦。
5: 李哪吒上学记。
0: 不行，得减减重了。
1: 我这么标准的身材肯定不重。
0: 也重了呀。
7: 同学们，我们称一下体重，先称体重再称书包。
4: 不是吧，来真的呀。
7: 弥勒，你先来。
3: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称体重跟公开处刑
1: 有什么区别？
7: 行了，再称一下书包，合格。
2: 连米勒都合格了，那我肯定也行。我来称。
1: 我也要称。
4: 我也要。
2: 我也要。
0: 超重，超重，超重，超重，超重，超重，
7: 合格。
1: 怎么会呢？
7: 根据健康专家的建议，小学生的书包重量不能超过自己体重的15%。
3: 所以超重的是我们的书包。
7: 对，长期背超重的书包，骨骼会弯曲变形，还会影响长高呢。
0: 为什么你的书包没超重？有什么秘诀吗？
2: 我只带当天上学要用的，然后收纳整理好，书本按大小摆放，利用书包里的每个口袋，很简单的。
3: 我的更简单，都是我妈帮我整理的。下次我自己来。
5: 李哪吒上学记。
3: 我不当班长了。
0: 为什么？
3: 只是个来回搬作业的班长，都不能发挥我的聪明才智。
0: 你是怕累吧？
3: 我要换岗。盒饭统筹员，这个职位不错呀。来，自己往下传。
0: 不一个一个发吗？
3: 你不懂。

0: 课桌一共三组，每组两遍，每列三人。那么盒饭分三组，每组六份，每人往下传，效率能提高66.6%。
1: 你只是图方便吧？
2: 我要牛肉团，我要牛肉
3: 团，我要牛肉团，
4: 我要牛肉团。
0: 我这么绝妙的方案都被墙上的四张厕纸足够了，
5: 那你就借你的本子当厕纸了。
0: 这活我不干了。
1: 你是嫌麻烦要再去领一次纸吧？
6: 都一天了，你都没提醒我们看窗外。
0: 我想让大家专心做作业嘛，不图的好心。
1: 你是忘了吧？
0: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我还是做回班长吧。
1: 晚喽，现在我是班长啦。
0: 什么？
1: 金老师说了，你总是半途而废，可不好哦。而且现在岗位都满了。
0: 啊，那我不成了全班唯一一个被管理员了？
7: 李哪吒上学记。
8: 快点看一看，
9: 东西堆好了。
1: 我可是要当销售冠军的，不能被打败。你们配合我。
10: 哇哦，老板，这是啥呀？
11: 让人欲罢不能的盲盒。
10: 哇，炸鸡腿。
12: 我充到希望了。
6: 我的是牛奶。
12: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你想干什么？
1: 买书送李小白啦！李小白聪明如 AI， 气晕李白，不让爱因斯坦。老师给他要拜一拜。
6: 我拜一拜，让李小白教我数学吧。
1: 还不够啊！东海传奇李哪吒在此。
13: 我出钱，你能表演猩猩咆哮吗？
6: 我也出钱。
1: 我堂堂李哪吒，怎么能？去了
10: 啊！我们赚了不少吧？
0: 扣掉前期的进货费、盲盒包装、服装、道具以及我的精神损失费，我们没赚一分钱。哎呀！
7: 李哪吒上学记，
6: 200个字的作文。
14: 没错，题目是我的宠物。
1: 我家除了苍蝇蚊子，就只有我和爸爸妈妈三个动物，哪来的宠物？2个字都写不出来啊！
14: 昨天布置的作文，老师看到了很多惊喜，下面请同学来分享一下。
15: 我养了一只兔子，它爱吃大白菜、小白菜、卷心菜、空心菜、菠菜、香菜、胡萝卜。
1: 这200字作文就是在写菜名吧？
16: 我养了一只鹦鹉，它能学我说话。我说我回来了，它也说我回来了。我说是我回来了，不是你回来了。它也说是我回来了，不是你回来了。是我回来了，不是你回来了。是我回来了，不是你回来了。是我回来了。
17: 我的小狗喜欢吵架，
18: 我的仓鼠喜欢笑哈哈。
19: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1: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14: 写够字数不等于写好作文，有一位同学就写得很好，让我们听一听。李哪吒。
1: 我？可我才写了100多个字。行吧。养宠物要有爱心和耐心，不只是自己开心，也要让宠物快乐。我会好好和它相处，怎么养我都想好了。要是我有宠物就好了。
14: 李哪吒写出了真情实感，这就是好作文。

0: 封城怪声。
1: 传闻在乌尔河封城里有一种吼吼大鸟怪，它吼声如雷，翅膀一扇则飞沙走石。
2: 吼吼大鸟怪那一定长着超大的翅膀，超大的嘴巴，说不定有两只，不停地发出吼吼的声音。
3: 很抱歉打断你的想象，可我们已经到乌尔河封城了。
1: 这里和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一模一样，吼吼大鸟怪和宝藏，呱唧勇士来了。
3: 有点耐心勇士，别忘了我们的向导。呼叫阿姨古丽，我们可爱的向导，你到哪儿了？
1: 哟，吼吼大鸟怪。
4: 原来我有了个新名字，可真帅。好久不见我的朋友们。
3: 谢谢你愿意当我们的向导。
4: 不客气，我正好在这附近进行环境监测。别担心，这些诡异的叫声其实是风的声音。乌尔河风城地处风口，经常会吹起狂风。
1: 吼吼大鸟怪。
4: 等等呱唧。
3: 呱唧。
4: 跟丢了，
3: 别担心，我们有章鱼手表。呼叫呱唧，呼叫呱唧。糟糕，联系不上呱唧。
4: 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乌尔河封城地势复杂，很容易迷失方向。
3: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达西西，外派员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和呱唧、阿姨古丽已经到了乌尔河封城，可呱唧和我们走散了。
4: 我们联系不上呱唧，他很有可能迷失在乌尔河封城里。
6: 听起来有点不妙。乌尔河封城里没有水源，植被也很稀少，呱唧很难获得补给。
0: 那我们要尽快找到呱唧。
7: 队长，我尝试定位呱唧，可信号非常微弱。
0: 达西西，阿姨古丽啊，
7: 队长，达西西和阿姨古丽的信号也丢失了。
0: 要寻找的伙伴又多了两位。托托托，你驾驶飞鱼艇前往乌尔河封城，使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搜索，速度要快。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找到你了，吼吼大鸟怪。原来是大石头。好吧，勇士也该休息休息了。别着急，伙计，马上就能享受到美味了。不是我的肚子在叫。吼吼大鸟怪，原来你不是鸟。
8: 我才不是吼吼大鸟怪，我是吼吼灵。
1: 那是我的背包。
8: 现在是我的了。
1: 你别跑，勇士的速度可是超级快的。
8: 别想追到亚克，岂能加速。
1: 哇哦，帅呀。哪儿去了？呱唧呼叫，糟糕，联系不上啊。别着急，呱唧勇士。呱唧勇士不光擅长奔跑，还擅长追捕。你跑不掉的小家伙。
8: 哎呀，这些食物是我的了。
1: 找到你了。别动。
8: 爸爸妈妈。你是来帮助我的。
1: 那是当然，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呱唧，最喜欢帮助遇到麻烦的动物。不过这可是我的背包，里面有食物和水，你可不能全都拿走。
8: 对不起，我是恶猴灵亚克，我不小心迷路了，这里一点食物也没有，我肚子又饿了，所以。
1: 别担心，吃完鱼饼干我送你回家。
8: 你真好，你以后就是亚克的好朋友了。
1: 我喜欢交朋友，更喜欢你这个喷气加速，非常帅。
8: 这是我们恶猴灵的绝招，我爸爸说我们身上有四个气囊，在我们跑步的时候，气囊会喷出气体帮我们加速。
1: 就像涡轮加速，咻咻。
4: 我好像听到了。
3: 我也是，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
4: 不对，是这边。

0: 有听清楚。
1: 要是有信号就好了，因为系统和通讯导航都能带我们找到呱唧。
0: 那我们要先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比如乌尔河风城外。
1: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回去？
0: 这是我爷爷常用的记录小技巧，我叫它石子记录法。刚刚我们前进的时候，我在每个经过的路口都做了标记，有时候老办法也很管用哦。
1: 你真聪明，阿姨古丽，
0: 谢谢夸奖，我现在充满力量，等我们走出乌尔河风城就有信号了。
2: 看来阿姨古丽是对的，乌尔河风城里没有吼吼大鸟怪，这些吼声都是风的声音。
3: 好热，
2: 加油亚克，我有预感出口就在前面了。
3: 呱唧，这里好眼熟。哎呀，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迷路了。
2: 别担心，先喝点水休息一下。
4: 亚克，别放弃啊！
3: 我没有放弃，这是我们鹅喉铃的另一个绝招。我们鹅喉铃在炎热缺水的夏天，会趴在凉快的土坑里降低体温。哦，
2: 哇，好舒服，感觉一下就凉快了。
3: 等到天黑，我们再出发。
0: 大西西，我们到出口了。糟糕，是沙尘暴！大西西，
1: 快去春山家庭！
0: 不行，我看不到了。
5: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1: 兔兔兔。
0: 我真想为你跳一支感谢之舞。
1: 我建议这支舞等我们找到呱唧再跳。
5: 那我可得加快速度了，启动生命探测仪，让我们看看呱唧在哪里。
3: 这是沙湖，这是鹅喉铃。
5: 啊，找到了！
1: 糟糕，呱唧在沙尘暴的中心点。
5: 抓紧了，我们要加速了。
1: 他们在那儿，呱唧！
5: 飞鱼艇下降！
0: 天哪，沙尘暴中心的风太大了！
6: 朋友们，快看，
1: 是快要掉下来了！
0: 风太大了，飞鱼艇在空中无法靠近。
1: 既然在空中无法靠近，那我们就从地面靠近。兔兔兔，降下穿山甲艇。
0: 好主意，大西西。
4: 亚克，快跑！
3: 我的腿软了。
2: 穿山甲艇，大西西，
1: 呱唧，快上来！
3: 哇，原来真的有吼吼大鸟怪！
2: 超酷的救援！
0: 你们没事就好。
2: 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我的新朋友亚克。
1: 不用客气，你的新朋友？
3: 哦，对。我叫亚克，是只小鹅喉铃。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走散了，然后遇到了呱唧。
0: 我们刚刚有搜到一群鹅喉铃，
3: 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也在找我。
5: 那就立刻出发，你们可以试着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7: 亚克，
3: 爸爸妈妈，
1: 亚克，我的孩子，
7: 谢谢你们帮助了亚克，
3: 谢谢呱唧，海底小纵队。还有吼吼大鸟怪。
5: 飞鱼艇的新名字还挺酷的。
0: 说到谢谢，那当然要来一支感谢之舞了，一起来吧朋友们。
2: 我们也来。
8: 飞鱼艇呼

0: 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乌尔河封城。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洞穴迷宫。
2: 嗯啊，好香啊，是美味的海藻蛋糕吗？
3: 小萝卜说，是更美味的松子蛋糕，用的是阿姨古丽寄来的新疆松子做的。
1: 松子和蛋糕真是绝妙的搭配，小萝卜的厨艺又进步了。
2: 呀，那我要多吃几个。大西西，快来一起吃啊！
4: 队长，不好了！
1: 啊，发生什么事了？
4: 气象雷达监测到，吐鲁番盆地已经连续53天没有0.1毫米以上的降水了。
3: 少雨加上高温，那火焰山地区现在一定非常缺水，那里的动物该怎么办？
1: 情况很不妙，呱唧，快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松队，基地总部集合。队员们，火焰山地区正在遭遇干旱，我们需要了解目前的情况。
4: 我们可以问问阿姨古丽，她是环境监测专家，或许有应对旱情的办法。
1: 好主意，呼叫小纵队外派员阿姨古丽。
5: 有危险，闪避闪避。
2: 这不是阿姨古丽，他们是谁？
3: 好像是大耳卫，可大耳卫胆小怕光，白天一般都躲在洞穴里睡觉，怎么都跑出来了？
6: 啊，原来掉在了这里呀。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7: 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2: 那是什么？
8: 坎儿井是一种地下水利工程，能引出地下水，缓解动物们的干旱危机。
1: 太好了！
7: 不过有一些固执的家伙不愿意离开这里。
4: 我说伙计，我和家人们已经渴了很久了，就让我们喝点水吧。
9: 离我的水坑远点，它是我的，我的。
6: 朋友，就现在的天气情况，你这个小水坑坚持不了多久了，还是快跟我走吧。
9: 哼，想都别想。
4: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带上储备水赶过去帮忙。
1: 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的任务吧。
2: 好的，队长。
3: 小萝卜说可以帮我们准备一些储备水。
6: 队长，我也去帮忙。
1: 好样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水都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
4: 启动飞鱼艇。
9: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
6: 别害怕，这是飞鱼艇，是我的朋友海底小纵队来了。

0: 不用这么紧张，小狐狸，我们是来帮助你解决缺水问题的。
1: 哼，我看你们是想抢走我的水坑吧，走开。他说什么？
0: 小萝卜说我们飞鱼艇上的水坑比你这个大多了。谢灵通呼叫兔兔兔。
2: 谢灵通，我们的水坑准备好了。
1: 小水坑让给你们了，我要那个大水坑。
2: 不愧是动物专家呀。
0: 这都是兔兔兔和植物鱼的功劳。
2: 你们都很棒，接下来只要把大耳威一家带上飞鱼艇就好了。他们去哪儿了？
0: 我想应该是躲回了洞穴里。
3: 大西西，麻烦你帮忙搜索大耳威一家。
4: 没问题，生命探测仪很快就能帮你们找到。
1: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找到了，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2: 谢啦。这里就是大耳卫的洞穴了，定位显示大耳卫在洞穴深处。
0: 没错，可这洞口太小了，我们可进不去。小萝卜，你说你个子小，可以进入洞穴？
2: 你们可真勇敢，可是要说服大耳卫一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小萝卜可以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让我们来跟大耳卫沟通。
2: 好主意。
5: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尖刺准备。
6: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不管你们是谁，离我们远点。
7: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带你们去有水的地方。
5: 陌生家伙不可信，撤退。
7: 哎，等等，植物鱼，快追他们。
0: 是植物鱼啊。
8: 睡觉了，
2: 打起精神来，朋友们，来点甜甜的松子吧。他在那儿。他钻进去了。
0: 这个也是大耳卫的洞穴，他们很擅长挖掘，还会在洞穴中设置很多出入口，想要找到他们有些困难。
2: 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用美味的松子把它们引出来。
0: 这是个好办法。这样随便撒是没有用的。
2: 可是大耳卫洞穴有那么多洞口，我们要撒在哪里？
9: 我们可以把松子撒在他们经常进出的觅食通道。
2: 那真是太好了。
5: 他们好像走了。
4: 我闻到了食物的味道。哇，
2: 围上去是松子，那里也有。
5: 等一下，别吃，这可能是陌生家伙的陷阱。安全，是吧？
2: 他们在做什么？
0: 这是大耳卫的觅食过程，他在确认周边是否安全。
2: 就是现在。大耳卫，不好呀。
5: 糟糕，收到了，尖刺准备。
2: 别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0: 这么久没喝水，你们都渴了吧？来点解渴的清水怎么样？
5: 不可信。
2: 你看，这一点也不危险。
5: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水。

0: 哎，现在我确定你们不是坏人了。
1: 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坎儿井吧。
2: 等等，妹妹，我的妹妹不见了。
0: 我想一定还在洞穴里。
3: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她的。
0: 宝贝，爸爸这就来救你。是妹妹，她好像昏过去了。
4: 水，
5: 糟糕，小大耳卫要尽快补充水分。
3: 可大耳卫的刺太尖利，植物鱼们帮不上忙。
5: 小蝎子、小鲤鱼，你们说可以去帮忙。
0: 大家跟我来，我知道另一条路。天哪，就算我很擅长挖掘，可要挖出通道也要很长的时间。
5: 大猩猩小心点，大耳贝的洞穴非常窄，机械臂很容易挖塌洞穴。
1: 放心吧，我的挖掘技术可不输给大耳贝哦。
0: 妹妹醒了。
1: 哟呵，大水坑哦，
5: 这条坎儿井水量充足，够大家一起享用了。
2: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漂亮的新窝。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谢谢。
5: 不用客气，你们最该感谢的是植物鱼们。
3: 说的没错，植物鱼们，你们真是太棒了。
6: 伙伴们，胡萝卜配松子蛋糕，美味翻倍啊。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大耳卫。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

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麓，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旗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防洪工程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陵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陵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1: 这个西夏陵本身呢，从多方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0: 族源属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
2: 党项族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邻居原的，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的，他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他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0: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其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陵、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皇朝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5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 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启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如今只剩下一座座高耸的圆锥形土堆，穿越历史烟岚，见证着西夏曾经的辉煌。

西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金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演至今的或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作为党项族建立的陵墓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距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进一步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西夏陵是公元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可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

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将在更长时间、更广阔的空间里，成为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生动窗口。为增强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6: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5: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7: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5: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8: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5: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9: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5: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您重复了它的使用限度，就延长了它的生命长度。您掌控了它的冷暖幅度，蓝白净度，您延长了他的旅行长度，也提升了您的修养风度。小行为

0: 非常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因为毕竟人生的第二次全马就拿到了冠军。
1: 王乐现在已经超过了房博，变成了领跑，
2: 加油！
0: 参赛前是确实没有。

0: 想过能拿冠军，赛前想的就是去积累经验为主，然后目标就是去站台，然后继续刷新一下自己的 PB。 跑到20公里以后，看我离第一名越来越近了，我就想着加一点配速先追上第一名。我在30公里的时候开始有点小抽筋，就已经开始累了。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在周边那个加油和呐喊，让我就有了很大的动力，最后坚持了下来。
1: 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参加运动会，老师发现我挺能跑的，高年级的都跑不过我，就把我招进了学校骑行队，
2: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训练。
1: 2022年我进入了宁夏田径省队，刚开始很兴奋，练得也比较拼，但后面就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0: 觉得自己在训练方面坚持了这么久，成绩也平平无奇，然后又是连续受伤，然后生病啊，就觉得当时就是有点迷茫，然后就想着先退队，我去学习一下其他的知识呀，或者是工作去了解一下。我感觉在消防的工作出警呀，日常的这些训练环节中，都和我的马拉松有非常的相似，就是不放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都要去坚持。我们在救火的时候也需要这样这样的意志品质，就跟我在马拉松也是需要这样的意志品质。
2: 在消防的这一年
1: 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沉淀过程，高强度的日常训练帮我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让我的身体素质就是更加全面，而且队里的领导很支持我，鼓励我在闲余的时间继续训练，同事的支持也是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2: 让我在慢慢的恢复，慢慢的去把我的这个专业的状态找了回来。
0: 现在的体重是在108斤，然后打算控制到104到103，就是算正常的身高和体重，就是还需要更瘦点来，就是去扩大自己的优势。

0: 到了消防以后，我才发现其实那种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把火情控制住，把损伤降到最低的感觉，真的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说实话，跑步依旧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也是我个人的热爱。但现在我觉得消防工作不仅是职业，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 因为前期他也跑过很多场半马，成绩也比较好，而且他日常平常的训练量比较多，一天可能就是几十公里几十公里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该得的一个冠军，只是时间的问题。
2: 我的早晨有时候会要去站哨，然后4:50会起床站5到6的哨之后，然后6点去训练，1小时半去完成18公里到20公里的量，然后下午的时候通过我们训练的时间，然后再去完成18公里，一天的量维持在30公里到35公里左右。枯燥是有的，然后但是我感觉每次跑步完之后都是虽然过程比较煎熬枯燥，但是最后到了最后几公里的时候，我人的心情是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就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了。
3: 肯定高兴啊，激动啊，儿子跑了这么长时间没白练，他干啥都能坚持。自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在体训队了，自己孩子我感觉有时候跑的时候也跑回来就一身汗，哇，感觉这孩子太辛苦了，肯定有点心疼。
4: 这天辛苦疼儿子，妈给自己聊鸽子脯。
5: 这鸽子好吃。
0: 我目前的目标就是达标国家级健将，虽然这一次有幸得到了冠军，但我的成绩离国家级健将2小时12分50秒很远，离我的榜样杰哥差得更远了。全马这条赛道啊，没有捷径，每一分成绩的提升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咬牙。

0: 坚持，
1: 对，我将一直努力，持续的拼搏，永远的奔跑下去。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号14时至28号11时，全区出现了一次连阴雨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银川市西下区宁华路街道黄杨滩防洪所为80.9毫米，银川站的累计降雨量为59.1毫米。这场颇具耐力的降雨一点一滴熄灭了夏日的余温，也一针一线织密了秋意的底色。25号，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在30度左右。到了28号下午15时，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基本上只有23度上下，尤其是早晚之间，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普遍只有17-18度左右。秋天的凉意已经开始在晨昏之间悄然蔓延，让天凉好个秋不再只是诗句，而是肌肤可感的真实。好在雨中有进时，预计28号夜间只有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尚存零星阵雨，其余地区雨声间歇转为多云。29号清晨，银川、石嘴山以及沙坡头区、中宁县有轻雾或雾。到了白天，全区天气转晴，随后几天持续的晴朗天气即将登场。虽然说秋光正好，大家晴日出行也莫忘早晚添衣，静候这一季清寒的温柔。银川多云转晴，16到2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1到27度。吴中多云，15到27度。固原阴转多云，13到23度。中卫多云，15到27度。宁东多云，16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5: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6: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7: 我是家里老大。
8: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6: 这个呢，
9: 我叫周炳坤，
10: 都已经被你骂傻了，这么没出息，
11: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6: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1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3: 咱们离婚吧。
1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6: 娟儿，这照片 为啥对我这么好？
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黄金奶源带资源优势，推动奶产业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转型；
1: 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0: 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助力宁夏养老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升级。
1: 米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在银川召开，6位米宁协作亲历者共叙山海情。
0: 宁夏以农家书为载体，打造乡村精神高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让宁夏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近年来，宁夏依托黄金奶源带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牛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逐步从单纯的原奶生产向精深加工和多元化发展转型。
2: 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许多本土新式鲜奶品牌凭借新鲜口感、丰富品类和沉浸式消费体验，广受消费者青睐。
3: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咱们山下有牛品牌的一款将彭阳的红梅杏与酸奶结合起来的明星产品。那么作为宁夏本土牛奶品牌店，它通过将本土的奶源与饮品的完美融合，让宁夏牛奶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了百姓的生活。
4: 感觉它的那个酸奶味很纯正，然后呢就是比较浓郁吧，然后那个酸甜感也刚刚好。
5: 我们是过来旅游，然后也了解到你们这个比较出名一点，尝一下这个酸奶的味道。本身也比较喜欢喝酸奶一些。
2: 山下有牛是宁夏本土乳品企业塞上乳业倾力打造的终端消费品牌，依托宁夏优质奶源优势和成熟的精深加工技术，打破生鲜乳销售的单一局限，大幅提升本土奶源附加值。
6: 目前粤彩城这个门店的话呢，我们当日的营业额是能达到18000元左右的啊。那我们从宁夏走向甘肃，走向内蒙，我们现在的门店也已扩展到20家。
2: 今年3月正式投产的宁夏塞上牧歌乳业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液态奶项目，将突破口选在乳汁深加工上，日处理鲜奶200吨，日产稀奶油20吨，精准供应广东、福建等地市场。
7: 以陆续研发全脂纯牛奶、脱脂纯牛奶、常温酸奶、低温酸奶、稀奶油，未来计划投资一条马苏奶酪生产线，预计到年底产能达到每天300吨。
2: 在积极推动精深加工的同时，宁夏大力推动乳制品企业智能化生产，创新牧场加工厂加门店。

等家销一体化新模式。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的宁夏久贝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有区内领先的5G智能化观光牧场，打造了自有终端品牌奶牛咖。

0: 近年来，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柴米油盐、养老托育、休闲文娱等服务可赶可及。
1: 我现在所在的崇安社区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点位，在这里以居民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的半径里，菜市场、便利店、社区食堂还有养老设施一应俱全。那么实际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居民们怎么说。
2: 15分钟之内，就是不管是买菜买粮，哪怕中午不做饭吃饭等等吧，所有都能搞定。好多的老年人都走了又搬回来，就这方便习惯了。
3: 银川市新进区崇安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居民区，这里设施老化，居住环境逐渐跟不上百姓需求。2023年，社区被列为自治区首批完整社区试点，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老社区焕发了新活力。
4: 配套了社区食堂、康养广场、社区卫生站、乐享银铃广场、唐来印记馆，聚力为居民提供一老一小全龄段服务。
3: 崇安社区的变化并非个例，在吴中市，通过不断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升级体育场馆、运动公园、便民健身点位，持续优化15分钟健身生活圈，让全民健身成为城市新风尚。
5: 健身场地越来越多，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篮球场，闲暇时间我们会过来锻炼一下身体，也能放松心情，感觉现在咱们城市的运动氛围真的越来越好。
6: 这几年吴中变化特别大，随处都能找到健身运动的地方，现在运动健身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3: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社区272个，汇集群众180余万人。其中，中卫市、银川枫林湾小镇分别入选全国城市街道社区典型做法案例集。
1: 8月2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队在银川市督办自治区政协12届四次会议第405号关于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提案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督办并主持协商会。
7: 该提案由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提出，聚焦我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更新、部门协调、牌子防涝统筹、管线运维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从顶层规划、统筹施工、雨污分流、数字赋能、资金人才保障5个方面提出建议。督办组先后来到晋宁街南薰路至湖滨路排水管网改造、新华东路金茂巷交叉路口西侧新华路支线供热管道弯头更换等工程现场及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实地查看地下管网改造更新进度、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提案办理时效。提案办理协商会上，自治区政协人资环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提案背景，主办单位自治区住建厅及协办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安厅、自然资源厅、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就办理情况表态发言。陈庸说，城市地下管网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6张网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做好规划引领，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推行一次开挖多线作业模式，推动管网规划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建设统筹衔接，破解马路拉链顽疾。要深化数字赋能，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监管平台建设，实现地下管线数据一张图精准管理，全面提升城市地下管网运维水平，推动提案建议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建好城市里子工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0: 8月28号，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乐享在上，颐养宁夏”为主题，全方位展示智慧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品等全产业链成果。
8: 智慧养老是不少老年朋友关心的话。

0: 话题，那么这也是本届老博会的一大看点。未来呢，老年人在家如果需要远程挂号、远程问诊，或者是想进行一个基础的健康检测，该怎么办呢？像我身后的这台 AI 智能照护机器人，或许就可以帮你办到。
1: 它主要的功能首先是这个安全守护功能，点击键呼叫，视频一接通之后就可以问老人的一些身体相关情况。这个爱宝机器人肚子里面呢，它是有一系列的一个检测设备。检测完的数据呢，可以和这个机器进行交互，可以生成这个检测报告。
2: 本届博览会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陪护机器人、情绪感知、AI 慢病管理等创新产品，覆盖老年康复、安全守护全场景，以数字科技赋能适老化升级，让智慧养老可感可及。
0: 我们可以用这个 AI 科技来为大家养老，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小鱼机器人，它相当于一个全科的理疗师和一个六个这个按摩师。
2: 据了解，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博览会创新搭建跨省参展平台，进一步推动跨区域经验互通、业态共享、资源联动，同时推出引领集市、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活动，助力宁夏养老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升级。
3: 8月28号，闽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在银川举行。发布会通过成果展示、现场访谈、互动问答等形式，讲述闽宁协作30年来的暖心故事。
4: 今天的这6位发布人，他们有来自福建的医生、老师、企业家，也有宁夏本地的致富带头人、富闽劳务工作者。30年前，他们有的人第一次走出大山，有的人第一次来到戈壁。今天他们坐在这儿聊的是同一件事，闽宁协作究竟改变了什么。
5: 我兄妹是4人，我们分散生活在中部和东部4个省，所以更容易体会到区域发展，包括呢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6: 宁夏是块好地方，那创业初期呢非常困难，是宁夏的朋友出钱出力帮我度过创业初期的那个艰难时刻。
7: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的各种温暖，还会经常送西沙瓜那个香水梨还有红梅杏那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请我们队员到家里去做客，让我请我们品尝这个很美味的羊羔肉。
2: 发布会现场，6位代表围绕在宁工作、生活经历，分享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闽宁一家亲故事，以及闽宁协作带来的产业就业新变化。
8: 这个项目呢，无论是从前期的考察洽谈，一直到落地运营，总共用时只有62天时间。这个惊人的闽宁速度，它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9: 永宁县政府呢，也是及时的成立了这个项目专班提早介入企业开户包括这个各项审批，都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
10: 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有点哽咽。他是这么写的，那一年他才12岁。你走了快1年了，一年如同10年一样。你知道和最好的亲人分离是什么滋味吗？姐姐，我很想你，好想你。
11: 2023年，我带着10个农户去福建学习，经常怼我的那个大叔啊，他破天荒的他不怼我了。第一次身为农民而感到骄傲，他跟我说，他说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该感谢谁，如果你知道的话，请你帮我把我们的感激之意传达。那今天也借此机会，算是把我们农户的心声传达出来了。
2: 6位代表的故事，共同拼出了闽宁协作30年的真实图景。山海不远，闽宁情深，这条共富路还在继续延伸。
12: 宁夏以农家书屋为载体，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提升书屋质量、拓展服务功能、营造阅读氛围上持续发力，让浓郁书香浸润乡村大地，成为群众身边的精神粮仓和文化客厅。
2: 走进中宁县太阳梁德胜村公共文化中心，农业技术、科普知识、文学经典、少儿读物等多个领域的书籍一应俱全，不少孩子正在休闲阅读。
13: 又来一次，然后呢，这里的书挺丰富的，我最喜欢看这里的骆驼祥子、红楼梦。
14: 现在图书的存量大概在3500册左右，开放的时间就基本上是爆满，继续扩大一些

0: 种类的图书，健康类的呀，保健类的呀。
1: 书本到位，更要把人气聚起来。我区近日举行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和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培训班，就农家书屋提质增效等内容开展研讨，推动农家书屋成为集阅读、交流、学习于一体的乡村文化客厅。
2: 接下来我们将择优遴选12个重点村实施提质扩面工程，打造21个示范农家书屋。
1: 宁夏以示范为引领，农家书屋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迈进。截至目前，全区已对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分类改革，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累计配送图书500余万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达1.8册。同时，在优化资源配置、构建供给体系、创新阅读模式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让更多农民群众走进书屋参与阅读。
3: 今年以来，吴中市持续抓实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全力推动农村危房急增急改、动态清零和抗震农房愿改尽改、能改快改，切实保障群众居住安全。
4: 这几天，吴中市利通区马连渠乡马连渠村村民马丽梅告别老旧危房，搬进宽敞明亮、安全稳固的新居。
5: 一下把月路的倒不住，住都住不成。今年政府拨了3万块钱，我给了7个朱少爷两金。
4: 今年以来，吴中市先后拨付资金549万元，全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危房改造任务269户已全部开工，其中竣工236户，占总任务的87.7%，争取上级补助资金220万元，同步推进110户非低收入群体不抗震危房改造，并抽调专人入村入户，严把验收关口，全方位筑牢农村住房安全防线。
6: 加大危房政策宣传力度，落实好农村房屋动态监管，同时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范围，确保群众住房安全，做到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
1: 宁夏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坚持电网先行、适度超前，持续夯实电力保障基础，为算电协同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连日来，位于中卫市的330千伏江南变电站新建工程现场一片繁忙，一座专为本地算力集群量身打造的电力高速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依托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中金数据中卫零碳算力集群稳步建设并投用。
7: 得益于供电公司的超前对接和优质服务，我们中卫集群17A1楼只用了120天就建成交付。
1: 国网宁夏电力将产业用电深度融入电网中长期规划，搭建起以750千伏变电站为枢纽、330千伏日字形双环网为骨干、110千伏网格化双电源为支撑的分层分级供电体系。2025年以来，已有146万千伏安算力项目顺利投产。
8: 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优秀青年工程师培养工作近日启动，这是我区与哈工大建立校地合作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宁夏首批30名优秀青年工程师日前走进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学习。
9: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那么经过前期的行前动员，来自我区的企业包括科研院所的30名优秀青年工程师已经在这里开启了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
1: 学习期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成为学员与哈工大导师重点探讨的课题。与此同时，学员们还走进航空航天等特色展馆实地参观，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与前沿科技成果。
10: 来到这个航空航天馆，有没有你特别熟悉的部件？
11: 有的，包括这个航空发动机用这个尾气喷管，这个就是我们公司主要生产的一个部件，它主要是用在航空发动机的尾气喷管阶段。
10: 那你这一次来到这儿，你是带着什么问题来的？
11: 因为我是做这个泥硅合金工作叶片和导线叶片制备的，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个航大的技术研究，能和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个新材料产业进行深度的一个融合。
1: 把问题带进哈工大，把答案带回宁夏。陆续来自宁夏交建投集团交通科研所，主要从事科技创新与研发工作，曾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落地应用。
12: 现在像

0: 这个特宁兵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造价大概有多少？
1: 它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室内一等级那个路面，双向40道，一公里长，然后你要铺厚度达4厘米厚的这个含有这种粉末的这个沥青，它寿命可以达到5-6年以上，造价大概增加150万左右。
2: 是哈工大交通学院的教授团队已经围绕这个抗凝冰剂沥青路面的一个缓释材料去做了一个研发和成熟的这种成果转化，所以此次呢，我们希望把这项成果带到宁夏。
3: 据介绍，我区从今年起每年面向重点产业选派2批优秀青年工程师前往哈工大访学研修，
4: 提升优秀青年工程师的科学思维、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水平，从而达到呢开阔思路、开阔视野、开阔胸襟的目的，为自治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5: 今年以来，宁夏工信部门紧扣特色优势产业，主动走出去，精准请进来，共引进工业项目177个，总投资878亿元，实际完成投资48亿元。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从近日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宁夏数字信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看东西协作的实践成果。
6: 您好，您好，您好，您可算来了，等您好久了。欢迎您来参加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2026年宁夏数字信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来，您这边请，慢点啊。
7: 设备都有吗？
8: 设备没有，就厂房。
7: 只有厂房
8: 啊，厂房。
7: 您说的行车是？
8: 有两种厂房有行车的。
7: 哦。
8: 您或者有这个需求的话，
7: 请
8: 去我们那边去。
7: 行，我让
8: 我邀请你们去考察一下，然后呢，顺便的有其他你们朋友呀、客户呀有这方面需求的，推荐一下。
7: 谢谢，
8: 谢谢。百货家庭的联系。
7: 好，等一下。
9: 您瞧见没？今天的企业家嘛，聊的都是实打实的供需，像这种对接啊，咱们自治区工信厅今年已经办了好几场。这半年自治区工信厅的招商足迹从福建福州、山东潍坊到北京链博会、云南举办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再到深圳。啊，你说啥？
10: 我说自治区工信厅这半年来跑这么勤，到底有什么目的？
11: 每一场推介会目标都很实在，就是想把优质的项目引进来，把宁夏的产业优势、资源禀赋和合作诚意送到企业家面前。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强化产业对接活动，拓宽合作交流渠道。
6: 是的，这半年自治区工信厅用脚步换新人，用诚意换项目。未来啊，我们仍会继续把宁夏的产业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把更好的伙伴请进宁夏。这份答卷我们写在路上，下一个篇章等您一起来写。
1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8月25号，2026年春雨工程厦门文旅志愿服务宁夏行暨厦门文旅闽宁交流协作系列活动在泾源县举行。两地文旅部门以文化为桥，以旅游为媒，通过座谈交流、文献捐赠、文艺展演等形式，续写新时代山海情。期间，现场同步举办海上花园悦动厦门文旅图片展及非遗体验活动。
3: 第二届晋陕宁蒙四省区长城保护组织培训会近日在盐池县举行。来自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长城保护领域专家、各地长城学会志愿者代表就长城保护研究活化利用协同发展进行探讨。隆德县组建专项巡查组近日开展秋季巡河行动，精准排查闭环整治各类河道生态隐患，通过实地勘查、现场摸排登记、及时督导整改等方式，重点排查整治农户河道侵占、沿岸违规搭建、生活污水乱排、养殖排污等突出生态问题。05市近日开展巾帼传暖意、姐妹伴同行主题活动，组织巾帼宣讲团走进乡村，以家风宣讲、手工实践、暖心走访等形式，丰富基层妇女精神文化生活。
5: 人民画卷时代华章第7届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省际巡回展宁夏站近日在宁夏图书馆展出，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的138件文艺作品，描摹出新时代的奋斗图景。
6: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感受群众文艺里的时代温度。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看这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错了，
2: 不少网友反映
4: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0: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9: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0: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1: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9: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4: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5: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9: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6: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7: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18: 我是家里老大。
1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7: 这个呢？
20: 我叫周炳坤。
21: 都已被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22: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7: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4: 咱们离婚吧。
25: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7: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

0: 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

0: 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习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 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

0: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 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呢，不常碰到我常把家里的里面人管没有了没你的过呢，
8: 他这个人在这这个不了的人过呢，他没有上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

0: 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耕地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殷勤蓄力启航。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3: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4: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2: 守护一些山与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领取8年保持2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3: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4: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5: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名声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名声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一个是文学创作线，一个是熊掌小学堂的公益线，一个是记住乡愁的国家工程的参与线。作为一个文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社会义务。从文学现场走到了文化现场，走到了公益现场，把所说所写变成所做。我上公园师范的时候，在公园日报上发了一个小豆腐块，还不算文学作品，就是杂文，那是第一篇见报的作品。毕业以后就分到西迁教育局工作，那个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啊，在宁夏日报啊这些也发了不少作品。然后两年之后，我就调到六盘山杂志社做职业编辑了。去六盘山杂志肯定是奔着创作去的，但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调过去的时候，刊物面临着停刊，为了让刊物生存，就到处去了。拉广告呀，订刊物呀，应该说就那么几年时间。后来呢，把刊物就保下来了。当时如果六盘山停刊了，肯定没有今天西海固文学现状。因为那几年我们在六盘山杂志，我就发起每年编这个一期校园文学专号，大量的发诗歌。现在活跃在全国文坛的好多作者，其实那个时候是从校园文学专号走出来的。我们把整个固原地区的县城中学基本上都讲遍了，啊，讲完赠杂志，讲完赠杂志，我那个时候就这么干了八年。但就在那么紧张的工作中，我的第一篇上小说选刊的小说是在那个时候，第一篇上人民文学的短篇也是在那个阶段。

或鲁迅文学家的作品，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风水岭。吉祥如意在那一届的鲁奖里面应该说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一篇，也为我2010年出版长篇小说《龙里》打了个基础。但是现在看来，这一部作品虽然没有得到毛奖，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但是读者对他的评价很高。现在他也30多次重印，到目前《龙里》仍然是我唯一一部长篇。2010年，我觉得这一年很关键，因为我的2本书出版，一本就是《龙里》，一本就是中华书局出的《熊掌爱情》，就是这个《熊掌爱情》把我推到公益道路上来。因为当时他一出版之后，好多抑郁症患者看完他好了，哎，所以他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对吧？2年时间也让我特别的，哎，给我很大的一些精神压力。所以2012年，2年之后，我就鼓励几位从这几本书中受益的读者，就注册了《熊掌爱情》和他这个公益项目。

0: 健康、幸福、快乐、成功都无从谈起。当
1: 像文化的文有许多经历，我对文的理解里，我说上面那一点就是太，下面这一横呢就是地平线，下面这个翼就这个叉就是念翼，它实际上就是太阳升起落下留在大地上的影子，它其实是象征着用光明和温暖去照耀大地，照耀人类。我是在这个层面上理解文化的。所以现在你看，上访村、垃圾村、赌博村被我们的志愿者搞成了全国文明村，特别是监狱。你想，三年时间，215所监狱和专门学校，你社会上的一套帮教课，如果你政治不过硬、意识形态不过硬、效果不过硬，谁愿意引入啊？每一次下来，你能感觉哦，我能为人民服务。鲁迅同学讲，因为是匿名投效。我没啥感觉，有一天有人报告我，这个消息出来了，我记得我当时正在拖地嘛，我的拖把都露着天花板上去，那种高兴，对吧？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毛奖是比较煎熬我的那一届，因为第一次毛奖评选改革，把原来的20个评委改成60位，把匿名投票变为公开投票，集中投票是20天时间呢，隔几天一次，隔几天一次。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幸福，是痛苦。就是只要你做的一些事情有目的性，肯定是焦虑和痛苦。但帮人这个，你是整个全程是幸福的，就是他这个幸福是很绵长的。也就是因为你的努力，一个孩子活下来了；因为你的努力，一个家庭保下来了；因为你的努力，对吧？一个。要给社会制造重大破坏性的罪犯被你这个软化了，你这种成就感它是很绵长的，你就活在一种过程式的幸福当中，就是把目标式幸福改变为过程式幸福，人就不焦虑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从2006年到今年20年，我的看到的、记录的、思考的，怎么来让我们的民族复兴、强国建设、构建人民命运共同体更加这个有力量？我把我的思考，我希望能贡献给国家。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2: 起更多责任，
3: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4: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5: 全家不可

0: 吧。
1: 杀吧。
2: 别。
3: 爸要抽烟。
0: 别瞎说。
1: 杀吧。
3: 爸就是要抽烟。
4: 咋样，
0: 烟？你抽烟有？
4: 啊，我这有，
5: 我这有。
4: 来来来，冲我这个，我这好。

0: 来了吧？
1: 嗯，
0: 喂。
2: 爸还想再抽一根。
0: 是啊。
1: 嗯。

0: 没有我的烟好抽。
1: 叫大夫去，叫大夫去。爸，
0: 小太不干啥。
1: 没事吧，我们现在在医院呢，您晕了一下。
0: 哦，我说这地方别生了，我们这些缺觉啊，炕头少，太热了，睡不实了。
1: 哦，
0: 要吗？快冲冲，下棋，用脑过度啊！哎，小三，真聪明。我赢了，你这样吗？
1: 那小崽子再聪明，不都随了您了吗？对不？
0: 别冲了。

0: 脑 CT 吧。
1: 行行。
2: 我有数。别困。
1: 在这儿呢吧。爸，
2: 勃起了，勃起了，起，起，起，
3: 起，起。

0: 哎，怎么样？哎呀，你怎么才来？不好意思啊，秦总，我们街坊出了点事儿，让我去帮忙去了。我应该先请个假就好了。你要真有事儿啊，不来都行。我也一样。哎，咱们现在这儿啊，已经达到了这个企业的最高境界了啊。领导在不在，一个样，耳朵都晕着。
1: 哎呀，工作嘛，还是得好好干呀。
0: 哎，对了，有人找你啊。谁呀？ 要是来找工作的，能推进两推。刚才龚威泽来电话了，要安排两个人进来，其中就有他那个精神病侄子，还得找专人看着他。万一要是让他看见点什么，你说出去胡说八道，这够夸张了。其实
1: 工兵都可以不用来上班，每个月发给他工资就可以了。龚
0: 威泽不同意呀。
1: 啊，说他侄子年纪轻轻的，没事干不行啊，
0: 还是得考虑到他的精神需求，啊。
1: 行吧，那就让他跟着我吧。
0: 那就有劳乔总了，那人在你办公室呢。女的，太老了，搞卫生的老，就不能要啊。
1: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乔总。哎呀妈呀，
1: 好久不见了，主任。什么乔总啊，你别埋汰我了。你有事儿啊？说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在这儿还是好使的。
0: 啊，看出来了，我一说来找乔春燕，
1: 这个个跟我毕恭毕敬的，一口一个我们乔总，我们乔总。哎妈，哎呀，茶都不给泡，干坐着等啊，那哪行啊？
0: 事儿，
1: 小张
2: 来了，
1: 来来来来来，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来客人了，茶都不给泡啊？麻溜的，快！
2: 哎，好，
1: 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快坐。咋的，主任？今天有空啊？
0: 哎，燕儿，你在这儿都挺好的，是吗？哎呀，
1: 挺好的。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放心。我在这儿啊，比在妇联的时候拿的工资高三倍呢。
0: 真的？啊，你慢点。
1: 对了，正好今天来了。
0: 啥呀？
1: 给您两张免费的洗澡券。
0: 哎，这不能要。呀，
1: 拿着，
0: 这不合适啊。
1: 家里人来洗洗，这搓背可舒服了。拿着。
0: 看来你在这儿混得真挺好的哈，这样我心里就没负担了。那什么，你现在住那个房子呀，妇联要收回来。上头早就说了，这不因为你编制不在妇联了吗？你也知道这都是规定是吧？我这一推再推的呀，然后昨天上头亲自打电话来问我这个事儿，我心想我怎么得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我再说呀。这我一看你在这儿过得真挺好的，手里肯定也不差钱，能租房子哈。哎，我跟你讲，我这次心里就放心了。

0: 我就是这事儿没别的事儿，什么这我真不能离了啊！我先走了。哎，主任，
1: 不用送啊，不用送。爸，啥时候开饭啊？就知道吃，你给自己学习去。我妈啥时候回来呀？
2: 妈呢？差不多了。
1: 都回来了吗？
2: 妈，你可回来了，我都饿死了。回来了，媳妇儿。媳妇儿，累没？啊，色香味俱全。来，给妈盛饭。
3: 你家又出啥事儿了？这啥话？
2: 我家没事儿，我就不能给我媳妇儿做顿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啊？
3: 对，我媳妇一天累啥样了都。我哪还把那个看病的报销单子弄丢了？多少啊？七百多。
4: 700？你妈一年的工资啊？
3: 谁说不是呢？我妈就老糊涂了。就我妈那个医疗单位要是在省医院就好了，亏她嫂子。 在那儿当主任，和他说说，兴许能给我妈补开一个报销单子。兴许？
4: 那你找炳坤啊，让他找他嫂子啊，哥们儿之间嘛，一句话的事儿。
3: 是。哎呀，可惜啊，我妈那医疗单位在店里医院。
4: 你就直说吧，想让我干啥？哎，
3: 我就合计啊，能不能找你们那儿商量一下。
4: 给我妈开个证明，证明那报销单子丢了。你妈毛巾厂不给开啊？
3: 毛巾厂巴不得不给报呢。你妈毛巾厂的，我澡堂子的，怎么开证明啊？八竿子都够不着啊！就算够得着，人家也相信我们的发票丢了，那医院凭什么给你补开啊？发票丢了，别人捡着就是别人的了。这年头钢铁煤矿都能倒，倒个发票还不容易吗？ 搞不好人家早就拿去卖了，或者开个后门，哎，找人给报了。你找医院重新给你开发票，谁吃亏呀？国家吃亏，发票出门概不负责。医院就没有补开报销单据的规矩。这些屁话，还怎么不早说呢？你啥意思啊？你愿意看我低三下四求你是不？没错。
5: 你他妈缺心眼儿啊！哎呀，敢打我！哎，
6: 敢打我！再打！再打！哎哎哎！
5: 媳妇儿，媳妇儿，
6: 外头有人了。
5: 没有，不敢！是不是？不敢的！哎呀，没有，没有！你凭啥这么打人呢？
6: 你先打我的好吗？
5: 冲动了吗？冲动了！
6: 自己扇自己！
5: 使劲儿！
6: 哎。
5: 哎，
6: 是不是外头有人？你跟我说，
5: 我爸
6: 是哪个小妖精勾搭到一块儿了？
5: 行了，对不起，行吧，刚我冲动了，行吧，我。

0: 还是自己的眼好丑啊，病坏了。老伴儿啊。
1: 啊。

0: 你不是下去了吗？
1: 机关呀，通知了齐河，到齐河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来一回的。你要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不至于往齐河跑了。
2: 哪时哪有那时间呢？得赶紧往医院送。
1: 那给你嫂子打呀，你嫂子是医生，他们还能叫车。
0: 秉义啊，毛主席说的。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你看看你，一进门哇啦哇啦，我这幸亏呀没死啊，我这要死了，你还不把炳坤这冤枉死啊。炳坤没给冬梅打电话，让他妈叫车，做对了。你们都知道，你爸呀从来不愿意求人的。
1: 行了，
2: 我还好意思说炳坤呢，得到消息掉头就往回跑，都没想着给冬梅打个电话让他先过来看看。
0: 你给冬梅打电话又能怎么样啊？冬梅跟他妈说，他妈来不来呀？他不来，我是你爸，你是他女婿，不来呀，觉得这说不过去啊。可是来了，不认不识的，这大家都有负担。我这个负担呢，可能就更重了。
2: 我做的不好，没处理好关系。再怎么说，两亲家在一个城里，20年来不见面没来往，那都不正常。
0: 跟你呀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周家跟你丈母娘他们家这确实
3: 不是一个阶层啊。你这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你
0: 硬把他凑到一块儿了，人家难受，我们呢也不好受。原来呀，我对这个事儿我始终都不明白，对他们家呢还有看法呢，现在呀一点看法没了。我反倒觉得呀，人家呢那真是有先见之明，不愧不愧是站得高看得远的人呐。这各有各的命，命就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好啊。你说今天这个事情，冬梅他妈能打电话把汽车叫来，这是人家的能耐。我呢能让光子片的这些孩子们为了我拼命心甘情愿的把我送到医院去，这是爸爸的造化呀。这就说什么呀，小鸡儿我尿尿啊，各有各的道。嗯，冰爷，
4: 嗯，
0: 今天住在家，不回去了吧？
4: 嗯，在家中。
0: 好，
4: 好。
0: 蓉儿现在咋还不回来？啥时候回来？
5: 我给蔡晓光打电话了。
0: 哦，
5: 这就回来也得两天。
6: 爸。
0: 哎呦！
6: 哎，你这不好好的吗？你吓死我了！
0: 哎呦呦！哎呀，爸爸不好，让你着急了。哎呀呀、哎、呀！哈、啊，不哭了。哎不，哎呀，谢文吧。
6: 你急的我！
0: 哎呀，咋回来这么快呀、啊？
6: 坐飞机
0: 了？啥感觉呀？
6: 哪顾得上啥感觉呀、啊？
5: 行了，别哭了，这哭一路吧，脸都胖了，哭的。
6: 你咋整的呀？我告诉你爸，我事儿跟你没完啊！
0: 哎呀，蓉啊，这就是你不对了，爸爸呀，这是你们仨人的爸，这不是炳坤一个人的。你不能因为弟弟一直守在爹妈身边，出了什么事儿就都怪他呀，啊？
7: 蓉啊，没吃饭呢吧？啊，哎，你弄点。
5: 我
1: 别去了，妈，我去吧。
5: 我们去吧。那今天晚上你也住这儿吗？都住这儿吗？
4: 嗯，
7: 行。
5: 嗯，
0: 我不会。哎呀，都回来了，多好。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等会儿啊，我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看看咱们家这三个孩子，你在外边啊不容易，爸和妈都知道，但是你弟弟你哥也不容易。
2: 嗯，我知道啊，
1: 对弟弟一心要把咱这个家呀搞好啊，现在搞得多好啊。
2: 那我知道。
1: 哥哥呢这一心要做好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现在做得也不错。
3: 那我做得不好。
1: 嗯，看他不足是对的，要不然你怎么进步啊？但是兵役啊，也得看到自己的成绩啊，要不然你就没自信了。实事求是的说呀，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得比过去那是强太多了，老百姓现在这生活那个变得也比过去那是好太多了。哎，要给自己打气儿啊，尤其你这当领导的，哎，老百姓们这就是过得好了，那还想过得更好，所以秉义努力。
2: 爸，我呢？
1: 你呀、啊？我闺女是最好的了，大知识分子，大教授。你呀、啊，给爸爸这个老脸上争了大光了。爸爸谢谢你，
2: 谢谢。
1: 哎，好好干。你和你弟弟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对呀，错呀，这也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兵役不一样。哥哥现在这是副师长了，他做得好了，这老百姓还拥护他，表扬他。说的不好了，骂的不光是他呀，他骂的是我们老周家了。秉义啊，不容易
3: 啊。我知道肖大白的事儿对您刺激挺大的，我也一样。眼下济春呢，甚至整个江辽要改造的绝不只是一个光字片，省市两级政府啊都在积极筹措资金，想办法做规划，您就放心吧。啊，
2: 爸，不用说了，哥都知道。
1: 知道啊，放心，放心。哎呀，去吧，你们他太累了。
4: 哎，爸，我问你个事
1: 儿啊。啥事儿？
4: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1: 你们仨在爸爸心里都是顶呱呱最好的。
4: 是最好，
5: 周明哥，你当面挑事
4: 啊！最好，
1: 哎呀，这个坏蛋，他在给爸爸搞考嘛。
2: 就是，
4: 你说是那一个谁最好？
1: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姐姐和你哥哥不在家的时候，爸爸一定告诉你，边困。你是最好的。等你跟你姐姐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就对秉义说，秉义啊，你是三个当中最好最好的。
2: 爸，你就是个老胡子。

0: 你们俩都不在，大伙就说你姐最好。哦，
1: 听见了吧？都跟爸学着点吧。
2: 哎呀，爸爸是老狐狸，那你们三个还不就是小狐狸了？你妈妈嘛，她就是养狐狸的。
1: 爸，嗯，你就好好养着啊，养养娃娃的。嗯嗯，
2: 好。

0: 半天，找了床，最后院里冷。
1: 小鹏，来。
2: 我们都在呢。
1: 好，来，从这儿来。
0: 我快，顾上。看你爸的脸，多舒展。知道为啥？有你们这些好孩子啊，他放心，妈也放心。

0: 一切告别定在周五，你到时候提前请个假。还有啊，得把置办骨灰盒就交给你来办。
1: 行。告别时，我让我妈一起来吧。
0: 不用，没必要。 天冷，你妈身体不好，这车又进不来，实事求是吧，啊！早点回去吧，明天一早上还得上班呢。
1: 钟荣，那我先回去了，
2: 回吧，嫂子，
1: 走了，别困。

0: 南南得回来，在妈心里，南南是长孙。啊，你儿子早上打电话，
1: 通知一下冯化成，发生前请看中他的，来不来是他的事儿。他在法国，
0: 不是在北京吗？从北京去了法国，和王子一起，他们单位组织的出国访问，他们俩擅自离队。
1: 月月知道吗？就是月月告诉我的。冯化成去了法国之后，就只给他打电话。月月不让说，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爸爸和大舅在他心里都是亲人，他不想看见亲人之间对立。妈来了。 你们咋都在外头啊？我们在外边商量事儿呢，赶紧咋还不睡呀？
2: 进屋商量吧，这么冷的天儿。
1: 屋里影响您休息。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妈呢？妈，妈呢？
1: 咋了？
2: 妈呢？
0: 咋了？
2: 妈呢？
0: 咋了？

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0: 小光，我是孤儿了，我没有家，
1: 我们结婚吧。不是同情，是爱。我一直爱你，从高一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我爱你，你知道的。虽然我们都经历了人生安排好的某段路程，但现在一切都不晚。

0: 妈现在肯定特别难过，咱们还体会不到，平时多陪陪她啊。
1: 哥，其实我挺羡慕姥姥姥爷的，神童枕，死共眠，多幸福啊。
0: 什么生啊死的，月月，你答应过我呢，现在不想这些事儿。
1: 嗯，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0: 我走了。
1: 哥，你在清华等我。

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

0: 谁？
1: 嫂子，你不认识我了？
0: 小宁，
1: 我回来过年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
0: 你秉根哥在上班呢，进屋坐吧。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哇，嫂子，这么多年，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哎，
0: 没事儿。这啥呀？
1: 哦，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就出点钱吧。
0: 不用了，小宁，
1: 你就拿着吧，嫂子。哎，
0: 真的，你秉公哥不能让要了。
1: 你就拿着吧。哎呀，
0: 真的不行，孩子。
1: 那我就放着了，嫂子。哎，我走了啊。
0: 小宁，小宁。
2: 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这一千呢？啊。这却太多了，这。
0: 他把青光扔在雪糕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寻思这么多呢。
2: 那不行，这不行。

0: 解放班交钱，看看不？看看不？
1: 看，
0: 哎，哎，
2: 瞅瞅，最好的摊位，
3: 不到一小时我卖了三双，每双净赚3.5毛。
1: 这个，你给小宁，你给他。
2: 你自己给他，
1: 我给他他不要，
3: 我给他他也不要。
1: 你知道多少钱吗？
3: 1000，我也1000，我爸妈那儿也1000。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销售啥？房子。
1: 啊？
3: 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
4: 还不光提成，
3: 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给你你就拿着。嗯，他现在不差这点啊。
1: 这小宁现在这么能干？
3: 敢干。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
1: 这鞋咋办呀？
0: 哎，3.5块。
1: 3.2块吧。
3: 不能便宜。哎，不卖。
1: 好吧好吧，来一双。
0: 多大的？
1: 2.2的。
3: 1毛钱不便宜，这玩意儿挣的。出厂价3.5块，我一分没加。
1: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
3: 巧了，那天我在二期新街等活，弄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分管生产。
1: 北方鞋厂不明白吗？也不行了。
3: 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0000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头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不用垫钱，直接拿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
1: 那这儿赚多，还二七街那儿赚多呀？
3: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点啊。说话40了，身体不抗造了。
1: 那我拿着。
3: 咱俩谁跟谁呀？
1: 行，走了。
0: 哎，出3句啊，我请客。
1: 走了。
0: 哎，解放牌胶鞋，看看，要吗？
5: 多少钱啊？
0: 3.5块。
6: 这位叔，这来的你
7: 咋了？
6: 天天吃药。
7: 咱妈咋样？
6: 我爸走动了。
8: 哎呀，干啥呢？一个个丧眉打眼的。提个议啊，今天大年初三，谁也不兴提那不开心的事儿啊。
9: 那可就没啥好说的了。
10: 哎，前段时间我听说谁春儿回吉春了，说搞什么调研啊？听谁说的？向阳说的。
1: 啊，今天吃饭叫向阳了吗？
10: 叫了，他说别等他，他不一定。
8: 不等就不等了，来，走一个。
0: 来，
1: 姑娘好呗。
10: 姑娘好，
8: 姑娘好，
9: 姑娘好，
10: 姑娘好，姑娘好，
1: 姑娘好，姑娘好，姑娘好，姑娘好，姑娘好，姑娘好，姑
4: 姑娘。
5: 干了。哎
4: 呦，干了啊。
11: 豆块来。哎呀，
5: 吃吧吃吧吃吧。
4: 豆块来。
5: 是啊，我再提个议啊，咱们忘掉吕川，哎，忘掉向阳，为啥呢？人家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生啊，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越多，结交的新朋友就越多，有了那么多新朋友，谁还记得住你们这些老朋友啊？
12: 乔春燕，背后说坏话呀？哎妈，
5: 吓我一跳！
13: 你们咋回事？哎呦，
14: 炳哥。
4: 多少年了得？
12: 一晃十年了呗。
14: 哎呦，这咋
4: 我就走了这？
10: 这回来你眼镜还戴上了。
12: 郭靖，哎呦，嘿。
5: 哎呀，哎，
12: 十年没见了，变化太大了。
5: 李川，过年好。过年好，
10: 这派头子。哎。
5: 哎呦。怎么的？你不跟我握个手啊？不跟你握了。你瞅瞅你，哎，像不像北京来的大领导来探望我们底层老百姓啊？
12: 谁呀？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5: 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炳坤，哎，等会儿，哎，赶上，
12: 追过啊追过，我就好比一条走失多年的狗。再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总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
5: 补上，
10: 补上吧，
13: 补上，补上，补上。哎呀，
12: 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5: 哎呀妈，你吓唬谁呀？来呀，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
4: 前段时间送我爸妈，谢谢。那天也没顾得上
12: 你。你这话说的，你说你为啥光谢我不谢他们呢？这区别对待啊！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的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哎，宇川更远，北京。不，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开完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定要参加。又怕给大家伙添麻烦，就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这一直等到今天。
13: 真的假的？
12: 哎呀，是是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她老婆家过年。我呢特别不愿意去，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实在是不愿意去她家过年。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还不如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15: 宇川，家家都这样。
12: 是。
5: 对呀、啊、对呀、啊。
16: 行啊，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来
10: 这杯哥。
4: 来
10: 欢迎欢迎啊。
4: 来
1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5: 行，
13: 来，
5: 坐
13: 坐坐，
5: 你瞧瞧，李川啊，哎，这么大领导了，一点没变，让他干他就干。
12: 借你吉言，虽然我跟大领导还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还是近那么一点的。
13: 你看，这属于谦虚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吕川现在是北京部里的处长。哎，
12: 别瞎说，副的
13: 啊，副的。
5: 副的咋的了？副的也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儿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吧唧，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12: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
5: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12: 那我就说说，工人的。

0: 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
1: 这听多了我都好奇了，我特地就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就是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2: 你二呀你啊，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哎，吕川，就说我们那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
0: 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2: 行行行行，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吕川，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0: 什么距离不距离？来来，喝一杯吧，我敬一杯。
2: 来啊！
0: 十年没见了，来啥差距化？来来来，
3: 不站不站，
0: 坐着喝来。
1: 好的，干不
0: 来
1: 生死。
0: 来来来来来。
4: 哎，冻块冻块冻块，
0: 吃吧，快点吧。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平坤，国庆，其实你们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5: 你父母怎么走的呀？长病、意外、因公殉职，不外乎这么这几条吧。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
0: 知道。啊，
5: 回答的挺轻松啊。
6: 哎，李川。
0: 哎，
6: 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
0: 长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
7: 米大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
5: 行了，玉儿啊，你呢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了，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呀，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
8: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川儿，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出差，这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等了四五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6: 都不容易。
5: 咋的？你感动了？
9: 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
4: 国庆，你不讲理了啊！
5: 对不住啊，冰儿，我不讲道理了。可是你说，那讲道理有用吗？
9: 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0: 国庆，你爸的事儿我听了也很难受，他是钢厂的吧，现在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病入膏肓，早晚都得动手术，早动早疼，晚动晚疼啊。
5: 啥意思啊？
0: 改革是必须的，阵痛是必须的，我们的忍耐坚持也是必须的。
9: 什么我们？谁他妈跟你说我们啊？真的是层次不同了啊，立场不同了，想问题的方式都不同了，是吧？
10: 你要干嘛呀？
9: 你要说两句，大过年我说几句话不行吗？
10: 你还没说够吗？哎呀哎呀，
5: 玉川，我求你一件事儿啊，麻烦你跟上面那些人说一嘴。
11: 你说江辽省蕲春市有一个地方叫光字片，
9: 4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在这一茬一茬接着在这生啊，可是这帮人还在这住。这光字片特别破，特别旧，而且非常的挤，非常非常的挤。
5: 挤到什么程度？
9: 你吕川难道不知道吗？

0: 我跟李顺道歉，哎，平贵，算了算了，国庆也刚没了爸，理解。我也没爸，你不能因为自己没爸，你把气撒别人身上吧？
1: 你爸怎么没呢？我爸是怎么没呢？
0: 能一样吗？我爸妈都没了。国庆，咱不能一天天的为了自己不幸，就不把别人放眼里。 那中国多大，世界多大，那世界每天都有那没爹没妈的人，没亲人的人，咱不能成为那样人吧？你说因为自己一点点小事儿，你就整天怨天尤人的。那吕川说啥了？你跟他说他能咋办？他能解决啥？人家跟你说那么多，你说你还这样，这不混蛋吗？那年过完了，春儿，送你走。
2: 劝劝国庆，走吧。国庆，走。他那不醉了吗？他还不能喝。
0: 消消气儿。
3: 钟总，你们回去吧。不是你别生国庆气，
4: 我能不生气吗？他
0: 心里不憋屈吗？我还憋屈呢。是，刚才都大家伙在那说话，也没听你絮叨絮叨。
3: 我俩在这等你，等你出来跟咱絮叨絮叨。
4: 你们两个回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0: 不，你刚才说
3: 憋屈。 你们能随便说随便骂，我能吗？
0: 那咋的呢？
3: 回家问你哥去，他知道。
0: 走，
3: 走。
0: 那我俩走了啊，川儿，你好好的。

0: 国清，你喝点水吧。
1: 没事，不用吧。对不住啊。
0: 你说啥呢？回来了，国清等你半天了。
2: 还让等着？不是你干啥呀？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1: 我这不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你找你，带我去给吕川赔礼道个歉呗。

0: 足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行了，走吧。
2: 你说他是回北京了还是换宾馆了呢？
1: 我哪知道啊，走吧。
2: 去哪儿啊？
1: 各回各家呗，我送你。
3: 我都快烦死了，700多块钱的报销单子说没就没了，你说烦不烦？
4: 是不少钱，那再好好找找呗。
3: 找了，就那么8掌大个地儿，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多遍，能找着早就找着了，10有8 9啊让老鼠给拖走了。早就跟他妈说了，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那儿，我们来保管。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谁呀？还不是不放心我呗。娟儿，你说我能怎么着？把那个单子拿到我们单位报销了，把钱给眯了。
4: 你别这么说，
3: 就是他妈心眼小。

0: 小的哟，你那针鼻儿似的，就那么大点，就那么点，干嘛？
1: 行了，
0: 我干啥？
1: 咋的？
0: 咋的？
2: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
0: 啊。
1: 是不是说的太难听了？你爸爸说这些没用，你干啥呀？
0: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1: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0: 一天到晚的，你没个正事儿能？
1: 哎，娟儿，我来吧，你们姐俩唠，没事。
0: 啊，娟儿来，你坐。啊，我最近真的烦透了。你说我那个报销单子的事儿还没了吧？妇联又让我腾房子，还跟我说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让我过了年搬出去。我往哪儿搬啊？我拖家带口的，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是不是？哎，真的是烦死了。
3: 突然回来了，
0: 你不回来？啊，哥回来了。
4: 啊，
2: 都要春燕嫁呢，你咋去那么久啊？
4: 哎，从宾馆出来陪国庆回家，那上火了。
0: 哦。吕川真的生气了，
4: 你说呢？没见着吕川，人气走了。你俩咋的？
0: 哥，这回无论如何你都得拉我一把。
1: 这点事儿才说一天了，咋的？你给办了得了呗。
4: 德宝，要不你找个工作？春燕人挣的也不差，再加上你这份儿。我觉得出去租个房子应该行。
1: 那行，你帮我合计合计，我找啥工作？
4: 那个，要不你就问问赶超，你跟他取取经去。赶超现在不打零工的吗？是吧？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挣的也不少。
0: 你啥意思啊？你不帮忙呗？
4: 不是不帮吗？这帮不了吗？
0: 就这么点破事儿，在你哥副市长那儿还是个事儿吗？一句话的事儿啊！
4: 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就不懂事儿了？
0: 就是不懂事儿。
4: 你别这样，你说那咋的？咋帮啊？那政府是你家开的，我家开的啊？啊？我说话好使还是我哥说话好使？那你没认识我哥，直接找我哥不就完了吗？
0: 我找得着你哥吗？
4: 那你找我有啥用啊？我能解决啥？你们老想着自己，你想想别人不行吗？干啥呢？这是啊！就从中午国庆建筑到现在，我该你们的。
0: 大宝，
1: 啊，
0: 走。
1: 行，不值，不值得，干啥呀？

0: 回来了。
1: 嗯，鞭炮放完了。
0: 嗯，放完了。再给我买点呗。
1: 行，别绷着自己啊。
0: 嗯。
2: 聪，你不那个作文还没写完吗？你回屋把那篇作文给写完啊。
0: 嗯，
2: 去吧。
1: 大过年的，让孩子学啥习？
2: 寒假作业他不也得完成吗？泡个脚啊，暖和暖和。

0: 说啊，还是有个这样的哥呀，是不是我这个哥们姐们都得被我得罪过？
1: 那不是，你看赶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对吧？不是谁都这样。嗯，
0: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你说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捞市场找点活干，他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都是吃大锅饭，懒坏了都，一起受穷刑。要是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
1: 呀，行吧，师傅。
0: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1: 你还要咋好？
0: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德宝那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
1: 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啥样？
0: 啥样啊？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小吴啊，啊，
1: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哎，德什么来着？
2: 彼得潘啊，
1: 彼得潘，
0: 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
1: 啊，右手
0: 加多少来着？加多少来着？
3: 啊，我不知道啊。
4: 哎，你说这字儿都不认识，来书店干，这叫什么事儿啊？
3: 哎，炳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0: 哎，来了。
5: 嗯，唱。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你就听他瞎白话是吧？
4: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5: 祝贺祝贺，
6: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来也是个负担。
3: 先富后正，这
4: 就是一点不知足。
0: 我要当了，哼！
6: 当啥？
0: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3: 啥事儿？我不是卖那胶鞋吗？啊！他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里了吗？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哎，找个地方呗，别影响你签儿工作。
0: 哎，别，你们在这儿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3: 谢谢啊，吴倩。
7: 陈建阳，
3: 那鞋呀，在咱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好卖，可在南方挺受农民欢迎的。我认识个老板，说有东北人在深圳开公司当老板的，有多少他们要多少。我担心是个骗子，所以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让小宁帮我去看看。他们给了我个名片，小宁呢也去看了，人公司都是真的。我就把这事儿跟鞋厂领导说了，厂领导呢老高兴了，但是唯一的，他们坚持要先付三分之一的预付款，可深圳那老板只能付出四分之一了，就僵在这儿。
5: 你是想促成这事儿啊？
3: 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差2000亿，我天上算了，小宁年前不是给了我1000吗？我也没动，但你这之间还差一点。
5: 那正好了。你看正好吧。嗯。啊，我来证券今天让我存上的，幸亏我存之前来这逛一圈。
3: 你看，前两天我还跟你说，我爸我妈那1000当天就给存上了，5年的死期取不出来了。
5: 能取出来也不能取出来，老头老太太手里有点钱踏实。
3: 那多谢啊。
5: 谢啥呀？本来就你们家钱。

0: 你干啥呢？
1: 沈坤，你被人骗了。啊？我不是耽误一批鞋吗？没想象那么豪迈。我说那行，那给退回来吧。他们还不愿意，让你再卖着看看。就这么拖着我，可北方鞋厂那边又一。

0: 直催我款，好几次了，都要到公安局告我，说我什么欺诈，
1: 那报案呢？
2: 我一觉悟这事儿不对，我就找小公说了。我本想他是分局的副局长，派个警察帮忙追讨一下，这不很正常吗？
1: 小公叔叔咋说？
2: 原话啊，首先我这事儿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以内，分局只能负责辖区以内的事儿，像我这种跨省跨市的案子他们没有权限，市局倒有，他们建议我到市局去报案，他们也能帮我向上反映反映。市局像我这种事儿，那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案子，这罪犯要是在本市那还好办一点，深圳从大北边到大南边，
1: 要不让小宁过去看看。
2: 别提了，给他写信不回，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辞职了，问去哪儿了，他们单位说也不知道。一提这事儿我更着急。
1: 小宁这事儿你不用着急，反正去新单位嘛，肯定一堆事儿得捋清楚嘛，出去捋清楚了就联系你了。
2: 你说这孩子咋想的啊？挺好的工作辞啥职啊？
1: 肯定是新工作更好呗。人往高处走，小宁这方面比咱俩强，别担心。
3: 进屋坐会儿，我就不进去了。于红知道吗？
2: 他还不知道呢。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打算告诉他。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这段日子是他过得最舒心的。儿子也争气，回回都考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先这样。
3: 行，
2: 我回了。
4: 超，
2: 啊，
4: 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2: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4: 这哪是小事儿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
2: 坤儿，
4: 进去
2: 好，进去了，
4: 进去。

0: 你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1: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汽配厂。
1: 是。

0: 周秘书，
1: 周秘书，
2: 周秘书，
1: 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秘书，周
0: 说法就是，
1: 。
0: 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1: 那本来就是这样嘛。
0: 你们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1: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责任，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0: 总之你没有错。
1: 我的错是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儿施

0: 加点压力，把我们这800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呢，那是。
1: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5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1个月。
0: 我知道，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周市长，我就提个建议，你能不能让关局长跟那个山西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
1: 山西啊，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配合的责任了。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0: 那让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
1: 吉春市不光你们一个汽配厂。
2: 必是认罪，擦麻麻啥呀？
3: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春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
4: 哎呀妈呀，市长都来了！
5: 刚才谁先动的手？
4: 警察。
5: 谁？
4: 他。
6: 他们越线了，
5: 去把你们关局长叫来。
4: 不能让他走！对，就是他打人。
5: 同志们，同志们，
7: 不能让他
5: 打人不行，一经查实肯定处理，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
3: 这不是咋的？冲击公安机关那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4: 厂长，你怎么向着他们说话？
5: 你们厂长怎么是向着他们说话呢？你们厂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好，只不过经验不足嘛。来的路上一再跟我说，反复跟我强调，由于他的失职导致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但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市里能帮你们厂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能让工人们受连累。多好的厂长啊！同志们，你们汽配厂面临的改革难题啊，不是个例，不止你们一家。小兵同志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可摸着石头过河呀，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但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现象，公安系统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呀。同志们，
4: 周副市长，你的意思说我们厂里的事儿公安局顾不过来呗？
5: 你们放心，我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你们汽配厂的问题的。我一会儿和你们厂长还有公安局的关局长马上开个现场会，商量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汽配厂工人们的利益受损。

0: 关局长，刘部，
1: 哎，我送你回去。啊，
2: 不用，周副市长，您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1: 那你……
2: 哦，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1: 好好好，再见。
3: 慢走。
0: 周副市长，回家吗？
1: 回家。
0: 哦，对了，庞秘书说今天您弟弟去机关找过您。
1: 什么事儿？
0: 没说什么事儿。
1: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他进女浴池没所谓的，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就出去满世界说去。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6: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7: 那你图什么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黄金奶源带资源优势，推动奶产业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转型；
1: 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0: 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助力宁夏养老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升级。
1: 闽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在银川召开，6位闽宁协作亲历者共叙山海情。
0: 宁夏以农家书为载体，打造乡村精神高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让宁夏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近年来，宁夏依托黄金奶源带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牛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逐步从单纯的原奶生产向精深加工和多元化发展转型。
2: 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许多本土新式鲜奶品牌凭借新鲜口感、丰富品类和沉浸式消费体验，广受消费者青睐。
3: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咱们山下有牛品牌的一款将彭阳的红梅杏与酸奶结合起来的明星产品。那么作为宁夏本土牛奶品牌店，它通过将本土的奶源与饮品的完美融合，让宁夏牛奶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了百姓的生活。
4: 我感觉它的那个酸奶味很纯正，然后呢就是比较浓郁吧，然后那个酸甜感也刚刚好。
5: 我们是过来旅游，然后也了解到你们这个比较出名一点，尝一下这个酸奶的味道。本身也比较喜欢喝酸奶一些。
2: 山下有牛是宁夏本土乳品企业塞上乳业倾力打造的终端消费品牌，依托宁夏优质奶源优势和成熟的精深加工技术，打破生鲜乳销售的单一局限，大幅提升本土奶源附加值。
6: 目前粤彩城这个门店的话呢，我们当日的营业额是能达到18000元左右的啊。那我们从宁夏走向甘肃，走向内蒙，我们现在的门店也已扩展到20家。
2: 今年3月正式投产的宁夏塞上牧歌乳业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液态奶项目，将突破口选在乳汁深加工上，日处理鲜奶200吨，日产稀奶油20吨，精准供应广东、福建等地市场。
7: 以陆续研发全脂纯牛奶、脱脂纯牛奶、常温酸奶、低温酸奶、稀奶油，未来计划投资一条马苏奶酪生产线，预计到年底产能达到每天300吨。
2: 在积极推动精深加工的同时，宁夏大力推动乳制品企业智能化生产，创新牧场加工厂加门店养家销一体化新模式。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的宁夏久贝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有区内领先的 5G 智能化观光牧场，打造了自有终端品牌奶牛咖，在银川市布局了20多家直营鲜奶门店。
8: 我是天天过来买来，因为他们家牛奶质量特别好，而且他又开到社区。
2: 优质的奶源基地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助力本土乳企迭代升级，也吸引了飞鹤、蒙牛、李子园等国内头部乳企相继落户宁夏，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推动宁夏奶产业效益稳步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夞全区奶牛存栏量达88.1万头，增长2.1%。
1: 近年来，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柴米油盐、养老托育、休闲文娱等服务可感可及。
9: 我现在所在的崇安社区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点位。在这里，以居民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的半径里，菜市场、便利店、社区食堂还有养老设施一应俱全。那么实际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居民们怎么说。
10: 15分钟之内，就是不管是买菜、买粮，哪怕中午不做饭、吃饭等等吧，所有都能搞定。好多老年人都走了，又搬回来，就这方便，习惯了。
2: 银川市新进区崇安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居民区，这里设施老化，居住环境逐渐跟不上百姓需求。2023年，社区被列为自治区首批完整社区试点，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老社区焕发了新活力。
11: 配套了社区食堂、康养广场、社区卫生站、乐享银铃广场。

0: 动服务体系，升级体育场馆、运动公园、便民健身点位，持续优化15分钟健身生活圈，让全民健身成为城市新风尚。
1: 健身场地越来越多，

0: 部分。
1: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社区272个，惠及群众180余万人。其中，中卫市、银川枫林湾小镇分别入选全国城市街道社区典型做法案例集。
2: 8月2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队在银川市督办自治区政协12届四次会议第405号关于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提案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督办并主持协商会。
3: 该提案由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提出，聚焦我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更新、部门协调、牌子防涝统筹、管线运维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从顶层规划、统筹施工、雨污分流、数字赋能、资金人才保障5个方面提出建议。督办组先后来到晋宁街南薰路至湖滨路排水管网改造、新华东路金茂巷交叉路口西侧新华路支线供热管道弯头更换等工程现场及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实地查看地下管网改造更新进度、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提案办理时效。提案办理协商会上，自治区政协人资环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提案背景，主办单位自治区住建厅及协办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安厅、自然资源厅、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就办理情况表态发言。陈庸说，城市地下管网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6张网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做好规划引领，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推行一次开挖多线作业模式，推动管网规划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建设统筹衔接，破解马路拉链顽疾。要深化数字赋能，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监管平台建设，实现地下管线数据一张图精准管理，全面提升城市地下管网运维水平，推动提案建议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建好城市里子工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4: 8月28号，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乐享在上，颐养宁夏”为主题，全方位展示智慧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品等全产业链成果。
5: 智慧养老是不少老年朋友关心的话题，那么这也是本届老博会的一大看点。未来呢，老年人在家如果需要远程挂号、远程问诊，或者是想进行一个基础的健康检测，该怎么办呢？像我身后的这台 AI 智能照护机器人，或许就可以帮你办到。
6: 它主要的功能首先是这个安全守护功能，点击键呼叫，视频一接通之后就可以问老人的一些身体相关情况。这个爱宝机器人肚子里面呢，它是有一系列的一个检测设备。检测完的数据呢，可以和这个机器进行交互，可以生成这个检测报告。
3: 本届博览会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陪护机器人、情绪感知、AI 慢病管理等创新产品，覆盖老年康复、安全守护全场景，以数字科技赋能适老化升级，让智慧养老可感可及。
7: 我们可以用这个 AI 科技来为大家养老。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小鱼机器人，它相当于一个全科的理疗师和一个6个这个按摩师。
3: 据了解，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博览会创新搭建跨省参展平台，进一步推动跨区域经验互通、业态共享、资源联动，同时推出引领集市、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活动，助力宁夏养老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升级。
2: 8月28号，闽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在银川举行。发布会通过成果展示、现场访谈、互动问答等形式，讲述闽宁协作30年来的暖心故事。
0: 今天的这六位发布人，他们有来自福建的医生、老师、企业家，也有宁夏本地的致富带头人付敏劳务。

0: 工作者，30年前，他们有的人第一次走出大山，有的人第一次来到戈壁。今天，他们坐在这儿聊的是同一件事儿：民营协作究竟改变了什么？
1: 我兄妹是4人，我们分散生活在中部和东部4个省，所以更容易体会到区域发展，包括呢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2: 宁夏是块好地方，那创业初期呢非常困难。是宁夏的朋友出钱出力帮我度过创业初期的那个艰难时刻，
3: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各种温暖，还会经常送西沙瓜，那个香水梨，还有红梅杏啊，那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请我们队员到家里去做客，让我请我们品尝这个很美味的羊羔肉。
4: 发布会现场，6位代表围绕在宁工作、生活经历，分享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闽宁一家亲故事，以及闽宁协作带来的产业就业新变化。
5: 这个项目呢，无论是从前期的考察洽谈，一直到落地运营，总共用时只有62天时间。这个惊人的闽宁速度，它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6: 永宁县政府呢，也是及时的成立了这个项目专班，提早介入，企业开户啊，包括这个各项审批，都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
7: 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有点哽咽。他是这么写的，那一年他才12岁。你走了快1年了，一年如同10年一样。你知道和最好的亲人分离是什么滋味吗？姐姐，我很想你，好想你。
8: 2023年，我带着10个农户去福建学习，经常怼我的那个大叔啊，他破天荒的他不怼我了。第一次身为农民而感到骄傲，他跟我说，他说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该感谢谁，如果你知道的话，请你帮我把我们的感激之意传达。那今天也借此机会，算是把我们农户的心声传达出来了。
4: 6位代表的故事共同拼出了闽宁协作30年的真实图景。山海不远，闽宁情深，这条共富路还在继续延伸。
9: 宁夏以农家书屋为载体，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提升书屋质量、拓展服务功能、营造阅读氛围上持续发力，让浓郁书香浸润乡村大地，成为群众身边的精神粮仓和文化客厅。
4: 走进中宁县太阳梁德胜村公共文化中心，农业技术、科普知识、文学经典、少儿读物等多个领域的书籍一应俱全，不少孩子正在休闲阅读。
10: 又来一次，然后呢，这里的书挺丰富的，我最喜欢看这里的骆驼祥子、红楼梦。
11: 现在图书的存量大概在3500册左右，开放的时间就基本上是爆满，继续扩大一些种类的图书，健康类的呀，保健类的呀。
4: 书本到位，更要把人气聚起来。我区近日举行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和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培训班，就农家书屋提质增效等内容开展研讨，推动农家书屋成为集阅读、交流、学习于一体的乡村文化客厅。
12: 接下来，我们将择优遴选12个重点村实施提质扩变工程，打造21个示范农家书屋。
4: 宁夏以示范为引领，农家书屋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迈进。截至目前，全区已对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分类改革，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累计配送图书500余万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达1.8册。同时，在优化资源配置、构建供给体系、创新阅读模式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让更多农民群众走进书屋参与阅读。
13: 今年以来，吴中市持续抓实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全力推动农村危房即增即改、动态清零和抗震农房愿改尽改、能改快改，切实保障群众居住安全。
9: 这几天，吴中市利通区马连渠乡马连渠村村民马丽梅告别老旧危房，搬进宽敞明亮、安全稳固的新居。
14: 一下大雨，路都倒不住，住都住不成。今年政府拨了3万块钱，我给了7个，住上也2斤。
9: 今年以来，吴中市先后拨付资金549万元，全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全市农村

0: 危房改造任务269户已全部开工，其中竣工236户，占总任务的87.7%。争取上级补助资金220万元，同步推进110户非低收入群体不抗震危房改造，并抽调专人入村入户，严把验收关口，全方位筑牢农村住房安全防线。
1: 加大危房政策宣传力度，落实好农村房屋动态监管，同时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范围，确保群众住房安全，做到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
2: 宁夏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坚持电网先行、适度超前，持续夯实电力保障基础，为算电协同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连日来，位于中卫市的330千伏江南变电站新建工程现场一片繁忙，一座专为本地算力集群量身打造的电力高速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依托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中金数据中卫零碳算力集群稳步建设并投用。
3: 得益于供电公司的超前对接和优质服务，我们中卫集群17A1楼只用了120天就建成交付。
2: 国网宁夏电力将产业用电深度融入电网中长期规划，搭建起以750千伏变电站为枢纽、330千伏日字形双环网为骨干、110千伏网格化双电源为支撑的分层分级供电体系。2025年以来，已有146万千伏安算力项目顺利投产。
4: 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优秀青年工程师培养工作近日启动，这是我区与哈工大建立校地合作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宁夏首批30名优秀青年工程师日前走进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学习。
5: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那么经过前期的行前动员，来自我区的企业包括科研院所的30名优秀青年工程师已经在这里开启了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
2: 学习期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成为学员与哈工大导师重点探讨的课题。与此同时，学员们还走进航空航天等特色展馆实地参观，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与前沿科技成果。
6: 来到这个航空航天馆，有没有你特别熟悉的部件？
7: 有的，包括这个航空发动机用这个尾气喷管，这个就是我们公司主要生产的一个部件，它主要是用在航空发动机的尾气喷管阶段。
6: 那你这一次来到这儿，你是带着什么问题来的？
7: 因为我是做这个泥硅合金工作叶片和导线叶片制备的，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个航大的技术研究，能和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个新材料产业进行深度的一个融合。
2: 把问题带进哈工大，把答案带回宁夏。陆续来自宁夏交建投集团交通科研所，主要从事科技创新与研发工作，曾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落地应用。
8: 现在像这个抗凝冰剂的这个整公里的这个造价大概有多少？
9: 它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室内1等级那个路面，双向40道，1公里长，然后你要铺厚度达4厘米厚的这个含有这种粉末的这个沥青，它寿命可以达到5-6年以上，造价大概增加150万左右。
10: 是哈工大交通学院的教授团队已经围绕这个抗凝冰剂沥青路面的一个缓释材料去做了一个研发和成熟的这种成果转化，所以此次呢，我们希望把这项成果带到宁夏。
2: 据介绍，我区从今年起每年面向重点产业选派2批优秀青年工程师前往哈工大访学研修，
11: 提升优秀青年工程师的科学思维、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水平，从而达到呢开阔思路、开阔视野、开阔胸襟的目的，为自治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4: 今年以来，宁夏工信部门紧扣特色优势产业，主动走出去，精准请进来，共引进工业项目177个，总投资878亿元，实际完成投资48亿元。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从近日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宁夏数字信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看东西协作的实践成果。
12: 您好，您好，您好，您可算来了，等您好久了。 欢迎您来参加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2026年宁夏数字信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来，您这边请，慢点啊。

0: 设备都有呢。
1: 设备没有，就厂房。
0: 只有厂房
1: 啊，厂房。
0: 你说的航车是？
1: 有两种厂房有航车的。
0: 哦。
1: 您到这有什么需求的话，
0: 请
1: 去我们那边去。
0: 行，我让
1: 我邀请你们去考察一下，然后呢，顺便的有其他你们朋友呀、客户呀有这方面需求的，
0: 好好
1: 推荐一下。
0: 谢谢，
1: 谢谢。百货家庭的联系
0: 方式。
2: 您瞧见没？今天的企业家嘛，聊的都是实打实的工序，像这种对接啊，咱们自治区工信厅今年已经办了好几场。这半年自治区工信厅的招商足迹从福建福州、山东潍坊到北京链博会、云南举办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再到深圳。啊，你说啥？
3: 我说自治区工信厅这半年来跑这么勤，到底有什么目的？
4: 每一场推介会目标都很实在，就是想把优质的项目引进来，把宁夏的产业优势、资源禀赋和合作诚意送到企业家面前。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强化产业对接活动，拓宽合作交流渠道。
2: 是的，这半年自治区工信厅用脚步换新人，用诚意换项目。未来啊，我们仍会继续把宁夏的产业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把更好的伙伴请进宁夏。这份答卷我们写在路上，下一个篇章等您一起来写。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8月25号，2026年春雨工程厦门文旅志愿服务宁夏行暨厦门文旅闽宁交流协作系列活动在泾源县举行。两地文旅部门以文化为桥，以旅游为媒，通过座谈交流、文献捐赠、文艺展演等形式，续写新时代山海情。期间，现场同步举办海上花园悦动厦门文旅图片展及非遗体验活动。
6: 第二届晋陕宁蒙四省区长城保护组织培训会近日在盐池县举行。来自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长城保护领域专家、各地长城学会志愿者代表就长城保护研究活化利用协同发展进行探讨。隆德县组建专项巡查组，近日开展秋季巡河行动，精准排查闭环整治各类河道生态隐患。通过实地勘查、现场摸排登记、及时督导整改等方式，重点排查整治农户河道侵占、沿岸违规搭建、生活污水乱排、养殖排污等突出生态问题。灵武市近日开展巾帼传暖意、姐妹伴同行主题活动，组织巾帼宣讲团走进乡村，以家风宣讲、手工实践、暖心走访等形式，丰富基层妇女精神文化生活。
5: 人民画卷时代华章第七届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省际巡回展宁夏站近日在宁夏图书馆展出，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的138件文艺作品，描摹出新时代的奋斗图景。
7: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感受群众文艺里的时代温度。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号14时至28号11时，全区出现了一次连阴雨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银川市西下区宁华路街道黄杨滩防洪所为。

0: 80.9毫米，银川站的累计降雨量为59.1毫米。这场颇具耐力的降雨一点一滴熄灭了夏日的余温，也一针一线织密了秋意的底色。25号，中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在30度左右，到了28号下午15时，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基本上只有23度上下，尤其是早晚之间，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普遍只有17、18度左右。秋天的凉意已经开始在晨昏之间悄然蔓延，让天凉好个秋不再只是诗句，而是肌肤可感的真实。好在雨中有进时，预计28号夜间只有隆德县、泾原县、彭阳县尚存零星阵雨，其余地区雨声间歇转为多云。29号清晨，银川、石嘴山以及沙坡头区、中宁县有轻雾或雾。到了白天，全区天气转晴，随后几天持续的晴朗天气即将登场。虽然说秋光正好，大家晴日出行也莫忘早晚添衣，静候这一季清寒的温柔。银川多云转晴，16到28摄氏度；石嘴山多云转晴，11到27度；吴中多云，15到27度；固原阴转多云，13到23度；中卫多云，15到27度；宁东多云，16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提起种地，很多人的脑海里大概浮现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画面，是汗水滴落泥土的辛劳。但是在平罗县，蒋洪波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片土地赋予了全新的定义。他凭借着自己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领着老百姓一头扎进了田地里。从此，一个关于信任、改变和共同致富的故事便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展开。门口的农户说，穿着迷彩服的就是蒋总。蒋总好。你好，我是匠心半月谈的菲菲。
1: 你好，主持人。
0: 您这会儿在忙什么呀？
1: 我们在给西红柿打岔。这两天这个收秋庄稼呢，西红柿这忙都没打岔。你看这两天这个岔都已经是超期了，长疯了。
0: 我们现在这是什么品种啊？
1: 这个品种呢，是我们今年引进的新品种，奥利27。咱们今年引进的新品种呢，就是做着实验示范，看看它将来呢以后呢这个口感、产量、品质、品相的好坏呢，完了以后我们明年大面积推广。
2: 你看有个叉身子，
1: 猴子的光合作用弱。
0: 他叫蒋洪波，几年前还是个农业的门外汉，如今他已成长为手捧高级职称的农业专家，也是平罗县迎风植保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1: 因为他种的以后简单就得，气要好。你看这个今年使用生物菌集。
0: 蒋洪波不仅自己钻研最前沿的

0: 蔬菜种植技术，更把这些新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村民。在他这儿，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只有一听就懂、一学就会的实用方法。就这样，他将一颗颗新品种、一项项新技术，像播种一样撒进乡亲们的心田。
1: 他这个善于学习，也善于接受这个新技术。这么多年，只要我们蔬菜上有啥新技术，放到他这，只要你给他一说，说干就干。
0: 蒋总，您在回来成立合作社之前，懂农业吗？
2: 那个时候，随着父亲种了几年地，但是不完全懂。说实话，真的是在种这个行业当中是个门外汉。
0: 那其实你在成立合作社之前，你是做这个农资生意的哈？
2: 对。
0: 听说做得不错呢，干嘛要去做一件自己既不擅长，然后对未来到底是怎么样有太多未知数的一件事儿？
2: 小时候，8、9岁的时候，我就随着父亲去种地，当时看到的景象呢，就是所有农业工具都是落后的。人呢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的所有的辛劳都是亲力亲为的。你比如说，咱们背着喷漆打药，高温的天气一天能打玉米打个3、4亩。那么同时，当时呢这个劳动力也低下的很，那收入呢也低。一想起来那个日子，是苦的再不能说了。特别的时候，收麦子，收一次麦子要收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收完，连收太大拉回去。可是呢，我就想着，那这个没有现代化的东西，这个劳动力低下，收入呢也上不来，怎么去改变这种现状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怎么用现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把过去的传统的农业生产解放出来，实现自己的农业的梦想，把自己的情怀在大地当中呢以后呢释放出来。
3: 叔叔，这是我的老父亲。
4: 你好，叔叔。
3: 今年80岁了，这个身体好，这个各方面都好，就是啥都有点背，栽的没啥毛病。
4: 那就是你最大的福气。
3: 就是的。当年我说呢，我想种点田，搞农业。老爹说那啥话呢？说你要干啥我都支持你，你要种田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5: 因为我过去一直是在农业上还是干基层工作，确实几十年来很不容易。
4: 那他现在都干成了，干得这么好，你肯定特别高兴。
5: 我也就是这样干。
0: 如今蒋洪波在蔬菜地里摸爬滚打，终于赢得了父亲的认可。可谁又能想到，就在10多年前，就因为他执意回乡务农，父亲一度气得要和他断绝关系。蒋洪波出生在宁夏平罗县姚福村，从小就怀揣着一个质朴的愿望，他要让乡亲们守着脚下这片土地过上富裕的日子。2010年，国家惠农政策一个接一个，干了8年农资批发的蒋洪波坐不住了，他与3位合伙人成立合作社，打算在村里流转土地，种植设施蔬菜。没想到这个决定却引来父亲的激烈反对。
3: 我人老3辈子都没挣着钱，你种田能挣着钱？田边个给我都没挣着钱，你还掏着几百块钱流转费呢？
6: 我们既然给完租金，还要自己还要雇着人来干的话，觉得是我们风险担得太大。
0: 倔强的蒋洪波并没有听劝阻，坚定地投身蔬菜种植。2014年夏天，蒋洪波了解到月下番茄市场行情好，于是他动员2000多户农民和他的合作社签了种植订单。 可让蒋洪波始料未及的是，当年番茄价格跌落谷底。按照协议，蒋洪波收购了农户的番茄，为此他赔了400多万。
4: 虽然背负着400-500万巨款的债，但是您还是按照合同上的约定，把农户种植的菜全部都收购回来了。
2: 因为当时呢，以后呢，市场低迷，作为千家万户的老百姓，他种植的蔬菜，这可都是一年的心血。做农业，土地是农民的耕，也是农民同。你跟他签订合同，让他颗粒无收，这不是一家，这是千家万户的，你从良心上也过不去。所以当时呢，咬了咬牙，必须跟农户要收。那么收完了以后呢，这就背了巨额的债务。那么背上这巨额的债务，你得面对呀。那这些个债务，你不能是就说是不干了，一走了之，那将来这个债怎么还？
4: 我觉得这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都是一笔巨款。
2: 对，
4: 嗯。当时一下打入谷底了，
2: 就是的，那阵子可以说心情呀，沮丧到了极点。那么随着以后呢，一天一天的在想这个问题，怎么去还这个账，怎么往下走。可是呢，我骨子里的就有一个不服输的精神，我想着从哪边跌倒就要从哪边爬起来。男人要有个骨气，所以说呢，一股不服输的精神，通过这个思想和情绪慢慢的调理呢，我就想着还得往下干。
4: 只有这一股热血是不够的呀，具体的方法你怎么去做？我觉得做起来是很难的呀。
2: 我就分析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我对市场的研判不够，我们光盯上一线市场，也要盯上二线或三线市场，那么销售的问题在市场的三个层面就解决了。第二个，那么还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那么来完善以后呢这个品种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怎么去解决现在种植的问题，就和农集中心还有以后是科技局的一些那么领导积极沟通，让他给我指点种植的这个方面的技术。这样呢，那么在那一年呢，使用了水分一体化，大大的降低了人工和成本。还有呢，他们到田间地头去给我指导，解决了技术上的问题。这三个方面解决了，这让我就吃了个定心丸，就有了信心继续干下去的信念。
4: 这是西红柿苗吧？
3: 对，这是西红柿。我们这个西红柿是全宁夏的13个品种的西红柿，在这个地方做实验示范着呢。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棚，还有前面那个棚，我们都做的以后是蚯蚓生物套种套样技术，还有我们后面那个棚呢做的秸秆生物反应堆，还有一个棚做的三类技术。所以说，在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棚里面做不同的技术。
0: 惨痛的失败让蒋洪波深刻意识到，光会种地不够，还要懂技术、懂市场。正是这次经历，坚定了他向科技农业转型的决心。他开始走出田间，参加培训，考察市场，积极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并毫无保留地将摸索出的经验分享给农户。土地从不辜负用心的人。第二年，试验田的蔬菜品质显著提升，赢得了市场热烈反响，订单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售价也上涨了30%。
7: 因为我们种的香菜都是空运去海南的，外地客户过来以后，就是主要看是我们用这个水肥一体化，像膨灌这块啊，它这个色泽跟那个亮度都不一样，品质也好。
8: 那种这一亩西红柿泡掉人工大约就将近小15,000-16,000吧，净落15,000-16,000块钱。
4: 那么在推广新技术的时候，这些农户他们的这种接受度高吗？
2: 肯定是高，因为呢，我给农户 搞培训的时候呢，到田间地头搞

0: 培训的时候呢，我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接触新生事物，那新生事物肯定是减轻劳动力，那么第二个肯定是让你增收致富，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科学种田，不能从起点再回到原点。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决定我们来年的产量和收益，那么新的技术和方法促使你让这个作物健康的成长，增加了以后的这个西红柿的品质和品相，有好的品质和品相呢，市场占有率会更高的。所以你慢慢的通过讲解，老百姓也认可我这个态度和这个先进技术和这个新品种。
1: 其实农业尤其是现代农业，产和销是同样重要的。那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在我们合作社的这些农户，他们主要负责的是怎么样去种植，而您这要负责的是既要指导他们种植得更好，还要帮助他们销得更好，是吗？
0: 对，这个农业的一二三产就是生产、加工、销售，反倒推过来就是销售、生产、加工。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把后端的问题给他解决掉了，最主要的就是他把销售的问题你能给他解决好，他就会跟着你。你要是销售的问题给他解决不好，他怎么去相信你呢？他是不会相信你的。
1: 我们现在合作社采用的是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加市场再加分红，您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0: 我们这个模式就是合作社加基地，加基地就是我们也在自己做，不能光跟老百姓说我让你们增收致富，那是假的呀，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呢？你自己也种，老百姓也种，老百姓是第一块就看着你了，说哎呀，你看人家刘庄土地掏承包费也在种。那么加市场，首先我们跟农户讲，什么叫加市场呢？我来给你解决销路，我把销路给你解决了，你没有后顾之忧了，农户呢才相信以后呢，什么叫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生产销售整个一条龙的服务，他才跟着你走。
1: 嗯，
0: 每个农户要看不到希望，他是不和你走的。
2: 啊，你玉米以前的收入也就是一亩地最高也就2300-3400块钱，而现在随着我们江总学习这个种蔬菜，那么这一茬作物就是45天左右，从种到收是45天左右，完了以后这一茬最低的话卖2000块钱，而这一年要是种3季的话，那就翻了3番。
3: 十几年前，张坤和许多传统农民一样，守着家里的15亩地种玉米为生。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13年，张坤加入蒋洪波的合作社。在蒋洪波的田间学校里，张坤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
2: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4: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相应的跟公司合作就是风险小，自己的利益有保障。
3: 正是这些满怀信心身怀技能的乡亲们成了家乡蜕变的动力，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让曾经产业单一资源贫瘠的土地一点点萌发出新的生机。2013年以来，蒋洪波的合作社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高标准温棚，带动5000多户农户共同发展，亩均实现产值1.3万元。2025年，蒋洪波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跟着您干的这些农户，他们这些年最大的改变，那您觉得除了经济的变化之外，您带给他们更加深层次的改变在哪些地方？
0: 好多农户呀，从一开头不相信，最后都跟着我们干，干的过程当中呢，有的家了以后呢，都在县城买了房子，买了汽车，让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有的家里孩子考上大学了，因为他学习的这个大学的经费都是来自这个蔬菜的种植，这样呢孩子有信心了，大人呢

0: 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呢，年底呢腰包鼓了起来了。既然我腰包能跟使你干鼓起来了，我以后更有信心的去跟着你去发展，去让我过上美好的生活。
1: 那这么多年，您回头看看，觉得最初的这些梦想都实现了吗？
0: 现在我觉得实现了。过去一家一户种了十几亩地，我到目前以后呢，种了接近10000亩地。那么从过去老父亲母亲背着喷雾器打药，现在我们用的是无人机打药。过去一天打3-4亩，我们现在的无人机一天打400亩地。过去我们的产量500-600斤，300-400斤，我们现在小麦的产量能达到1000斤。那过去的西红柿种植也就是2-3千斤，我们现在种植西红柿产量能达到15000斤。所有的这些个都在过去都成了以后现实，把过去的那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模式都给它画上句号了。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啊，我觉着以后呢是基本都实现了。首先我起到了连能带能的作用，让老百姓富起来才叫富，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因为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富起来了，那么我的心里也坦然了，我觉着我人生干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感谢蒋总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男人，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我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9: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不帅，你究竟是怎么练的呀？你究竟是怎么练的呀？
1: 不帅，
0: 你究竟是怎么练的呀？
1: 不帅，
0: 你究竟是怎么练的呀？

0: 坏了。
1: 我说你马桶坏了，借你得用用呗。
0: 马桶坏了，走吧。

0: 还不快去。
1: 那没什么，那个杨二狗房间马桶坏了，来我这借个厕所，我们接着聊。
2: 你和杨兄弟认识很久了吗？
1: 对啊。
2: 我看他还挺关心你的。
1: 我跟他就像家人一样，没有你想的那种可能。
2: 可是我看他看你的眼神。
0: 干什么啊，杨二狗？
3: 别动，千万别动。
4: 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有重要的事处理，再见。
0: 到底什么事啊？
3: 别动。
5: 危机解除，刚才身上有只虫子。

0: 糖糖，你怎么来了？
1: 孙阿姨，聂叔，早上好。
2: 糖糖来了。
3: 我小姨夫说了，你们有什么需求跟我说就行了，所有的消费都记他账上。
0: 不用了吧，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没事啊，这都是他的产业。
0: 喝点茶。
3: 没事，那我先走了。
1: 我跟杨约好了出去玩。
3: 走了，孙阿姨。
0: 那你们注意安全。
3: 拜拜，
0: 拜拜。

0: 怎么回事啊？不是跟他说好了9点吗？怎么还不下来啊？
1: 不着急，再等等吧。
0: 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啊，我真服了他了。不等他了，我们走吧。
2: 等二位。

0: 经是挺过来了。
1: 顾总这是把枸杞当孩子养啊。不过现在智能温室配水杯一体化已经很成熟了，谁还看老天爷脸色？
0: 就说你那片地啊，要是改成光热发电，这利润至少可以。哎，
2: 我到这岁数了，除了赚钱，总还得有点别的追求吧。嗯，聂老师玩金融的应该最懂了，有些价值算法是算不出来的。
1: 这再好的枸杞茶也是泡水货呀。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天国，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
1: 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
0: 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 怎么了？
0: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
1: 怎么能就是无家可归呢？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
2: 有句古话说得好啊，
1: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3: 先生，您的菜来了。
2: 哎，好好好。妈，给你。
0: 我吃不了这么大一块肉。
2: 吃得了，吃得了。
0: 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1: 哎、用刀。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1: 嗯、啊。哟、啊。
0: 谢谢你。
1: 说什么话呢？
0: 我给你献个花。嗯。
1: 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0: 你
1: 来，我给你切吧。

0: 哟，二姐来啦，
1: 妈。
2: 哎呦，佳文啊！
1: 哎，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嗯，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
3: 正好
1: 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3: 哎呀，不用不用我。
1: 哎呀，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嗯，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这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啊？妈，
3: 对，
1: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3: 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3: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
3: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
1: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3: 行行。嗯。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啊，
3: 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0: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3: 你少说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嗯。
1: 你慢点啊。
0: 好。我送你二姐。
1: 不用。
0: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1: 没人挑唆。
0: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

0: 住的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吧？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啊，但谁不为孩子呀？啊，二姐，你不为孩子？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
1: 用车直上啊，二姐！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2: 就当是个过渡，坐。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伯两口子没出现啊？
1: 没有，
2: 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
1: 哎呀，后面马月那事儿都不敢想。嗯，姐，中秋节我也不会妈那儿的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六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你
2: 去过了？
1: 嗯，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2: 妈提我了吗？
1: 哎呀，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2: 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1: 老六想要占到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的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2: 哎呀，都过去了。
3: 往前看吧，嗯，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1: 是吗？哪儿啊？
2: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1: 好事儿啊！哎呀，
4: 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啊，
3: 对对，
4: 哎，
3: 看着也不错，
1: 还留了点家，
3: 这是个厅。
1: 这边，里边，
3: 哎呦，好嘞，
1: 这儿有一间，哦，那个呀，哎呀，几间房啊？
3: 30两厅，30两厅，外
1: 面还有个院子，
3: 就是这院子，好，好，多都能住。哎呀，
1: 那这
3: 得多少钱啊？10万。啊，多10万呢？啊，这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5: 贷款买的，妈来了，大餐呢？
6: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5: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6: 妈，你自己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5: 好像是长胖了点儿啊。

0: 妈，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1: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 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0: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

0: 你砸厨房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1: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2: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1: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2: 他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1: 刘小玲，
3: 吵什么呢？
2: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3: 老四。
1: 四姐，
3: 涛涛呢？孩子呢？
4: 去他大哥那儿了。
5: 这都是怎么了，妈？
2: 大姐搬走了，
4: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2: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6: 给我做装修。
5: 那就大姐还来不来？
6: 今儿别提大姐。
5: 二姐呢？
6: 也别提。
4: 不是，这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6: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7: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3: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6: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
5: 一个个的，
6: 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不回来也算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殷雨月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这事也有，
0: 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他真做得出来？
2: 对呀，
0: 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咱们呀，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
2: 罗斯，嗯，怎么样？嚯，没去杀吧妈？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哎呀，
3: 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啊？哼，
2: 谁跟你说的？
3: 外头都传疯了吗？香港街。 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2: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哈哈哈！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妈。 你猜那房子多少钱？你大胆猜！你都猜不着。20万。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你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1: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的。
3: 是没有，我知道。 那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嗯，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Thank you.

0: 你是？
1: 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啊，可以占有市场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啊，推向市场。
0: 哦。我这个是祖传秘方啊，不对外。
1: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了。
2: 妈，那人谁啊？
0: 啊，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哦，哎，
2: 问路的。
0: 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快吃吧。
3: 一共九块，
0: 算了，九块钱。哦，
3: 好，下次再来啊！
4: 生意不错呀，王姐。
3: 你好呀，来啦。啊。
4: 哎，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啊，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
3: 嗯，是有这号人啊。
0: 那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啊，哦，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3: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0: 哦，收秘方的，
3: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5: 这种事儿说不准。
0: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5: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0: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我留一手。
6: 不再吃点了吗？
7: 撑了，
6: 那擦擦手吧。哎呦，
7: 哎，谢谢。
6: 还有干果，
0: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哎，
7: 可以。
0: 哎呀，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7: 啥？
0: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啊，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7: 你听谁说的？
0: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7: 他找你了？
0: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房子能死心啊？
7: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0: 那肯定是，我妈刚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7: 是说过这句话。
0: 所以啊，为什么？

0: 宋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那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1: 啊，我都没跟你说过吗？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那种不安全感。嗯，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 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嗯，
0: 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1: 不说这个哈。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 再说二姐那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 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2: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1: 妈，这是你的房子。 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哦，再说退一步讲，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嗯，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嗯。
3: 那，这下您放心了。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那你得说扎，哎扎，小喜子扶你回宫。<笑>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 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4: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5: 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会养你。
6: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们共患难。
4: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
5: 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6: 家里有多的钱吗？
5: 干嘛呀？
6: 我想炒股试试。
5: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6: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

0: 这个合法啊？你保证能赢？
1: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0: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 咱们还是满当点好啊！
2: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喂，吃饭了？喂，吃饭了。
0: 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1: 知道了，三分钟。
0: 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1: 行了，三分钟。
0: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1: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1: 哦。哎呀，真是这房子好啊！
2: 早就说让你来嘛，
3: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啊、快坐。哎呀，
4: 妈，来吃。
5: 哎呦，别忙了啊！
1: 这个房子真宽敞，
6: 亮堂。
7: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楼层高啊！啊，
1: 是。
2: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7: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6: 哎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7: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啊，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1: 嗯
7: 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
1: 啊，
7: 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6: 啊，
7: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8: 那真的假的？
7: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9: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2: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9: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2: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8: 万一呢？万一你的房子真值大钱呢？
9: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的。
1: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啊，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9: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1: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9: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8: 啊。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9: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
1: 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8: 哎呦，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9: 行，没问题。

0: 哎，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
1: 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0: 你打。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玉也应该在啊，再打一个。

0: 好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等着。
1: 小娘，小分头。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
2: 啊！是啊，
1: 弟妹，
2: 是。
0: 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了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2: 是吗？
1: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怎么样？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3: 太厉害
1: 了！我告诉你，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3: 怎么样？
1: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3: 是吗？
1: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没问题，投。
1: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3: 好。
4: 啊，当兵当兵，那个小娘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5: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4: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5: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与人的爸见面，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4: 别烦人！
6: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4: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3: 投。
6: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4: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两万。
5: 两万。
4: 就这都是人情价吗？哎呀，
7: 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4: 是这样，你想办的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7: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
5: 给你牛的。
8: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9: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4: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9: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吗？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4: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8: 你这大妈得管。
10: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4: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10: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9: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10: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4: 你还没满十八岁，你还未成年。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却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1: 洋洋，我支持你去上海。
10: 都化了，呀，
11: 快快吃吧。
12: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了，你就回来，这里是你的家。
10: 不会，我觉得我肯定能够混出来。
8: 我觉得也是。
12: 洋洋，
10: 嗯，
12: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10: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8: 你就别安慰我了，
10: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8: 好朋友
10: 啊，
8: 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
11: 老板，来两瓶啤酒。
13: 没有。
11: 那汽水有吧？
13: 有。
11: 来两瓶，大瓶的。
10: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村头，我
1: 快点走，
0: 我欠债了。
2: 什么？你欠债了？你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1: 老总，我知道你在家里，
3: 因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三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
1: 有的是招收拾你。
3: 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0: 文文来了，
1: 来了，
0: 我感冒了。
2: 妈，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3: 怎么了这是？
2: 爸，
0: 哎，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小年，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
4: 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0: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4: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0: 借多少？

0: 说。
1: 三句。
2: 什么？你被抢了？啊？
3: 你说话呀！
0: 我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姨她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是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2: 炒期货？你自己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0: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2: 你真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0: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2: 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
4: 什么是高利贷？你小子！
5: 爸，
4: 我看你呀，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5: 妈，妈，你们消消气。
6: 这钱要是还不上，
4: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还借的高利贷，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0: 嘉义呢。
1: 大姐，
0: 嘉义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
1: 来了来了，
0: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
1: 怎么了？嘉文，来，
2: 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0: 好。
3: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二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时候多乖一个小孩啊！
0: 哎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

0: 你自己去受。啊，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1: 阿丽，你们找谁？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你找错了。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2: 他欠你们多少？
1: 30万。
0: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1: 行。 可以，
2: 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问问，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
0: 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1: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人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1: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哦，那合算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添窟窿去了。
1: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0: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1: 嗯。
2: 哎，大姐，我佳喜。
3: 哦，老六啊。
4: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0: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3: 你说。
4: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0: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红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4: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3: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0: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3: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0: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儿拿了钱，
4: 他是你儿子，
0: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3: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4: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3: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0: 大姐，
5: 你不能耍赖皮。

0: 这个放到里头去。好。哦，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大姐，大姐夫。哎，好。小年房子真卖了？
1: 卖了，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好，那。
2: 小年呢？
0: 走了。
2: 里门呢？
0: 离婚了。
2: 孩子呢？
3: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呢？
2: 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
3: 好，好嘞。
2: 把照片翻过来啊。
3: 好的。
4: 有准备嫁的手啊！
2: 好，今晚上得喝点。
4: 怎么，烤上了？
2: 还没烤呢。
4: 哦。哎，光明回来了吧？
5: 哎，你别动啊！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来了，
4: 光明吧？
5: 哎呦，回来了！来，进来！
4: 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招呼。
6: 妈，
2: 哎，回来了。
6: 啊，
2: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6: 我后天的车票。
2: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6: 我得考完试之后。
2: 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买，还记得吗？
6: 有点印象。
2: 你买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6: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
2: 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除老城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

0: 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1: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0: 真的假的？
1: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0: 没听妈说呀？
1: 那能跟咱说呀？
0: 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1: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
0: 大姐都被赶出去了，
1: 为什么？
0: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1: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0: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2: 哎，哎，老四，
1: 这就走了？
2: 不是，哎呀，这老四又怎么了？
1: 说错话了，这有好戏看了。
2: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3: 妈，哎，四姐，
0: 哎，妈呢？小刘，
3: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坐坐，来。
0: 这什么时候换的？哼
3: 哼，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哎呀，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0: 老刘。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3: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0: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3: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0: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不，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3: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0: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3: 你看，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
4: 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
3: 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一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
4: 秦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佳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她老底得多厚？
3: 我觉得她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这奇了怪了，
2: 怎么了？
1: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2: 啊，
1: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2: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1: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2: 是吗？挺好的。
1: 嗯，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2: 嗯，会吗？
1: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3: 三姐来了。
5: 哟，老六发财了，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

0: 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啦！
1: 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
2: 妈腰不好。啊，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3: 这边要拆迁，你知道吗？

0: 那咱们就法庭见。你要跟妈打官司啊？我帮理不帮亲？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
1: 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那老五呢？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那帮要债的还来吗？过年过节的有二过的，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
0: 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2: 佳儿姐，哎，
1: 来了。哎，播散了。嗯。
2: 最近忙什么呢？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我找了个人。
1: 什么人啊？
2: 男人。
1: 啊？什么男人啊？
2: 进来吧，进来吧。 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喝水。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2: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3: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1: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儿人啊？
1: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3: 对，
0: 也姓何。哎呀，
1: 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1: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1: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2: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3: 老五，你让小何说。
0: 你说。
1: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2: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
4: 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3: 哪儿怪啊？
0: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早就看老五了。嗨，
3: 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3: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3: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2: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哟，你在这拖地呢？哟，
5: 这是？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1: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5: 这是小
1: 何其庆啊。
5: 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
0: 他六妹。
1: 哦，小妹好。

0: 进来吧，
1: 。
0: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0: 哦，火车上认识的。
2: 爸，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0: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3: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1: 呦，谢谢谢谢。
3: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1: 啊，是是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0: 哇，这个这……
3: 哎，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那彩礼啊得双份儿。
1: 双份双份，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双份。
0: 双份什么双份？
1: 双份。
4: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5: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6: 谁呀？来了。哎，小二姐。
4: 何在家吗？他出去了。
6: 你知不知道那个何其庆是什么人啊？
4: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我知道。
6: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是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4: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6: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4: 哎呀呀，姐姐姐，
6: 好好说，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4: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7: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
4: 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6: 是是是，
7: 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4: 知道知道，肯定想清楚。
1: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6: 再什么再？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
1: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6: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
4: 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1: 爱。
4: 想不想跟我过？
1: 想啊。
6: 那不就得了？哎，
4: 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1: 行。那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4: 一分不给。
1: 一分不给合适吗？
4: 合适。

0: 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和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了。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100天，那钱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过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对，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2: 嗯，
0: 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那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啊？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在家说。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吗？

0: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2: 不等老五了吧？
1: 我们先开会吧。
3: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都在了，行，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
1: 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0: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0: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2: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0: 我那是为了孩子
2: 啊。哦，明白了，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
0: 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3: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4: 老四，你怎么看？
5: 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6: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般高一般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0: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2: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7: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5: 我是没有资格要。
2: 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0: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0: 没有，
2: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7: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0: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7: 没带回去拿呀。走，我陪你回去拿。
0: 二婶，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2: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7: 老六，这房产证。

0: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卿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睹物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爱卿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爱卿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爱卿，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上爱卿。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100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飞，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

0: 在我吃光了你大眼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眼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江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叶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叶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叶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叶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5年，就是5岁，所以他对大堰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5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卿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0: 感到孤独的爱卿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爱卿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爱卿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1: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讲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0: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成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使蒋海成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风眠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风眠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艾青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英镑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艾青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艾青，特别是莫奈、马奈、玉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艾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青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艾青是有很大的影响。
3: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就画家，无论说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艾青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0: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艾青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艾青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2: 所以艾青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它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0: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艾青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 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三年，艾青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艾青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3: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候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候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的。
0: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

0: 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艾青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诗，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它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艾青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1: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0: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艾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2: 那艾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与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0: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汇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3: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4: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吗？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哎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0: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5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2: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0: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6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 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职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7月12日晚上，春地花卉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5: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子把他判得最厉害最重。
0: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2看守所。
4: 他还想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0: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4: 他在监狱里又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6: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壳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2: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三年终于促成了艾青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0: 艾青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一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禁地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7: 我记得他的那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0: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幼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艾青在狱中收到李悠然的来信，你的诗轰动了全国， 很多人看了流泪。
1: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

0: 可以说是新诗史上一百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雁和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艾青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个巨匠。
1: 1935年，艾青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雁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艾青成为7位理事之一，标志着艾青步入诗坛。
0: 艾青，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新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它既是解放，同时它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1: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艾青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艾青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7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艾青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7月6日，在沪杭火车上，艾青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他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77事变就爆发了。
2: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敢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造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1: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艾青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艾青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失利，上海、南京先后失陷。在胡风的邀请下，艾青携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艾青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艾青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艾青写道，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湿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0: 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是艾青呈现出来的，它都是形象，它的那些意象你可以感觉到。所以把艾青称为太阳的诗人，
1: 对我来讲的印象深的就写着像太阳，就追求太阳，还有写着火把，那这个吴思怡来的这个中国的新诗，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不是很大的。
2: 当时的诗坛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多诗歌流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艾青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抒情方式、语言技巧，还是善于创造形象、构建复杂意象的表现手法，都能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形象的完全融洽，从而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形成感人的力量。艾青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把真善美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本身更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艾青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艾青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3: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哎，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4: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它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史学。
3: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的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那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5: 诗是情感的结晶，诗歌和小说和其他不同的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吧，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6: 艾青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站得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艾青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2: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

身在重庆的艾青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艾青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

0: 我们广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1: 这一年的初夏，艾青收到父亲的死讯。
2: 他是19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说你父亲走了，爷爷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1: 阴历5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艾青最终还是与金华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艾青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艾青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到了42年嘛，鲁艺跟文抗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一些争论。
1: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艾青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3次写信邀请艾青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0: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的印象是艾青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艾青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193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艾青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10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创作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1: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月，北平解放。艾青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现在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的呀传呐、说艾青还在呀，他的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可见他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0: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20年的艾青，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上，

0: 诗人艾青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艾青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艾青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艾青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1: 加艾青实际上就是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他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啊，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0: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二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1: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放火烧这些野草，很漂亮。爱情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0: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艾青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巴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五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艾青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艾青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牧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十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接。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啊棍子啊，往个背上很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你不能打他啊。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这打我的人不了解我。
1: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来，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谁打你了？他说不是，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0: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他的影子。有时他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他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艾青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地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再重新鼓励自己。你看一个诗人的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悟到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

0: 由于油灯昏暗，艾青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想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黯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艾青平反，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1: 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我这个现在早醒的这个肯定是他的遗传。醒了以后，我就看他那个灯罩是绿的，那个玻璃的，他就是个背影，他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写诗。我都记得他唱的歌，就是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2: 4点钟5点钟肯定就起来了，稀稀涮涮的，有时候抽着烟就看着天边，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天的变化，天亮的那个感觉啊，他可能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0: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艾青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艾青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
3: 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的时候，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他是不停的在辩证的来谈这么一个问题。
4: 你像那光的战歌，那大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
5: 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很多新的创造，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
6: 他遭过这番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个人命运的总结教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0: 与此同时，随着艾青诗集的翻译与传播，艾青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艾青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艾青重返巴黎。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艾青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艾青这样的评价：在艾青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艾青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艾青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5: 艾青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候，艾青的诗歌就像他的火把，他又给所有的人以希望。
0: 1982年5月的一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艾青的身影出现在饭田奖泥泞的村口，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0: 当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1: 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0: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2: 爱卿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爱卿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个人，很幽默的人。爱卿的身上啊，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3: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幽默，从也好，弱也好，宠若不惊。
1: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4: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0: 1996年5月5日，爱卿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爱卿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恐怕冯伟筹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0: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啊。
1: 好。

0: 行了行了，别哭了，
1: 奶奶。
0: 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但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给他点时间啊。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他不在这儿。什么？小配电房？哦，好，你等等，我去看看。

0: 孙副官。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
1: 儿。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好，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0: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1: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1: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1: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啊，一言为定。
1: 好。喂，啊，是我。
2: 意料之外。
3: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3: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0: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3: 啊，真的？太好了！

0: 你干什么？你这就是裴天芳和裴天贵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嘿，
1: 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去快飞灶来，按下钥匙模，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的。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官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是。
2: 少卿，
3: 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哎，哪里哪里，
1: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2: 我和爸爸谈过了。
1: 谈什么？
2: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1: 他怎么说？
2: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1: 哦，这就好。
2: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1: 啊，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还有别的事儿吗？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什么？师座打了你？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2: 叶师长，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你倒是他的知己。啊，
1: 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你是这样说的？
2: 你好像很吃惊。啊，
1: 应该说，镇静才对。
2: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1: 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 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2: 不许胡说！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1: 可
2: 什么？ 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1: 真想不到，
2: 叶师长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1: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
2: 简直是迂腐至极。
1: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4: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
1: 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哎，林娜，你听我说。
2: 进来。
1: 孙副官，
4: 怎么了？林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1: 我马上去。
5: 哎，老袁，
2: 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5: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

0: 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1: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儿。
0: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作。
1: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1: 白昭兄，
2: 好，非常好。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信心啊！
1: 我，
3: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4: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3: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4: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屋，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
3: 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4: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4: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于是化妆成卑职潜入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叶师长身边获取情报，为共军进攻天津做准备。
6: 哼，用心险恶呀！
3: 既然你被共军俘虏，又是怎么来到天津的？
5: 卑职杀掉看守，趁夜逃出纵队司令部。
3: 云队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叶叔叔，他不是云队长。
3: 这一点不需要你提醒，对我来说他就是云建明，他救了我的母亲和女儿，除非你们有真凭实据戳穿他的身份，否则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1: 我
3: 你可以尽管说出来。
4: 师座，对这种无耻的陷害我已经习以为常，崇明轮上冯参议与这位所谓的云建明定下诡计，将我骗到仓库，逼迫我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可他们失败。在叶公馆的家宴上，冯参议和黄处长又指责我潜入师座的办公室盗取机密文件，然而林娜小姐证明，在警铃响起时我们在一起说话，这次陷害又以失败告终。两天前冯参议和黄处长深夜闯入公馆，硬说我和对付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这位所谓的云建明，但经过多方调查，在那天夜里我与高进在金刚桥附近的书场听书，并与当地的流氓发生冲突，被抓进了警察局。他们又一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这是第四次。
3: 是这样的吗？
1: 是，但是我们
3: 好了，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几次三番怀疑云队长是共军谍报吗？
1: 因为此人的出现和行动非常的不合理，当时共军已将丰城团团包围，他们是怎么潜入进来的？而且他们的行动风格与国军完全不同。
3: 哦， 怎么不同？
1: 这支小分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根本不是国军能够相比的。
3: 哼，说得好，美仇兄，温朗真是有见地，不愧是你的好儿子。
6: 混账话，怎么国军就不能军纪严明，战斗力强？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2: 强词夺理，信口开河。
1: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们与普通国军不同。
3: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国军，而是新六军的特种战部队。
1: 是是。
4: 说我率部潜入被共军包围的丰城，卑职倒想多说几句。当时共军的总攻已经开始，卑职率部赶到，发现城北的进攻兵力薄弱，于是率弟兄们攀城而入。这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于精于非常规作战的部队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出现在被围困的小楼之内时，冯参与的表情激动、喜悦、热切，就是没有怀疑。如果当时冯参与怀疑我的身份，大可不必随我出城。你说呢？
1: 我。
2: 冯参与的人品真是出众啊，不择手段地陷害自己的救命恩人，真是大义灭亲，恩将仇报。
4: 而且我还想问一问冯参与，是丰城的形势严峻，还是崇明轮上的形势严峻？作为国军的少将参议，西点军校毕业生，至少在这一点上应该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吧。
1: 当然是轮船上。
4: 我凭着一个人的能力，我是照样救出了你们，全歼劫船的日本鬼子，救了52军1000多名国军，救了全船的所有人。那个时候冯参议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吗？
1: 没有。
4: 那为什么在丰城救了你们，你会觉得不合理呢？
1: 不，
2: 别有用心才是真正的原因吧。
4: 如果我是共党谍报，日本鬼子劫船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放弃你们不顾，夺走救生艇，离开轮船，这样你们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我说的对吗？
1: 你，
4: 我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要救船上的1000多名国军兄弟？这是共党谍报干的事情。
0: 对，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云队长绝不会是共党谍报。
4: 有个问题我想问一问这位所谓的林少校。
7: 什么事？
4: 按照特勤处的保密条例，接到长官密电后，明确任务，立刻销毁。你为什么留着密电让共军缴获呢？
7: 当时战斗激烈，我没有时间销毁密电。
4: 销毁密电需要很长时间吗？啊，10秒、20秒、1分钟够了吗？
7: 你强词夺理。

0: 是满口胡言，说什么共军缴获了你的密电，简直是一派胡言。我在沈阳接获廖长官密电后，第一时间便将密电销毁。你说自己杀死守卫，逃出共军的纵队司令部，谁能证明？众所周知，共军的司令部守卫极其严密，你怎么能够轻易逃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轻易逃出来，还会被共军俘虏吗？
1: 我是被你打败的，不是普通的共军。
0: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打败你的的确是我，但另外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你就是共军，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逃出纵队司令部，你燕双鹰就是共军派来的卧底。
1: 你胡说，你血口喷人，姓燕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但今天证据确凿，就算你舌灿莲花也难逃公道。
0: 哼，是吗？没有人能够舌灿莲花，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别的卑职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是希望这次冯参议和黄处长能够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卑职心中不服，希望师座给卑职做主。
2: 文郎、黄处长，你们二位听到了吗？
3: 是。放心吧，这次一定会让你如愿以偿。有请张天华中校。
4: 长官。
3: 张副处长，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是。总座、师座，卑职张天华，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新六军番号取消后进入57军，现任天津警备区稽查处副处长。
3: 还有一点张副处长没有说出来，他是云建明的老朋友，二人在特勤处共事多年，是莫逆之交，因此他可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5: 好，好极了。张副处长，你说说这两位谁才是真的云建明啊？
4: 是，长官。
6: 卑职只知道这位是云建明，至于那位卑职不认识。
0: 证明他是云建明，可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呢？
7: 我，这个是我从军中档案库调出的张天华中校的档案，请两位长官过目。

0: 这份档案不会有假吧？
1: 这是机要处封存，带着机要处的公章，不会有假。
2: 好好看看吧，你死到临头了。
1: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哼，说的对极了，这句话正好用在你身上。
2: 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啊。

0: 案清楚了吗？这位张天华中校曾任新六军特勤处军需官，既是云建明少校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而你，则是个冒牌货，是共产党派来的谍报员。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这个共党谍报给我抓起来！
3: 是。
4: 住手！
1: 别动！
5: 你要干什么？要造反吗？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反了！反了！彭开兄，快叫卫队进来，抓捕共党谍报！
7: 谁是共党谍报？
6: 当然是他们。
7: 可他们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共党谍报。
6: 可事实已经证明，他就是共军的侦察员，铁证如山。彭开兄怎么还执迷不悟？
7: 白朝兄，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从这份档案来看，应该不假。可谁能证明他与云建明是朋友？
8: 这回师座的话，云建明是民国二十九年编入暂二十二师，就是后来的新六军任训练官，卑职是新六军组建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编入的。我们同在特勤处，他在特训科，卑职在军需科。
9: 是的，长官，我和天华是老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6: 洪开兄，虽然无法证实张天华是云建明的朋友，但张天华是新六军特勤处，这是真的吧？他认识的云建明才是真的云建明，这难道还有错吗？
0: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把脑袋扎进档案里面，也找不出可以救你命的东西了。这次你完了。尹双英，叫你的人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1: 是。
4: 住手！
1: 别动！
10: 胖子，你相不相信？一秒钟之内把你们打成筛子，大不了同归于尽。
6: 洪开兄，希望你以党国利益为重，不要再计较一些小恩小惠，立刻逮捕这些共军的侦察员。
4: 爸爸，云队长救过我和奶奶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6: 洪开兄，藏匿共党谍报就是通敌，即使我不计较，军统会放过你吗？陈长官会放过你吗？姚总会放过你吗？总裁会放过你吗？你要考虑清楚。
7: 云队长，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
4: 爸爸，
10: 放下武器！
11: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放下武器！
8: 可他们，
11: 你们要造反吗？放下武器！
10: 放下武器！抓起来！
1: 是。
11: 等等，师座，我能说两句吗？
0: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就是共产党的侦察员，
7: 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侦缉处长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否则立刻枪毙你。
9: 是，师座息怒，师座息怒。
7: 你说吧。
11: 师座，我说这个张天华，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我真的很佩服冯参议和黄处长，连机要处的档案都敢伪造。
7: 你说什么？
11: 凭空捏造一个张天华出来陷害卑职，而且竟然动用了冯副司令官，这种栽赃陷害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
0: 姓燕的，你胡说八道！这份档案是从机要处拿到的，千真万确，怎么可能有假？
11: 好，大家请看，这页档案的抬头写着民国十二年记录。民国十二年就是1924年，当时书写档案全部使用黑色墨汁，而我手中的这些档案则全部用毛笔蘸着蓝色的钢笔水写成的。
7: 啊，
11: 师座，请您过目。

0: 这是蓝色钢笔水写成的。民国十二年，军队中根本不可能配发钢笔水，更不可能使用蓝色钢笔水记录档案。
1: 师座说的一点不错，而且如果能够用蓝色钢笔水，为什么不用钢笔记录，而要多此一举的用毛笔蘸着钢笔水记录？
0: 这份档案是假的。
2: 假的？机要处的档案也能作假？
3: 这
2: 啊，
3: 这
2: 奶奶的，这还有骗你吗？
4: 这还有骗你啊？
0: 邢院长，你这是扰乱视听，机要处的档案也能够作假吗？

0: 我想这应该是很容易检验的。那么冯参议和黄处长为什么要使用钢笔水而不使用墨汁呢？
1: 那是因为时间紧急，墨汁干得很慢，而且味道刺鼻，要是味道消失，最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想，一份1924年的档案距今已有26年，怎么可能还存有墨汁的味道？于是他们使用钢笔水，钢笔水干得快又没有味道，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师座，请您立刻派人前往机要处检验调查，真假立判。
2: 你把档案交给我，让李秘书亲自拿到机要处查一下就清楚了。李秘书，
3: 在。师座，
2: 拿着这份档案到机要处找严处长，就说我要查一查这份档案是真是假，如果真的造假，我就要上报剿组严查此事。仿造机要档案是要掉脑袋的，
3: 去吧。
4: 是。
5: 李秘书，等一等，
3: 长官有什么吩咐？
6: 洪开兄，请慢请慢。
2: 怎么，魏朝兄还有什么话要说？
6: 先不忙检验，还是让他们把话说清楚，也许是误会。
2: 误会
6: 贸然惊动剿总就难以收场了。
2: 哼，误会我看不像吧。
0: 刚刚我还说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
7: 你就是个冒牌货，
8: 我才是云建明。
0: 真的需要用假冒的文件来证明吗？啊，你说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云建明？除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冒牌货还有什么啊？你是特勤处的军需官啊？你是吗？啊，你是我的老朋友，经常和我一起聊天喝酒，我怎么不认识你？
7: 我
0: 你是谁？是谁？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我得罪过你吗？杀过你父亲，烧过你的房子，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3: 别开枪，不是我要陷害你，是黄处长，是黄处长让我来的。我是个戏子，在电影片场跑龙套的，是黄处长找到我，让我假扮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假装认识这位老总。
9: 谁让你假扮军区官啊？明明是你自己对我说你认识云建明，曾经担任过新六军特勤处的军区官，你这个混蛋！
3: 是谁？你

0: 云队长，误会了，这一切都是误会。爹，我是黄处长的。爹，别叫我爹，没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哼，你们不是说正气确凿吗？不是说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吗？现在是怎么回事？
1: 是他说云队长是共党谍报，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0: 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你是三岁的小孩子吗？
2: 我，
0: 来人，
3: 有，
0: 立刻逮捕这个居心叵测、挑拨离间的骗子，押回侦缉处严刑审讯。
2: 是，
4: 司令。
0: 嗯，
2: 啊，
0: 还不动手？
2: 是，
0: 把这个骗子的尸体给我扔出去。
2: 是，司令。
3: 今后再敢找云队长的麻烦，饶不了你们。
2: 啊，是，是。
0: 还不快滚！
2: 是，
0: 云队长，别往心里去啊！
5: 啊，宗座，严重了。

0: 哎，兄，实在不好意思，是我太轻信他们了。我还有个会，先走一步了。洪开兄，告辞。
1: 不送。
0: 洪开兄，留步。
2: 师祖，谢谢你。
3: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0: 师祖，谢谢你。
1: 该道歉的是我，真没想到冯氏父子和黄云龙竟然如此卑鄙。
2: 好，早在意料之中，林娜小姐说过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3: 奶奶的，这帮王八蛋真是无耻透顶，真想吐吐了他们。
2: 看起来我们今后行事还要加倍小心啊。
3: 哎呀，这帮混蛋，别让我再碰到他们，下回再看到他们跟他们没完。哎，行了，散了散了，没事了，该干嘛干嘛去啊，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1: 你要多尽点心呢。林娜说的对，这里看似安全，其实却并不安全。云队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搬到金刚桥的六号公馆去。
4: 我已经让人去打扫收拾，这两天就差不多了。
1: 林娜，爸爸不该打你，别生爸爸的气。
4: 怪我，怪我说话没分寸，对不起爸爸。
1: 关于你和冯文朗的婚事，我再考虑考虑吧。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钥匙不见了。
1: 什么钥匙？
5: 就是小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你好好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里了。
5: 下午卫士刚刚检查完电路，记得清清楚楚，把钥匙挂在皮带上了。
2: 先别着急，好好想想下午都去哪儿了。
5: 出了配电房就到客厅接电话，其他地方哪儿都没去啊。哎，大家伙别光站着呀，赶快帮忙找找啊。
2: 这掉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找啊。
5: 我从配电房出来以后到客厅接了电话，然后
1: 好好好，赶快找
5: 啊，找找找找找找，都找找啊。什么地方呢？

0: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已经一丈，快走吧。
1: 说好了。
2: 谢谢小姐。哎，这……哎，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
1: 琳娜，
2: 别，快放手啊，快放开！
1: 你这个傻

0: 是你啊。
1: 你在做什么？
0: 你都看见什么了？
1: 你怎么了？这么紧张做什么？
0: 啊，没什么，我就是顺口问问。
1: 我刚进来，只看到你傻乎乎的站在这儿。
0: 啊，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来找琳娜。
0: 哦，正好，我有事要找你商量。

0: 哎，冯云朗、黄玉龙这两个畜生贼心不死，找来了真云剑明。什么？不光如此。
1: 他们还找来了一个假冒的新六军特勤处的军需官，说是云剑明的老朋友，能够证明姓云的身份。
2: 那后来呢？
1: 哎呀，幸亏双鹰机智，找到了档案文件上的那个破绽，要不啊，今天后果不堪设想啊！
0: 给，坐。
1: 冯文朗和黄云龙这两个人，一阴一阳，狼狈为奸，后面还有冯伟仇撑腰，这样的事情。
0: 以后还会再发生的。哎呀，看奶奶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这两个畜生天天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咱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上。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
1: 怎么解决？
0: 这件事从开始就是冯文朗一手操纵的，黄云龙只不过是个帮凶。没有冯文朗，黄云龙和云建明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俗话说。
1: 擒贼先擒王，因此干掉冯文朗。什么？啊？你说你要杀掉他？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你的敌人。可是冯文朗的身份非同小可，他父亲冯伟仇是警备区副司令，身边马便卫兵前呼后拥，想要除掉他谈何容易啊！燕营长，你可千万要冷静。
0: 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旦身份暴露，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嗯，你看，我像是很冲动的样子吗？高进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惦记上咱们，咱们防不胜防。可要让咱们惦记上他，他早晚也得死。
1: 可是说说容易，我们该怎么做呢？
3: 我知道了。
0: 他已经有想法了，
4: 美琪啊，还记得你曾经说过，冯文朗和黄云龙做黑市交易，倒卖军用物资换取黄金吗？
1: 对，这是塘沽码头上的同志给我的情报。
0: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冯文朗有可能不被警卫前呼后拥，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3: 睡觉的时候。
0: 哦，做黑市交易的时候。
1: 招啊！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机会。对了，冯文朗在小白楼附近有个黄金交易行，平时进行正当的证券黄金交易，以此为掩护，背地里伙同黄云龙从事黑市买卖。黄金交易行，
0: 太好了！高进，明天我们就去探探虚实，看看有什么收获。
1: 等一下，你别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 我曾经试图打入进去，去搜集一些他们从事黑市交易的证据。后来发现里面戒备森严，一楼是交易厅，可以自由进出；二楼是冯文朗的办公区，楼梯走道都有侦缉处的特务把守，根本进不去。
0: 嗯，放心吧，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3: 他呀，是孙猴子孙大圣，会变成蚊子苍蝇飞进去的。
0: 你这嘴里啊，就说不出。

0: 什么好话来啊？变什么不好啊？非得变蚊子苍蝇？
1: 你真的能进去啊？
0: 试试吧，也许我运气好呢。
1: 这种事情也能凭运气？
0: 凡事七分把握，三分运气。好了，说正经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二层办公室警报器电路，取到了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
1: 真的？
2: 嗯，好。来，弟弟，
0: 这就是两把钥匙的模子。美琪啊，你要帮我们做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今天我们挫败了冯文朗和黄云龙的阴谋，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公馆门前一定有特务盯梢，我们出去目标太大，因此……
1: 明白了，我把钥匙模子带走，做成钥匙。
0: 哈，不愧是老地下党，钥匙配好，马上送回来，我们今夜就要行动。
1: 天黑前一定完成。
0: 还有，找几张大踏栏纸，我要将整个城防工事图踏下来。
1: 放心吧，和钥匙一起带来。
0: 只要图纸一到手，我们立刻离开叶公馆，准备下一步行动。
1: 离开公馆去哪儿？
0: 叶琳娜已经与她父亲谈过，将金刚桥附近的一座洋楼给我们赞助。
1: 琳娜对你可真是用心呢。
2: 那可不是，我看叶琳娜是缠上你了，想甩都甩不掉。
0: 行了，闭上你的嘴巴，就会瞎咧咧。
1: 我看不是甩不掉，是根本不想甩。
0: 你说你们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个正经事儿说成卿卿我我了。记住，今天晚上9点动手。
2: 嗯。

0: 间爬到二层，潜入叶红开办公室。记住，我进入卫生间十分钟后，你拉掉警报器的闸刀，我返回后你再到配电房把闸刀合上。
1: 放心吧，
0: 行动要快要轻，绝不能被人发现。
1: 行了，还婆婆妈妈的，这还用说？
0: 你啊，别掉以轻心。

0: 谁？
1: 是我。
0: 是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出什么事儿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0: 下的铡刀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1: 是的，如果没有下午丢钥匙那一幕，就不会有晚上孙副官加强检查，没有晚上加增的检查，你们当然也就不会暴露。
0: 我师父曾经说过，每一次疏忽都是致命的。我忽略了孙副官会因为丢失钥匙而增加检查这一点。
1: 当孙副官发现有人拉下了警报线路的铡刀时，并没有声张，而是不动声色地将此事报告了我。他对我讲起，你上午曾突然出现在配电房，再联想起丢钥匙的整个过程，于是我将怀疑的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
0: 其实这些我应该是可以想到的。
1: 我已经很佩服你，竟然能够通过冯文朗、黄云龙近乎严苛的考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连我都确信你绝不会是共党谍报。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管怎么样总会露馅，这个时候暴露已经令人难以想象了。
0: 暴露？不，现在说这个话还太早了。
1: 哦，
0: 看看这里的情形不难明白，你不想将事情闹大。
1: 什么意思？
0: 如果你真想抓捕共军谍报，一定会招来宪兵和卫队，可现在这里却只有你一个人。
1: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你当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0: 东北野战军一纵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1: 啊，你真的叫燕双鹰？
0: 不错，这就是我的名字。
1: 你是林彪的部下？
0: 是的。叶师长应该知道的一点是，东野大军很快就要兵临城下，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哼，天津还有十几万部队，还有我，有冯伟筹、陈长杰。
0: 俗话说，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叶师长真的相信

0: 十几万人能够守住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用我们参谋长的话说，天津就像个大筛子，到处是漏洞，用手轻轻一撕就是个大窟窿。这一点叶师长应该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1: 哼，我天津外围的碉堡工事密集坚固，就算人少一点，凭借着坚固的城防抵挡一个月也是不成问题的。
0: 那一个月以后呢？
1: 哼，用不了一个月，援兵就开到了。
0: 哼，谁会救天津？嗯，谁能救你？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眼下傅作义起家的血本35军已经被华野的杨罗梗兵团全歼，平津地区只剩下40几万守军，北平30万，天津11万，北平自顾尚且不暇，难道还能分兵前来救你？哼，再说说蒋介石吧，他早就要求傅作义放弃平津南撤长江协助防守，一旦天津开战，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平津主力由海上撤至东南沿海协防长江，怎么可能再派兵前来救你？到时候叶师长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与天津城一同变为焦土。这也就是今夜叶师长给燕某留点面子的原因。陈长捷、冯卫筹把你摆在天津外围，明显是要拿你当成炮灰，只要我军主力开始进攻，你在前边抵抗，冯卫筹就会指挥主力从塘沽、咸水沽和汉沽一线撤退，与守塘沽的侯静茹会合，由海上南撤，你呢拼死力战，家破人亡，最后得一柄中正剑，拿到市场上也就值个破铜烂铁的价格。你好好想一下，这样的仗值不值得打？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只要做的事对人民有利，不管从前有多么严重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看看眼前的形势吧，谁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北平的傅作义早就与我党进行接触，准备和平起义，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抵抗？叶师长，听我好言相劝，尽早弃暗投明，党和人民会给你一条很好的出路。
1: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0: 配合主力部队攻克天津。
1: 具体的呢？
0: 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透露。
1: 我想盗取城防工事图和兵力部署图一定是你此行的主要目的吧？
0: 叶师长现在该考虑的似乎不是这个。
1: 哦，依你之见我该考虑什么呢？
0: 如何为自己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2: 云队长说得对。
0: 师座，是我请来了老夫人和琳娜。
1: 娘，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来了？
2: 琳娜来找我说云队长请我过来听听，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人家云队长，哦，应该叫燕营长。
0: 老夫人，我现在的身份还是云建明，就这样叫吧。
2: 人家云队长说的话丝丝入理，句句都是为你，为了咱们叶家好。陈长捷有傅作义当靠山，冯卫筹有蒋介石，你呢？你有谁？立功受奖的时候没有你叶洪开什么事儿，到了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时候把你摆在最前面，这不是炮灰是什么？你这个师长当的是个送命的官儿啊。
0: 师座，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还有些顾虑。
3: 爸爸，我真不明白您还顾虑什么呀，解放军的主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您到时候再决定就晚了。
1: 你以为负责外围防守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的左翼和右翼都是冯卫筹的嫡系，而且他们对我盯得很紧，只要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被发现。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尤其是燕营长的话代表了贵军，可问题是燕营长有多大的权力，能做多少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叶某不是不愿意与解放军合作，

0: 叶师长的顾虑也有道理，我毕竟只是大军派来执行任务的。不要紧，有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只要叶师长有弃暗投明的诚意，具体事项会有人与您接洽的。
1: 哦，
0: 我会立刻与组织联系，派专人与你联络。叶师长，你看怎么样？
1: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嗯，
2: 云队长，请你尽快安排。
0: 好，我会的。
1: 燕营长进入我的办公室，拿到了什么？
0: 什么都没有拿到。不相信的话，叶师长可以搜身。
1: 搜身就不必了，你我心照不宣。今天的事情我会守口如瓶。
0: 谢谢，我仍然是云建明。
1: 当然，
0: 师座之所以没有惊动任何人，其实就是想与我谈这番话的吧。
1: 云队长果然了得，提前预判，请来了老太太和林娜做说客，可以说得上是机智之极。
0: 高进在师座受伤吧？
1: 是的，我已经命令孙副官将他送回房间。
0: 好，师座想得果然周到，谢谢。为了避免引起冯文朗等人的怀疑，也便于今后与叶师长的联络以及工作的开展，我想我们还是尽快离开公馆，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2: 爸爸已经把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给了我，这两天也快收拾得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搬进去。
1: 好，这是个好的开端，我希望有个好的结局。
0: 只要双方都有诚意，我想会的。
3: 云队长，有些话洪开不好说出口，今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和林娜，由我们来说。
0: 我明白，谢谢老夫人。
3: 云队长，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谢谢你。
0: 哎，可别可别，老夫人折煞卑职了。不敢不敢，请老夫人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3: 好。

0: 高队副，别想跟我来威逼利诱这一套，想从我嘴里套话，休想！有本事毙了老子！<笑>
1: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
0: 高队副，哎，别套近乎啊！告诉你们，甭管你们问我什么，就仨字儿：不知道。
1: 高队副，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哼，你什么意思？一会儿云队长会告诉你的。啊，嗯，这怎么回事啊？
3: 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已经暴露了吗？保险柜警报器通电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到一定是出事了。
0: 哎呀，他奶奶的，谁能想到啊？孙副官来了一个回马枪，他一个复查，打得我是措手不及呀。是我的
3: 疏忽，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的。
0: 嗨，真他娘的窝囊。
3: 这样也好，早晚要摊牌，晚不如早。
0: 哎，对了，刚才孙副官和李秘书来了，调走了看守，说什么咱们快成一家人了，这什么意思呀？
3: 保险柜的警报告诉我身份已经暴露，果然，当我返回客厅时，叶红开正在那里等着我。
0: 啊！哎哎，那你是怎么回来的？还不可能轻易的把你给放回来呀？
3: 首先，叶红开不是傻子。
0: 不会甘心当蒋介石和冯伟超的炮灰，他也在寻找出路。你的意思是，他想向我们投诚？
3: 是的，只是苦于一直无法与我们取得联系。
0: 哦。
3: 其次，当我知道身份暴露之后，便做了一件事。

0: 什么事情？
1: 请来了老夫人和叶琳娜。
0: 哎呀，高啊！叶鸿开是个大孝子，老太太说话肯定有用啊。
1: 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下，叶鸿开已经决定与我们进行接触，因此争取他阵前起义的可能性非常大。
0: 真的？
1: 当然，如果能够说服叶鸿开率部起义，咱们的总攻部队将会不费吹灰之力夺取天津外城。
0: 哎呀，双英啊，双英啊，真没想到啊，咱们这身份呢还暴露队了。哎呦，
1: 此事绝密，绝对不能透露只言片语。
0: 好好，
1: 目前天津市内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冯伟超等人对叶鸿开防范很严，一旦消息泄露，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0: 好，我明白，我明白。哎，对了，那个城防攻势图拿到了吗？
1: 出事以后，我将攻势图交给叶琳娜替我收藏。刚刚，她把图纸还给了我。
0: 哎呀，太棒了，这可真叫一举两得呀！
1: 行了，别臭美了。这次的事情啊，是个惨痛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开展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2: 敌人
1: 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从今天起，我们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绝不能疏忽草率，重蹈覆辙。
0: 你说得很对，我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横扫东北三省，部队上下充斥着一种轻敌的情绪，似乎敌人都是愚蠢无能，不堪一击。嗨，事实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嗨，你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从我做起，遇事三思，冷静处理，绝不贪功冒进。
1: 眼下城防攻势图已经到手，搬离叶公馆的时候到了。刚刚我和叶琳娜商量过了，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明天全体搬入金刚桥附近的6号公馆。
0: 嗯，
1: 我们随身携带以及在船上缴获营口大队的武器和弹药，
3: 装到车上
1: 一并带走。记住，武器弹药必须保密，否则会引火烧身。
0: 明白。
1: 离开叶公馆，就意味着我们正式脱掉了这身军装，变成了老百姓，因此今后行事更要加倍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给战士们提前打个预防针。
1: 安顿下后，立刻安排监视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尽快找出机会下手除掉他。
0: 嗨，这个畜生活着一天，咱们身边就好像有一双眼睛，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啊。
1: 除掉冯文朗是当务之急，不能拖延，否则不但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还时刻有暴露的危险。
0: 哎，据美琪说，冯文朗的黄金交易行好像有侦缉队的特务看守，要想进去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1: 先去探探情况，再确定行动方案。

0: 就是你们的亲家，怎么样？
1: 哎呀，
2: 我们这些当兵的住不起这么好的房子，
3: 有一床一铺就很满足。
1: 哎呀，我看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起这样的地方啊！啊，
0: 为了行动方便，我请爸爸到军需处借了两辆轿车供你们使用。
2: 林娜，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0: 好了，就别客气了，让弟兄们把东西放下吧。
2: 嗯，
1: 哎，对对对，瞧我们这帮老土不开眼的德行！来，弟兄们，快点把东西放下了啊，放下啊！
4: 好嘞，
2: 这边这边。
1: 哎呀，哎呀，这好啊！哎呀。
0: 这就是你的房间，这可是我亲自给你准备的。
2: 哦，谢谢啊。
0: 哎，对了，
2: 还有这么多衣服干什么？

0: 学广告的姑娘耕耘在家乡的土地上。
1: 我们不仅要好吃，我们要好看，我们还要有乐趣。
0: 两代人的回乡路见证着一座小岛的蜕变。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到我们的岛上。
0: 风雨中的同舟共济，闯出乡村振兴新天地。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加油新农人，我在小岛种草莓。

0: 湖东，晨雾顺着江水自西而下。长江中的岛屿是野洲，依然是绿树葱茏，一派春天的景象。岛上生活不比城里的快节奏，阳光进了屋，聂珊珊才起床。这是这个90后姑娘回岛后非常满意的一点，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珊珊和父母在岛上经营着一个家庭农场，从家到大棚不到800米的路程，聂珊珊踩着电动滑板车却要走上半个多小时。
1: 妈都怕冷啊。
0: 岛上人情厚，左邻右舍都熟。每回看到这个精于网络销售的姑娘，大家都会拉着她唠上几句。
2: 像哪呢？
3: 像哪呢也有。
1: 有嘛，所以这样这边的时候才能有。那到现在没晒，每年的过年的吃不上的。
3: 你妈那个货能撂到大棚去的。哦，晓得吧？你妈能撂。
0: 香肠什么时候开售？蔬菜什么时候发货？聂珊珊也乐于帮大伙儿出出主意，谁家的事儿都是自家的事儿。
1: 嗨，你们到啦，到啦！我来调整一下我们的高度啊。
4: 嗯，行。
1: 还有我们今天直播的场景。
0: 聂珊珊家的草莓大棚有12亩。通体明亮的钢架结构，采用了立体化无土栽培技术，处处可见的智能化设备也为大棚安上了大脑。
5: 第一次看到这个草莓种在这么高的这个高架上面啊，
1: 我们来摘一颗尝一尝。
5: 好。嗯，好甜啊，而且很脆。
1: 我们是用无土栽培，可以看一下里面都是没有泥土的，全是这些鸡粪、羊粪、豆粕这些东西搅拌的，它也属于这个高效农业的一种。以前温度计是不是要一个棚一个棚看？
5: 对，
1: 咱们现在用的都是这个智能的。你看，东边棚15.7度、10度、56.3度，到什么点开棚、关棚、控温，都是通过它来监测，
5: 非常智能。
1: 对，这样我们在家里面或者我们在外地出差，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控制这里面的湿度、温度。有智能化的设备去种植我们的东西，管理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产品种植的这个品质也会越来越高。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主打的是什么？体验感，体验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仅要好吃，我们要好看，我们还要有乐趣。
0: 好吃、好看，还要有乐趣。回乡8年，这位90后姑娘把自己对农业的想象一点点变成了现实。
1: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在摘草啊，咱们家的草莓熟。

0: 了啊，我们的地方是在事业州。
1: 事业州，我们的名字。
0: 是在什么地方？
2: 年轻人回乡改变的不仅是农业的模式，在聂珊珊的手机里还保留了家乡这些年的变化。
3: 就是在这个地方吗？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走的地方。
3: 哦，
0: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3: 哇，不可能吧，
0: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柏油马路之后，家家户户也有了小汽车。像我们现在就是独门独户，家里面的净水系统啊、智能马桶呀、智能家居化呀，都
3: 非常的现代化。
0: 对，现在我们的农村不比城里面差。
3: 嗯，
0: 然后呢，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就在外面打拼很多年了，现在也选择回归我们这个小岛上面来，就在咱们小岛上面啊。不是说年轻人停下脚步不去奋斗不去努力了，是相反，把外面吸取到的经验呢更好的对来到家乡，为家乡做贡献。
3: 嗯，
2: 家乡的一草一木在年轻姑娘的眼里都是一道风景，但曾经和村里许多孩子一样，家乡也是她想逃离的地方。先锋村所在的事业州，过去也被称为四业州，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西北部。600多年前，江水携带的泥沙冲击出这座江中的小岛，如同一叶扁舟漂浮在长江之上。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事业州都是一片荒滩，后来陆陆续续有逃荒的人来到岛上定居。四面环水的小岛只能生长芦苇，种植少量的小麦和棉花。聂珊珊幼年时，父母离开家乡，到南京做起了水产生意，赚了些钱。2001年，父母打算把女儿接到南京上学，要离开穷地方去大城市。聂珊珊很高兴，她和同学显摆了很多遍。可没过多久，父母却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来了。原来，聂珊珊的父亲接到了村里老支书的电话，说家乡发展得很艰难，希望在外有能力的人能回来接任村支书，带着村民一起干。
4: 我心里在想，我必须要回去。我们以前，讲到什么互帮互，邻帮邻。
3: 嗯。
4: 哎，哪家有困难，大家一起上。就像我们以前盖房子，每家要出一个人帮你免费做小工。种田收小麦的时候，哎，我们那个是弄那个板车拉，人家有拖拉机的时候，他会帮到我们在很远的地方把这个小麦拉回来。既然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要考虑到回来怎么去帮助解决一些困难。
2: 那一年聂珊珊9岁，不能理解父母的决定，闹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别扭。那时的先锋村是个贫困村，村集体没有钱，想要发展设施农业建大棚需要不小的投入。于是聂珊珊的父亲拿出自己的积蓄贴了进去，本想着等大棚建好了，农作物收获了就能很快回本。可没想到头几年种下的辣椒产量怎么都上不去，西红柿又遭遇寒潮全部冻死，后来又陆续种了芹菜、西瓜、葡萄等，因为技术不过关，销路也不畅，尝试了好些年都以失败告终。老聂回村前攒的几十万元家底很快花光了。那几年聂珊珊感觉到家里的处境变得越来越难，而奶奶生病住院更让一家人愁上加愁。
0: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在我们这个房子的二楼，就这个走廊上面。那时候就像傍晚的时间，我爸爸就回来了，就问爸爸就是我奶奶身体怎么样了。我爸就摇摇头没说话，就说不管治不治得好，哪怕出去借我也要给他看。当时我爸边说就是边哭，看到父亲的背影也挺感触的。
2: 父亲一向是女儿心中无所不能的英雄，是家里的顶梁柱， 可奈也

0: 晚，看到父亲的眼泪，聂珊珊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1: 他以为我们十几岁小孩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们什么都知道。当时就觉得父亲为什么，我爸为什么要回来，如果当时在我外面的话啊，在南京，那我们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0: 家里的处境，父母的愁容，在聂珊珊心里留下问号。他也曾问过父母，当初为什么选择回乡，父亲只说希望村里人都富起来。可到了2011年，老聂回乡的第十个年头，先锋村仍然是镇江市50个贫困村之一。聂珊珊心中的疑问始终没有解开，也是在那一年，他考上了常州的一所大学，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广告学专业。年轻的姑娘朝着梦想奔去，她不知道的是，在家乡土地上一直寻找出路的父亲也迎来了转机。2012年，江苏省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与事业州一水之隔的句容市开始推广立体化无土种植草莓技术。运用这项新技术，一亩地产值能够达到20000多元。老聂和村民们也参加了培训，学会了这项技术。先锋村的大棚里，一行行齐腰的高架上种上了第一茬草莓苗。聂珊珊还记得大三那年暑假，她刚进村就被镇住了。
1: 那我就问我爸爸，我说这个园子里面弄什么呀，然后他说种草莓呀。我爸爸当时就领着我到这边来看，他说这个就是现在新型的这个农业，
2: 对你来说也是很新奇的。
1: 对呀，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想不到这种模式也可以种出草莓出来，比较时尚，
2: 对
1: 啊，比较新颖，然后也比突破传统化的去种植。
0: 那是聂珊珊第一次对农业感到新奇，他完全没想到农业还能这么好吃又好看。父亲种下的6亩草莓一推向市场就被抢购一空，过去一亩地只能赚700-800，现在一亩地能赚20000元。执掌芦苇的沙土地靠着高效农业终于结出了幸福的果实。2014年12月的一天，学校宿舍里的聂珊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里母亲的声音激动又兴奋。
1: 当时就很惊讶，怎么可能，总书记怎么可能过来呢？
3: 这个草莓大棚啊，也是2014年12月23号吉林民政府进来视察的这个草莓大棚，它是
4: 车子停下来，停到我们这个门口啊，我这个心脏，我这个腿就在打软，又激动还又高兴啊，就好紧张。然后总书记见到这个果园，走到这个点，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这个草莓平时到哪里去销售啊？我告诉总书记，我就讲你这个方言，我说我不出去买，都是客人来采摘。总书记也听得懂他问我，为什么把草莓要装到架子上面？我告诉他，我说我的工人都是岁数大的，他在那这个劳动的时候呢，师傅啊师傅过打老爷，他不要弯腰的，腰不疼，神功神力，采摘又轻松。
2: 后来总书记怎么评价呢？
4: 然后总书记的嘱托就是，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一户不能少，一户不能落。
0: 总书记的到来让事业州这个偏僻的小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带着总书记的嘱托，高效农业的模式在全村推广开来，村民们又种上了葡萄、枇杷、桃子等经济作物。2015年，先锋村人均收入达到2.2万元，从几年前全岛最穷的村一跃变成了远近闻名的

0: 不渔村，走过江堤，家乡的新气象尽收眼底。回想起这些年的变化，聂珊珊总是很感慨。
1: 在这条这个江堤上面行走哈，还挺诗情画意的。小时候应该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吧？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上学必经之路。啊，以前又没有车，我们都是步行。

0: 其实也不是专门来用作于行人的，是吧？
1: 我们事业洲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事业洲原来叫四叶洲，像一片小洲一样漂浮在长江之上。我们这边有个专业的词叫破围，就是江水进来就破围，就防止破围把整个小岛淹了，就没有自己的家园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上一辈，奶奶爷爷奶奶那一辈挑出来的，就用扁担一担一担挑出来的。所以虽然我这个家乡小时候很穷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边。
2: 事业洲有长达20多公里的江岸线，历史上生活在这个小岛上的人们相互依靠，垒土筑堤，共同度过艰难的岁月。风雨同舟的小岛生活成为了人们心中最温情的记忆。2015年夏天，聂珊珊大学毕业，城里的一家广告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可另一边，父亲也打来电话，村里高校农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销售有些跟不上了，希望女儿回来帮忙。
1: 后来我就是比较纠结挣扎了一下嘛，城市里面多时尚，对吧？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
0: 对
1: 啊，多摩登啊。后来我爸又给我打了电话，意思就是啊，你们在外面挣多少，这样讲的，难道会比你在外面挣的少吗？后来我就噔噔我就回来了呀。
2: 父亲霸气地开出每月10000元的工资，同时也和他约法三章，要按照城里考核绩效的办法发放。女儿也不示弱，满脑子想着证明自己，放出豪言，大棚里产多少她就卖多少。可真干上了才知道没那么简单。一开始，聂珊珊负责接待来采摘的客人，面对眼前的高校农业，许多人都很感兴趣，提出不少技术上的问题。珊珊答不上来，问急了就把客人扔在大棚，自顾自走了。
1: 我一开始我的心态就很不好，
3: 来了顾客有可能态度不好，你看我就受不了，
1: 我就掉头就走。那时候年轻嘛，年轻气盛，是沉淀不下来的。
2: 年轻气盛的姑娘第一个月的销售业绩栽了跟头，大棚里产的草莓只卖了一半。经过父亲的考核，当月绩效不达标，连5000元工资都没拿到。接连几个月销售上不去，脾气火爆的姑娘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冷静下来后，她开始反思自己，调整心态。
4: 特别好吃今年的草莓，而且那个可能是
3: 光照好，
4: 可能
3: 还有苗好，
4: 今年的苗
2: 好。农业是需要俯下身沉下心的事业，容不下晃荡的半桶水。聂珊珊一头扎进了农业课堂，每次有农业培训的通知他都积极报名，遇到去外地参观学习的机会他也从不放过。慢慢的，理论和经验越攒越多。
1: 今天我们也看到那个系统啊，温度湿度都很适合。然后我不仅就在里面就是把菌棒让它那个发芽了，然后我又在里面种一点大蒜，大蒜可以使我们整个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0: 这个是你自己去研究的？
1: 对，也是人家那边学习的嘛，我也把它借鉴过来。然后又在里面养了一些就是花花草草之类的，也让来旅游的来采摘的朋友呢更有一个赏心悦目的这么一个风景。
0: 所以把你自己在外面学到的东西拿到自家的这个大棚里来这个实验哈。
1: 对对，
2: 这是聂珊珊正在尝试的生态循环农业。草莓大棚里种上大蒜能够杀菌，净化过的环境又特别适合种植菌菇。小小的一间大棚里，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产出又增加了，还让原本奔着草莓前来采摘的游客有了更新更有趣的体验。年轻人把农业玩出了新花样。
5: 怎么
2: 回乡第5年，聂珊珊的业绩终于达到了当初定下的绩效标准，赚到了满意的薪水。

0: 所以一年下来父亲大概给你
1: 也15-16万的吧，也给了我叫什么鼓励加这个辛苦的酬劳
0: 啊，有工资也有红包。
1: 对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是父母对我的鼓励和关心。
2: 我们家的阳光玫瑰大家都知道，吃到嘴里面嘎嘣脆。
3: 2020年直播带货的热潮涌进了小岛，学广告的聂珊珊看到了农产品销售的机遇。他在家乡组建起一支直播团队，事业周新一代的年轻人像祖辈一样并肩携手闯荡起互联网的海洋。
1: 人家也笑我们啊，说哎，你们有福不享，天天两个女孩子在田间地头在那个草堆里面转来转去的，
2: 嗯嗯，
1: 我们回来头上都是草皮那个衣服里面夹的树叶，
2: 嗯
1: 啊，真的，我从2021年的夏天晒到现在的黑还没有褪去，就是我们站在人家面前一笑就牙齿白的。
3: 选场景，拍摄、剪辑、开直播，年轻人在田间地头走走逛逛，拍日落、追蜻蜓、寻蛙声，逛累了就摘两串葡萄，吃几颗草莓，轻松有趣的乡村生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1: 中秋节的一个晚上，我们就突然间的直播间就爆了，那时候就突然间啊，你就看到数字在跳动。从那一天之后啊，我们感受到什么叫爆单，什么叫这个流量时代，感受到这个网络给我们带来的魅力。
3: 那一晚上直播间卖了100多单，自家大棚的库存都清空了，村里的大爷大妈听说后也找上门来。
1: 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次就是我早上骑个车从这边过，然后我老远就看我妈珊珊过来，我说干嘛，哎，这个他们家的那个玉米啊，老太那个身体不好，她说你能不能给她削一下，哎，你就给她哈巴圈，哎，上上架你给她卖一下，反正你讲嘛，你再多一个商品讲你没无所谓啊，然后我们就把她的玉米给她上架，3天就给她田里面卖完了。
3: 从那以后，直播间里的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阿婆的玉米、阿婶的土鸡蛋都加入了进来。这个曾经爱美赶时髦的姑娘，现在不是在草莓园里管理种植，就是在田间地头拍视频做直播。年轻的脸蛋越晒越黑，心里的天地却是越来越宽。这几年通过体验采摘和线上直播，聂珊珊帮村里的许多农户卖出了家里的农产品，让他们每年能增收2000到3000元。
1: 那时候就直接扬眉吐气，我今年卖完我明年还得卖，人家看的是我们，找的是信任我们，所以就是我们有能力我们多承担一点。
3: 耕耘过土地，挥洒过汗水，经历过失败和迷茫，也享受收获和喜悦。年轻的姑娘扎根在家乡的土壤里，成为一名新农人。每次开车通过润阳长江公路大桥时，聂珊珊的心里都很舒畅。大桥在舟上画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圈，把事业周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岛上人家融入城市生活的时间缩短为2分钟。
1: 然后还有那个，
3: 这两年先锋村开始发展旅游，聂珊珊的广告专长又派上了用场。他特地为新年设计了台历，家乡一年四季的农产品按照成熟的月份设计进台历里，随农产品送给顾客，既推广了家乡的文化，也提醒大家果香四溢的时候来村里转转。
4: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台历，就是根据每个月份我们不有不同的当季的水果，人参果、桑葚、
1: 桑叶一年四季都有的。
4: 对，你看这些各种风格的它都有，有那种小清新的，也有水墨画的，对吧？
3: 家乡的旅游开发刚

0: 刚刚起步，年轻人聚在一起交流着想法，畅想着未来。从父母回乡到自己回乡，如今的聂珊珊越发理解这片土地蕴含的魅力。
1: 刚开始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不太能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岛上做农民，很辛苦。慢慢的就是理解父母吧，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是青年时期嘛，他们觉得家里面的地还是要有年轻人去接手的，所以我也选择留在家乡，看看能不能自己通过我们90后的眼光去把它做得更好，看看能不能在我们这边的土地上发展出更新的东西。
0: 从风雨同舟到共同发展，一代代事业中人就是靠着这样的生存智慧，长江之上这一叶小舟才能一路风雨走到今天。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用他们的巧思和创意为家乡增添新的色彩，带领这艘小船驶向新的航程。

0: 这里有无尽的云海，也有数不清的神奇。
1: 有一句顺口溜，寨大似天庭，环形似迷宫。
0: 这里为何被誉为神仙的居所？
2: 我们都过得是神仙的这种日子。
0: 让我们一起走进云社村，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云中仙社入画来。

后的梵净山透着仙气，山顶的云海中常常有七彩光晕，传说光晕下是神仙的住所。随着云雾散去，山下的土家族村寨渐渐露出真容，这里常年被云雾笼罩，因此取名云社。云社村有6.15平方公里，隐藏在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脚下。

0: 循着天地间的规律，美丽的自然风光，当地人的生活传统，吸引着游客不断前来。
1: 这个土家南门里啊，它是源自于以前的迎亲的一个喜闹，慢慢的就演变成土家族最高级的迎宾仪式。看一下，这上面都是美好的祝福。这个葫芦呢，表示的是福禄双全。
2: 是的。
1: 这稻谷呢，表示的是五谷丰登。
2: 鸡蛋。表示圆圆满满吗？
1: 对，圆圆满满。
3: 阿光妹妹，就搬上来哟。
0: 喝过南门酒，听过祝酒歌，村庄就向人们打开了寨门。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户村民居住的土家族村寨，一条小溪宛如一条玉带穿村而过，清澈见底的溪水是村民们的天然冰箱，也滋润着家门口的几分水田。临街晾晒的竹笋是当地餐桌上常见的美食，游客熙熙攘攘，村民们也在临街的店铺摆出土特产，做起小生意。村民沈其利是位导游，每天都会带着游客在村里参观。
1: 农家乐都是当地老百姓自己用自己的房屋改建，光是他们家这样一家的早餐店啊，加一点小小的这个住宿，一年的收入就是100多万。
2: 以前是个什么样子啊？
1: 以前怎么讲呢，就是道路都是泥泞的，
2: 不是像这样青石板路。
1: 对，没有青石板。这个都是那个旅游发展起来过后做的基建把它给做起来了。但总的建筑的布局是没变的，但是就像人一样化了个妆，变得更漂亮了。
0: 以前的云社村虽有仙境般的风景，可村庄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云社村位于武陵山脉中部，是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下降的过渡地带。虽然距江口县城只有5公里，可在交通闭塞的年代，大山与森林阻隔了道路，大多时候山里人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如今，云社村依托乡村旅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年收入从2002年的16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近3万元。如今的云社村，山水是风景，人是风景，一切都与自然和谐相处。
2: 沈大哥，我进这个村啊，我真的是找不着方向，找不着地儿啊。
1: 对，这是很多外来客人进入云社的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有一句顺口溜，条条小路通大路，外人条条走不通，有寨大似天庭，环形似迷宫的说法。我们土家族人啊，房屋的坐向啊，它讲究的就是融入自然，哪都有天人合一，不要去刻意的去改变它，
2: 顺应着这个地势。
1: 对，顺应地势。
0: 600多年前，云社村人的祖先迁徙到这里，人们就这山形地势建起迷宫一样的村子，为的是防御匪患，而在今天成了带给游客无限乐趣的风景。沈其利告诉我们，当地人不止在选址的时候会顺应自然，村里的400多座吊脚楼在修建的时候也会在飞檐下给邻居留足空间。
1: 在做这个房屋建筑的时候，不光要自己舒服，同时它也迎合自然环境，要方便小动物安家呀。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燕子，看到没？
2: 天哪，说到这儿燕子就飞过来了啊。
1: 这在我们当地有句谚语叫做蜜蜂变贵，燕子变富。就是说蜜蜂和燕子这两种动物在选择安家的这种要求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光线要好，透风度要好。
2: 所以说这里这个动植物哈，大自然跟人类真的是高度的和谐。
1: 对对，相当于把动植物也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来照顾。
0: 云社村距梵净山的保护区有10几公里，山里的动物偶尔也会到村中觅食，不经意间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就会与游人相遇。正是这样的美好与奇妙，带动了当地的旅游。

0: 每天都会有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一年下来，云社村的旅游收入达到1亿多元。大山里的人们也在山水的守护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1: 清晨的云社村，绿水映照着青山，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在这里啊，人们把普通的农家日子过成了诗意的田园生活。在这里生活了几天，感觉整个人身心都放松下来了。也正是这样，才能够真切地去理解云社仙居的含义。而这宁静安逸生活的背后，则源自于土家族人对这片山林和自然的敬畏和守护。
0: 五月是云社村人造纸的季节，一大早，饶少云就和村民上山砍竹。只有刚刚长出的新竹才是最好的原料。砍竹要讲规矩，哪里的竹子能砍，哪里需要保护。从古至今，云社村对于砍竹伐木都有严格的规定。
2: 小树、古树不能砍，一般情况要砍容易长的沙树啊、白杨啊，因为它长个十来年就可以成材了。你取之于山吧，就要两倍的还之于林。你去砍了一棵树，那么你就要摘两棵树。
0: 在山林中，村民有索取，更有加倍的付出。而这份古老的智慧源于一段历史往事。从唐代起，人们就在梵净山上修建寺院，到明代时已建成上百座佛寺。那时云社一带的先民以造火纸为生，供应寺庙和百姓。造纸需要砍伐大量树木，当生意越做越大，一场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2: 到处砍得光秃秃的，这样导致呢，有一年啊，山洪爆发，再加上那泥石流，庄稼呀、房产啊等等之类的，都
3: 全毁掉了，
2: 都毁掉了，一夜之间，一瞬间就不见了，那个真的是
3: 民不聊生，
2: 非常的惨，所以人们才越来越重视规矩。
0: 没有山林的庇护，山洪和泥石流让村庄遭遇灭顶之灾。经历过生死离别、家园被毁的痛苦，大家才意识到守护山林是多么重要。人们开始重新种树，立下《封山净伐公约》，写明附近山场树木自应永远陪护，不容擅自伤毁，阻止后人乱砍滥伐。往后的时间里，大自然展现出神奇的修复能力，森林重新茂密起来，山脚下的村寨也逐渐人丁兴旺。林中的山货、草木养育着一代代云社人，护树爱树的传统也传承了千年之久。一大早，杨东国就带着小孙子去结亲，这是云社村的风俗。村里人会让儿童拜树为父，祈求山林的保护。
4: 神树，神树，你保佑我们的子孙平安。
0: 土家族人相信万物有灵，树上系上的红布是对山林许下的承诺。人们守护山林的祥和，孩子们也能在古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人与自然通过这种古朴的仪式成为彼此的依靠。
4: 这次以后就是你的根基了，还要保护你以后哦平安呢，以后要好好的维护它哦，听到没？
0: 拜树为父，视水若母，是当地人的传统。云社村中央的神龙潭也是村里的水源圣地。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遵循着古老的用水方式，上游饮用，中游洗菜，下游洗衣。这池美丽的潭水也在当地留下了不少传说。
4: 有一天呢，七仙女呀、就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土家人呢一起喝甜米酒啊，糍粑，也跳土家舞，就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就不想回去了。那么这个王母娘娘呢，看到她的几个女儿呢没有回去，就非常着急。

0: 于是呢就出门来寻找他们。这个王母娘娘呢，她就发出了一个感慨，她说啊，世上都说这个瑶池啊仙界很美，哪知道这个地方呢比瑶池仙界还要美。王母娘娘呢就想把这个用瑶池来换这个神龙潭，也不想回去了。
1: 直到现在，村里的人还常常开玩笑说，幸好当年没有拿神龙潭去换瑶池，否则他们今天也过不上比神仙还快乐的日子。住在潭边的杨兴春就在这片风景中开启了农家乐。
2: 啊，这就是我的家。
3: 这么大？
2: 这是我的家啊。对，
3: 看您自豪的。
2: 现在我是搞这个农家乐了。农家乐的时候游客到这个地方来休闲，娱乐，还吃饭，还看看我们这个我们农村这些风景啊美食。
3: 那同时能容纳多少游客呀？
2: 一天可以容纳200人。
3: 一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啊？
2: 还是很可观的，大概180,000。
3: 180,000？
2: 哎，对。
1: 哇。在杨兴春的农家乐里还挂了不少老照片。
3: 啊，我认得出来，这是神龙潭。
2: 这是神龙潭。啊，女的呀，洗菜呀，洗衣呀，还有造纸啊。
1: 老照片中记录着云社村在20世纪80年代的模样。镜头里水还是那片水，可房屋村庄却显得十分破旧。那时村里900多亩耕地打出的粮食仅够维持温饱，家家户户只能依靠着造纸贴补家用。
2: 我们云社就是过去以造纸为生，农忙时做农忙，现在都开始是造纸，每一家都是靠造纸来这个作为全家的这个经济收入。
1: 1986年，梵净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网，当地的名气一下子就大了起来。游客多了，连带着活纸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那时，村里的石槽多了一倍，造纸规模不断扩大。可是，大规模的土法造纸也让小山村的环境出现了透支。
2: 因为这些柳树死了的，没有了，这河坝全是荒凉的。每一天这个放水的时候呢，对我们这个神潭的水啊非常严重的污染，街上的还有一些泡沫，非常臭，那个沉淀物啊，那个黑污的沉淀物，它是那个小区或者洗菜比如说去饮用了。
1: 清亮的潭水一天天变黑，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别说神仙居所，就连山里的小动物也不再过来。让村民更加难过的是，土法造纸利润微薄，即使规模扩大了一倍也挣不到多少钱。直到2002年，村里人均年收入仅有1600多元。也就在那一年，政府开始对云社村进行扶贫改造，在整修道路房屋的同时也启动了生态保护工作，号召村民缩小土法造纸规模。然而造纸是村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放弃这门传统的手艺要如何养活自己，大伙儿都很纠结。为此老村长杨兴春做出了一个决定，率先打掉自家的石槽。
2: 我那个池子就是我弟弟打的，我们几家的这个家属啊，那都是骂娘的。你现在把自己的砸了，我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是我们几个呢，在那一天各引各的人，先找我的，先找他的，和大家讲点道理。如果我们组织部再按这个造纸的话，我们永远是造纸，我们必须要引新的以产粮和新的产物来代替这种，才是我们云社根本的出路。
1: 最终村里人砸掉了60多口造纸石槽，与传统的谋生之道挥手告别。然而梵净山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区域不能开展工业，也不能随意建设。在政府的引导下，有人在梵净山景区做起小生意，有人去外地学习农家乐的经营管理。就在人们外出学习做生意的2年间，热闹的小山村安静了下来，转机也悄然到来了。关停了造纸作坊，神龙潭的水慢慢

0: 变轻了，当地的环境也好了起来。许久不见的金丝猴、野猪、松鼠也出现在村子周围。短短几年，云社村的风景就吸引了不少到梵净山观光的游客前来拜访。当地人这才意识到，家门口的绿水青山竟然也可以变成财富。村民们开始把吊脚楼改成农家乐、土家饭庄，招待上门的客人。
1: 人们吃西瓜，大苹果。
0: 这几天，杨运国的农家乐住满了人。
2: 入住你呀，吃饭的人呀，尤其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从梵净山下来的游客，那么就特别多。这种日子讲实话，很多地方是根本无法和我们这对比的。我们都过得是神仙的这种日子，你看山清水秀，而且这个家门口都挣钱了，同时也说一家人也说好像在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说。
0: 云社村人的生活变好了，加上大山里的空气好、环境好。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00多人，当地也成了有名的长寿之乡。
3: 梵净山下的云社村一直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传统，不断在生态保护和村庄发展间寻求着平衡。如今，人们又把土家族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技艺融入到了乡村旅游中，为村庄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0: 每年5月到10月是云社村的旺季，传统的土家族吊脚楼成为游客的首选。
4: 哦，今天整天不得呢，你要订房的话也要提前一个星期啊。
0: 杨华军的吊脚楼旺季时一天能接待20多人，一年的利润有50多万元。说起这些年家乡的发展，大家走过的弯路，杨华军很感慨。
4: 我们这里刚开始搞这个旅游开发的时候，它是有2-3年相当活泼的，但是看到这个游客很多的时候呢，就大家扩建一下，包括我自己也扩建了。
0: 2010年，云社村的旅游渐渐热络起来。为了增加客房数量，很多人在吊脚楼旁加盖了砖瓦房，还有人拆掉老宅盖起洋楼。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大兴土木。人们期待着旺季来临，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可没想到，这些努力，游客根本不买账。
4: 后面的客人一来，你看到这个跟以前他们说的不一样了，他说你失去原来那种风貌了，看起来图片上和他们宣传的都不一样。
0: 云社村加盖的那几年，游客越来越少，就连原来的吊脚楼也留不住人。看到不伦不类的风景，有人在网上写下差评。
4: 当时我们这个收到这个差评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头也非常的沉重，哎，也非常的沉重。大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环境破坏啦？是不是这个古建筑的风貌遭到破坏？
0: 一个个差评就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在人们心头。一天，杨华军登上山顶，看到村里东一块西一块的加盖，显得格外扎眼。就像云社村身上长满了伤疤，他一下子就懂了游客的心情。
4: 最大的错误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我们破坏了楼主中留给我们东西，
3: 伤害大自然，
4: 伤害自己、也是伤害自己。如果我们不拆掉，我们基本上没有出路了，没有退路。
3: 可能有的人都还没回本了，所以要做这个决定还是不容易，
4: 很心痛嘛。毕竟大家走过钱也不容易，投资起这么多，当时拆的时候。我媳妇他们都还掉眼泪了，舍不得拆。我们就跟他们说，现在这个拆掉是小事情，我们以后挣钱的机会还多得很。
0: 从打掉一座座石槽，到拆掉一间间加盖，人们在两拆两建中不断成长，村庄也在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随着土家族吊脚楼的恢复，当地政府又投入资金进行了升级改造。2014年，云社村被评为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0: 村庄也迈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1: 要小心一点，而且稍微小心这个羊小心脚底下有东西。
0: 一大早，老护林员田如传就带着胡建煌上山巡逻。他们是云社村的义务巡山员，每周都要徒步30多公里到梵净山自然保护地的缓冲区排查山林隐患。
1: 这就是我们梵净山自然遗产的缓冲区。缓冲区呢，我们提出的就是
0: 缓冲区的面积有27.91平方公里，是云社村与保护区的过渡地带。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中生活着7100多种野生动植物。有时保护区的动物也会到缓冲区活动，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黔金丝猴。为了保护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巡山队有许多规矩要遵守。
1: 梵净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比较多，有些物种你没看到过，你就是后期你会再去抓，它可能身上也有毒。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兜子啊，拿起不能乱砍这些植物。这些就是植物，有些是这个一级保护植物，有些是一个二级保护植物。
0: 完成了巡山任务，胡建煌来到缓冲区外的共有林，挖取了1年前种下的茯苓。这几年，云社村的人们不仅靠着生态旅游脱贫致富，还把广阔的共有林变成了天然粮仓。在这里，村民养蜂酿蜜，种植菌菇、茶叶和中草药，把梵净山绿色天然无公害的土特产做成精美的伴手礼，带动了宁夏经济的发展。云社村越来越好，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了村庄。
2: 王老板，
3: 哎，你好，
2: 在家吗？在
3: 家。哎，你好，欢迎上来。
2: 你好，你好。哇，你这院子真不错呀，从外面看就已经觉得很特别了。
3: 今天我们是修旧如旧嘛，
2: 嗯，
3: 今天就是取材，做了一些碎石，然后池到这地方用沥水，做了一些花花草草的，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它的一些元素，就是把生态跟发展，就是结合起来。
2: 可以让游客还是看到我们村里面的本来的面目，
3: 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
2: 但是又给它更精致了一些。
3: 对。
0: 2018年，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同一年，唐吉回到了家乡创业。
3: 因为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土家文化的一些元素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里面去，
2: 嗯，
3: 那么它又增加了客人的体验感，
2: 嗯嗯，
3: 啊，又能够增加住宿的品质，
2: 嗯，
3: 又增加我们收入，也保护我们生态的环境，土家的一些文化。
0: 为了在旅游体验中融入土家族文化，他们开办了一家纸文化体验民宿。把制造火纸的非遗技艺恢复起来，变成游客的体验项目。而村里造纸产生的废水也会被运到江口县进行专业处理。村民们在实现环保的同时，也为村庄旅游注入了文化的意蕴。
3: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要有人文了，你没人文的话没灵魂。把造纸体验馆搬到我上面过后，然后我们做成些工艺品，比如说做扇子，然后一个灯笼，我是卖1-2块钱嘛，
2: 嗯，
3: 你卖张纸就5毛钱，做文创产品了。那么这样来的话，就增加它的这种体验感，哎，还增加它的这种趣味性，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我们的收入，让这个纸成10倍甚至以100倍的这个利润，这就是文化它的魅力。
0: 年轻人的回归带回了新的想法，让云社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现在传统造纸、土家织锦、毛骨丝等非遗技艺也在一间间民宿里落地生根。这个只有20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成为村民和游客眼中真正的神仙居所。夜幕降临，云社村广场上燃起篝火，土家族村民跳起了白手舞，游客们也尽情歌舞，释放着心中的喜悦。
2: 熊熊燃烧的篝火见证了云社村日益红火的日子，也见证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款款深情。如今无论是人与自然相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更为紧。

0: 南湘西武陵山脉，他们远赴他乡，带回改变命运的树苗。
1: 战争年代，人家打天下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它是有坚定信心。
0: 从卖水果到卖技术，湘西女子用一双巧手嫁接起共同富裕的桥梁。
2: 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0: 踏遍千山万水，普通农民也能破解科技难题。
3: 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偏要搞到你们看。
0: 敬请关注《技术乡愁》，甜蜜乡村会新景。

0: 九月湘西，秋意渐浓，菖蒲塘村的8000多亩果园里采收正忙。
1: 58.8米，5斤，包邮到家，是不是在2号链接？
2: 我们啊，平时
0: 手机直播对于村民们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收获的季节，果农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3: 红心来一箱。
0: 向黎黎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果园，热情地介绍着自家的猕猴桃。在菖蒲塘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水果。丰收时节来到果园，满园都是沁人心脾的香甜。
4: 猕猴桃属于后熟水果，就是采摘下来之后要放几天，它会慢慢变软。我今天特意给你拿了熟的给你尝一尝，
5: 真的很甜呢，感觉像喝了一口糖水，猕猴桃味的糖水。
4: 我们湘西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我们的猕猴桃是听着鸟语闻着花香长大的。
5: 真的好吃，一口下去已经品尝到你说的诗情画意了。
4: 对，这是新品种，现在信息化这么透明嘛，所以就是不断会引进新品种在我们这边来，不断的更新换代，来提高村民收入嘛。
0: 菖蒲塘村的猕猴桃种得好，是十里八乡有口皆碑的事儿。每年前来取经和求购猕猴桃种苗的人络绎不绝，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嫁接苗木，又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4: 苗木的话还没卖，年底的话开卖，但是去年的话差不多也是卖了30多万块钱。
5: 这么高，所以现在水果加上苗木的话，一年的收入能有
4: 毛收入也60多万。
0: 菖蒲塘的果农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夏天种西瓜，秋天采柚子，冬季卖苗木。全村8000多亩果园里种了蜜柚、葡萄、柑橘等10几种水果，3万多元的人均年收入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5: 来到菖蒲塘村，正值水果成熟的时节，漫山遍野都是橘子、柚子、猕猴桃。来到这儿，不仅能感受到湘西山水间的那份灵动与秀美，更能感受到时代发展给这里带来的巨大变化。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温室，现代化的水果加工车间，依靠科技开拓市场，让这座曾经偏远闭塞的小山村成为了如今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

0: 黄县昌蒲塘村地处湘西武陵山脉深处，距离县城约7公里。今日的昌蒲塘村，家家户户都住着2层小楼，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这份生活的美好是山里人家的日常，也是城里人向往的生活。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湘西大山绵延不绝，翻过一座山又有一座山。因为交通不便，20世纪80年代，昌蒲塘村成了凤凰县出了名的贫困村。当地流传的一句话，有女莫嫁昌蒲塘，塘上只长昌蒲草，道出了当时人们的苦楚和无奈。
1: 那个时候人们都靠什么过活呢？
2: 那会是还是靠一些稻田，加上有些玉米、红薯呢，或者稻谷，不遇到大旱了还是温饱还是可以。大旱了就水稻就没有收了，那个温饱啊有影响。
0: 王安全曾是昌蒲塘村的村支书，回忆过去的生活，老人感慨万分。人均耕地仅有0.5亩，又缺少水利灌溉设施，遇到荒年，家里粮食不够吃，青黄不接是常有的事儿。20世纪80年代末，大家开始四处寻求致富的门路。
2: 80年代的后期呢，我记得的是棚杆卖到2块钱一斤。
3: 2块钱当时是什么概念呀？
2: 2块一斤，当时就比大米呢。翻两番，大米子那时候7-8毛钱一斤，那我就是卖橘子呢，比卖粮食就划得来了。
0: 果树是耐旱作物，适合山地种植，如果大面积推广，昌蒲塘村就能脱贫致富。然而当时的碰杆苗木十分稀缺，王安全多番打听得知，在重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选育出了碰杆新品种。重庆距湘西500公里，对于那时的昌蒲塘人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1991年，40岁的王安全第一次走出湘西的大山，辗转了4个城市，换了几趟火车，几经周折才找到柑橘研究所。让他没想到的是，苗木的价格比预想的高。为了多买些苗木，王安全几乎花光了回程的路费，一共买下100株树苗。
2: 肯定还是要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多新东西你不知道。回来呢，我就走路回来，100株苗还是有50-60斤重，捆起来之后再背起走路。
0: 回家的路上，遇到顺路的就搭上一段顺风车，遇到崎岖的山路就徒步翻越大山。晚上困了，他裹紧棉衣，抱着树苗在路旁休息一会儿。寂静的夜里，时不时还会听到远处的狼叫声。
2: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有狼啊，还有些野猪啊。当时想法，我就是说，还是当然有些害怕了，心里还有点胆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年轻力壮了，30几岁吧，要向前辈们人学习，甚至战争年代人家打天下，死人是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苦一点，闯一点，还是要坚定信心。
0: 3天3夜的风餐露宿，王安全把致富的希望带回了家乡。100株苗木被村民们小心翼翼地栽下去。树苗一点点长大，希望也一节节生长。然而几个月过去，100株苗只存活了23株。看着枯死的幼苗，大家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不懂技术让村民们吃了大亏，倔强的湘西汉子决心从头来过。大家凑足了路费，前往福建、浙江等地学习。一年后，人们带回了新品种，也学会了新技术。1995年，对昌蒲塘人来说意义非凡。

0: 那年秋天，人们种下的碰柑树第一次迎来了收获。
1: 当时这个碰柑还是按照亩产还是达到8000多斤，哎，它也是比较高产，一亩达到1万多块，有些都是万元。大家把这苗木又卖给周边，那苗木上呢又征收一部分，所以周边呀能够适应的地方呢，它都跟着我们强不上了，一起来搞这个水果。
0: 靠着先发优势，菖蒲塘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空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村。仅仅用了5年时间，村里的水果种植面积就扩大到1700多亩，还带动周边10多个村、5000多农户共同发展起来。随着湘西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陆续建成通车通航，绵延的大山再也阻挡不了人们发展的脚步，湘西迈入了大立体交通时代。一箱箱水果被搬上高铁、运上飞机，送往全国各地。日子越来越好，村民们陆续搬进了新居。村中古老的石头房闲置下来，被人们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每年有40多万人次来这里观光旅游。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头房，还原着湘西山村最原始的风貌。
2: 这种房子呢，冬暖夏凉，很适合我们这里的气候和居民居住和山区的特点。
0: 龙晶是当地的一位作家，对湘西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身处武陵山脉的湘西，自古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生存格外艰难。先民们只能就地取材，用坚硬的岩石盖起房屋。
2: 我们这边呢，主要生存在山中间或者山顶。我们看天呢是一条线，出门就要爬山。我们这里呢，一到晚上，老人和小孩出来解锁的时候都会被狼夹去，所以他们养成了自己保护自己也要与大自然抗争的一种性格。
0: 坚硬的岩石建起遮风挡雨的房屋，也筑起抵御外敌的城墙。村中这段古城墙是古代南方长城中的一段。明嘉靖年间，朝廷在西南地区修建起这道长190多公里的军事防御体系。菖蒲塘村因为处于防线的中心位置，历史上战乱不断。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明朝时远赴贵州平叛，清朝时收复新疆，抗日战争中的嘉善血战都有湘西男儿浴血沙场的身影。
2: 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所以他就爱好习武，不怕死，所以他把这里民众一召集起来就是一支军队，只要稍微一训练，他就变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如果国家需要的话，他们就要走出去。
3: 其实对后人来讲，一直有一种先祖的精气神在身，
2: 精气神
3: 在血脉里。
2: 对，我们把当兵当成最好的职业，再难我们要把得忙，再苦我们要吃得苦，在生死面前我们要拼得死，这就是这里人文精神。这方土地为什么蒸蒸日上，就因为有这种精神的。
0: 数百年过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古老的房屋和城墙保留了下来，把这份血性和不屈传承至今，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4: 哎，你看那他们大家已经失职了，那我还一直在真不说话就跟大家那种事干嘛。
0: 作为村里女子嫁接队队长，田香群一年到头忙个不停，采收季结束又要和姐妹们去帮人嫁接苗木。
5: 可是我那个舅舅也有问题啊，我是搞纺花，就搞我们是纺织的石头花，那搞那么你要叫我纺，
6: 那是我们这边就没习惯啊，也是这边。
0: 聊起当年的往事，大家感慨万千。20世纪90年代末。

0: 靠着不断引进新品种，菖蒲塘的水果产业在湘西远近闻名，许多人前来学习经验，求购苗木。培育树苗需要掌握嫁接技术，为了抓住商机，村里组织起培训班。17岁的田香群报名成为第一批学员。
1: 动手不是很熟练嘛，因为开始的时候天天和刀打交道嘛。你看我们一天要削多少刀，嫁接一棵树子要削2刀嘛，然后我们一天要嫁接1000只树子，所以一天的话你就2000刀在那里削，那肯定有
2: 哦，难免就划伤手了。
1: 对，嗯，看到这个疤，那时候因为家庭条件困难，哈哈，都是小，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挣到一点钱嘛，然后为家里就是能挣一点自己的生活费了。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的激动，真的是也觉得哎呀特别欣慰，我自己能挣钱了。
0: 当时的菖蒲塘村，男人们种果树跑销路，女人们便练习嫁接育苗。湘西的女人柔中带刚，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几年时间，姑娘们个个成了嫁接苗木的技术能手。大家还自发组成了一支女子嫁接队，帮助周边村庄嫁接果树。有了一技傍身，这些农家姑娘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2004年，一位曾到过菖蒲塘村的客商打来电话，邀请队员们去重庆嫁接苗木。
1: 有这样一个机会吧，你比如在农村，就是你除了发展自己家里的产业吧，就是你能够马上变现的就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农业做，它都是要秋收以后才能看到效益。但那天那个不一样嘛，我们去一天就是算到我今天挣了多少钱，
2: 立刻你手里的技术就能转化成现金。
0: 10年前，菖蒲塘人千里迢迢前往重庆取经，10年后，那里的果农又来到村里寻求帮助。这样的转变让村民们很感慨。那一年的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里，田香群和几个姐妹坐上了开往重庆的汽车。
1: 我们是第一次出去，当时到了那个环境也特别恶劣，我们很多大多数是农村妇女嘛，有些就是普通话基本上都不会说，对吧，你语言沟通不了。然后还有就是第一次出门就进到那个山沟沟里面，他们当时有些害怕就哭了，流眼泪了嘛。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也是我带队，当时我们一下车的时候，那些老板就看到全部是女同志了，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0: 面对质疑的目光，湘西的女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方便嫁接，队员们住在山里简易的木板房里，夜里气温会降到-10几度，大家只能裹着棉被相拥在一起抵御寒冷。2个月的时间，队员们顺利完成了嫁接任务，每人收入了4000多元，这在2004年的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女子嫁接队的名气越来越大，队员也从最初的16人发展到如今的247人，一年能为村庄带来800多万元的收入。田香群最欣慰的是，大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而农闲的时候陪伴小儿子去不远的古城里度过一段亲子时光，是他最幸福的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璀璨的灯火映照出今天欣欣向荣的好生活。
2: 一袭红装闯南北，短短几年时间里，女子嫁接队的脚步遍布湖南、重庆、贵州、陕西等地，带出了一大批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山还是那座山，新添了白果绕青山；人还是那些人，却已是新时代、新农人。从不懂技术到技术输出，曾经菖蒲塘人用心种下的一棵棵树苗，终于迎来了硕果满园的好日子。
0: 曾经四处奔波求购苗木的菖蒲塘村，今天成为湘西最大的水果苗木供应地。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再到卖技

0: 靠着先人一步的理念，昌湖塘村迎来了一次次发展。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昌湖塘村，了解水果产业发展情况。作为当时的村支书，王安全说起那时的情形，仍然十分激动。
1: 看到总书记的心情很激动，很高兴。

0: 挂的很多果实。
1: 嗯，
0: 他就问这是什么柚子了，我就说是观世蜜柚。他就说这个它的产量，它的有大小年嘛，啊，他就问的很细。
1: 嗯，
0: 水果的特性他都知道。
2: 总书记的关心让村民们备受鼓舞。王安全也向总书记讲了当时村庄发展遇到的困惑。
0: 但是我跟总书记说了，我们这地方土地少人多了，面临着市场这个大发展了，还是有些压力。总书记他就接着很关心地说，你们要加大这个科技投入，依靠科技吧开拓市场，把这个产业做大做优。
1: 也给你们指了一个方向
0: 啊，指了方向，给我们精神上的很大的鼓舞。
2: 依靠科技开拓市场，不仅成为昌蒲塘村发展振兴的理念，也为无数个贫穷的山乡指明了方向。今天的昌蒲塘村，百果绕青山，村民们依靠科技创新、技术改良，培育出一个个水果新品种。
1: 你好，丁大叔。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刚才看到好多果都是这么大个头的。
0: 啊，这个品种就是那么大。
1: 这太颠覆我们对于猕猴桃的印象了，我以为没熟呢，结果这它就是这样的。
0: 实际是这样，我这个品种就是填补我们国内无主苗的空白。第二类坏品
2: 种就是。丁青青种了40多年水果，2018年，他培育出的无籽猕猴桃获得了农业农村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市场价格比普通的绿心猕猴桃高了7-8倍。
0: 物有稀为贵，就是人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转，就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了我优，别人有了我转，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只有抓住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才能顺便应变。搞产业的时候必须要担风险，你没担风险就致富不了，富不起来。智慧。
2: 面对镜头，丁青青言谈间很自信，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只上过小学的普通农民。虽然学历不高，但老丁特别喜欢读书看报，看到有新的品种总想引种回来试试。1995年，他从棘手引种猕猴桃开始，带领村民尝试种植。然而2年后的一场溃疡病让昌蒲塘村的猕猴桃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0: 溃疡病是现在从目前来讲是成世界难题，植物癌症发现一株，第二年就是50株，第三年就是基本上就80%的该溃疡病了，这个产业一下就毁掉了。大家看，大家都灰心了，我心里痛。为什么呢？这个产业是我搞出来的，又毁在我的手上，我不甘心。
2: 看着烂在地里的猕猴桃，丁青青心里不是滋味，更不甘心。老人下决心要解决病害问题，他跑去科研单位咨询专家，结果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0: 我讲出来以后，他们就好多人那些讲农民也搞国家扩田是不可能的，不能搞世界两天国家扩田，我就不相信，我就不服这个气，我就偏要搞上去看。我就是要没有知识，但是我比他们付出的也多。有一些老句有句老话，笨鸟先飞，别人我不行，我就偏上去看，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我们农民兄弟争个气。
2: 一位普通农民要去解决一个植物病害上的难题，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他，但倔强的湘西汉子哪里会轻易放弃。丁青青买回了大量的书籍，不断进行着土试验，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一次，老人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西瓜可以通过嫁接的方式预防烂根，这让他想到猕猴桃也同样可以通过嫁接来缓解病害。然而想要在大山里找到适合嫁接的植物却并非易事。
0: 植物嫁接它必须要同科同属，它同学员，它的这个生存才能成活。
1: 同科同属，那为什么要去大山里面找野生资源呢？
0: 一定要找野生资源，它的抗性更好。那些资源就是全部在山上，深山老人那平地没有那些资源的。提一瓶水，带点干粮、饼干、面包， 休息一天，刚休息一天，

0: 天然的，马上亮起起床。那我就比如说现在交通工具方便，那我就是爬山走路。就是山越高，风雪越大，就是越资源越多。但是就是讲一有信心，一定也要找到，必须找到。这个山没有，得换一个山。反正功夫不会有心的人，早有一天能够发现。
1: 山越高，风险越大，资源越多。五年的时间里，林青青无数次往返于湘西和云贵的大山中。经过不懈的努力，老人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在贵州的一座大山中，他找到了适合嫁接的植物。如今，这种防治溃疡病的方法已经被推广到湘西的猕猴桃产区。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科技创新和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2: 产业振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要实现产业技术，包括产业组织模式的创新，它都离不开人才，离不开科技。人无我有，是讲满足数量；人有我优，是讲满足更高质量。人有我壮，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差异性。所以菖蒲塘村它的这个整个的产业业态、产业技术的创新过程，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内生发展动力，怎么样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案例。
1: 如今的菖蒲塘村，人们比拼科技，争先创新，在你追我赶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前行。2021年，湘西州首家科技小院落户菖蒲塘。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与当地的新农人携手，为果农们送去新技术，解决新问题。大山里的年轻人正在续写着这座古老村寨的未来。
3: 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卖技术，湘西人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干劲儿，让菖蒲塘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加速发展之路。他们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了小山村的命运。时光不负奋斗者，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菖蒲塘人信心十足，用双手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

0: 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独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绵阳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开的好，高质度好。我讲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这是一个六股骨。不粗粗，差不多。
2: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1: 你看，你个人看。
2: 再掉毛一点，掉毛也弯弯结结，可粗。再降也降了。
1: 你了解，也都开始降了。
2: 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1: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儿去给它粗线。
2: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河沙、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

0: 需要打一万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万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谈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像现在这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里所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噶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噶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
0: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太让到了咱们蒙古这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的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蜂叫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慢悍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克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克尔，人人爱听慢悍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慢悍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是不是说我？

0: 十首来、八首来、七百首来，他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1: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朗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慢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2: 齐里头给我们选派下五名慢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四级的，有七级的，五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3: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小村乌兰木齐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要再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歌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1: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慢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舞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是代表那个太阳和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对。哇，
0: 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把舀起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求同我们布努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火麻高粱之类的，晒死了火鸡啊，是拿来晒那个玉米啊，火那个玉米。哦，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对。哎
0: 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就教他们呢，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通系列，全部教他们了、啊。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锦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4: 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3: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5: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6: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上。
5: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6: 我14岁开始是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5: 20多年的时间了。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6: 原理都是通经断纬，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

0: 有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
1: 嗯，
0: 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个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1: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0: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1: 这个是什么纹样？
0: 这个是四福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2: 美丽的纹饰是壮景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景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景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景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景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景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3: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4: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六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2: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5: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打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2: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3: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2: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0: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是空了，这种声音都不同的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1: 看得见
0: 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了，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的，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 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1: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2: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3: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4: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0: 你们两个来，我先教你们刨那个木头先。啊，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着稳的啊。啊，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量的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3: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2: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

一个是文学创作线，一个是寻找爱小学外行的公益线，一个是济助乡愁的国家工程的参与线。作为一个文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社会义务。从文学现场走到了文化现场，走到了公益现场，把所说所写变成所做。我上桂园师范的时候，在桂园日报上发了一个小豆腐块，还不算文学作品，就是杂文，那是第一篇见报的作品。毕业以后就分到信息县教育局工作，那个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在宁夏日报啊这些也发了不少作品。然后两年之后，我就调到六盘山杂

志社做职业编辑了，去六盘山杂志肯定是奔着创作去的。但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调过去的时候，刊物面临着停刊，为了让刊物生存，就到处去了拉广告呀、订刊物呀，应该说就那么几年时间。后来呢，把刊物就保下来了。当时如果六盘山停刊了，肯定没有今天西海固文学现状，因为那几年我们在六盘山杂志，我就发起每年编这个一期校园文学专号，大量的发诗歌。现在活跃在全国文坛的好多作者，其实那个时候是从校园文学专号走出来的。我们把整个固原地区的县城中学基本上都讲遍了，讲完赠杂杂志，讲完赠杂志。我那个时候就这么干了八年。但就在那么紧张的工作中，我的第一篇上小说选刊的小说是在那个时候，第一篇上人民文学的短篇也是在那个阶段。

括鲁迅文学家的作品，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风水岭。吉祥如意在那一届的鲁奖里面应该说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一篇，也为我2010年出版长篇小说《龙里》打了个基础。但是现在看来，这一部作品虽然没有得到毛奖，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奖项，但是读者对他的评价很高。现在他也30多次重印，到目前《龙里》仍然是我唯一一部长篇。2010年，我觉得这一年很关键，因为我的2本书出版，一本就是《龙里》。一本就是中华书局出的《熊掌爱情》，就是这个《熊掌爱情》把我推到公益道路上来。因为当时他一出版之后，好多抑郁症患者看完他好了，哎，所以他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对啊，2年时间也让我特别的，哎，给我很大的一些精神压力。所以2012年，2年之后，我就鼓励几位从这几本书中受益的读者，就注册了《熊掌爱情》和他这个公益项目。

0: 如果找不到根本光明，健康、幸福、快乐、成功都无从谈起。当你
1: 文化的文有许多经历，我对文的理解里，我说上面那一点就是太阳，下面这一横呢就是地平线，下面这个翼就这个叉就是念翼，它实际上就是太阳升起落下留在大地上的影子，它其实是象征着用光明和温暖去照耀大地，照耀人类。我是在这个层面上理解文化的，所以现在你看上访村、垃圾村、赌博村被我们的志愿者搞成了全国文明村，特别是监狱，你想三年时间215所监狱和专门学校，你社会上的一套帮教课，如果你政治不过硬、意识形态不过硬、效果不过硬，谁愿意入啊？每一次下来你能感觉，哦，我能为人民服务。鲁迅同学讲，因为是匿名投票，我没啥感觉。有一天有人报告我，这个消息出来了，我记得我当时正在拖地嘛，我的拖把都露着天花板上去了，那种高兴，对吧？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毛奖是比较煎熬我的那一届，因为第一次毛奖评选改革，把原来的20个评委改成60位，把匿名投票变为公开投票，集中投票是20天时间呢，隔几天一次，隔几天一次。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幸福，是痛苦。就是只要你做的一些事情有目的性，肯定是焦虑和痛苦。但帮人这个，你是整个全程是幸福的，就是他这个幸福是很绵长的。也就是因为你的努力，一个孩子活下来了；因为你的努力，一个家庭保下来了；因为你的努力，对吧？

一个要给社会制造重大破坏性的罪犯被你这个软化了，你这种成就感它是很绵长的，你就活在一种过程式的幸福当中，就是把目标式幸福改变为过程式幸福，人就不焦虑了。我希望有一天我能从2006年到今年20年，我的看到的、记录的、思考的，怎么来让我们的民族复兴、强国建设、构建人的命运共同体更加这个有力量？我把我的思考，我希望能贡献给国家。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纵闻付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4: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5: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6: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0: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7: 生如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0: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8: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0: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9: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0: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0: 中国同志们，永远
0: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

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大哥，哎，等会儿回来。走好回来了。
1: 那今天就听见大嘴喇叭的喊，整村搬迁这么好的事，村里人为啥不愿意？吃饭。来，
0: 我过来。
1: 当不住你们这些搬大事的人，先吃。干不了就不要干。
2: 这大喇叭喊了一早上，何苦呢？
3: 什么何苦了？这现场不是的工作，你当是玩国家家闹着？
1: 啥工作不能干？偏让俺娃来挑这个头。哎，
4: 你这人咋这么麻烦？工作的事胡搅啥子？
2: 你卖啥？你卖？
3: 好，哎，吃饭吃饭。
2: 我做的饭，你有本事不要吃。
3: 你这烂话都顶爆了，还有人想吃饭？
4: 我也没有心情吃饭。啥你妈！哦，村民妈妈咧咧指指戳戳，你能受得住？咱村里人咋这么难说话呢？难怪有人说他们是刁民嘞。
3: 你把碗放好。啊？你刚说谁是刁民了？
4: 我都是随口一说，本来就是嘛。你回咱村。 啥事都难办。
3: 我跟你娃娃说了，以后再从你嘴里蹦出刁民这两个字，你就从我家给我滚出去。

你！村里的人都听着，国家让我们办到密林真实，非得让我们外土贫困过耗子。你们都几十岁的人了，咋不操蛋？你们光顾着闲人，那俺们这些后人呢？教师他，白校长走了，村里连个学校都没了。这些年，村里上学的学子

0: 是人虽不怕事儿大，
1: 小学跑十几里，初中跑几十里，高中才能住校。
2: 你们哪家的爸不是跟我一样受的罪？
1: 天生在这穷地方，就要一辈子在这地方吗？你们老一辈人愿意，俺们下一辈人不愿意。
2: 老先生没把俺们送个好地方，有机会改变，
1: 为啥不能考虑？为啥不能？

0: 走，回家。
1: 你说热死了。
2: 哎，都不要听了啊！刚才是女子在外胡说了，都不听啊！
3: 打，
2: 枪，
3: 打，
2: 咋了？
0: 出去看看。

0: 挖不动丝的呢，胡说了啊！你是把他太爷了，各位长辈，我都把往心里去，叫我回去好好收拾。
1: 童言无忌，妈说的没错，
0: 不是童言了，这都马上考大学了，还认不动丝的。别话，出来，快，给你太爷俺这些烟都赔个不是了，你快点。
1: 哎呀，
0: 我
1: 不得，你听我的，快说。
0: 这什么事？ 你要娃说的就是对着你。别话娃呀，在你大喇叭里头说的好，两个人闹官司一下开了窍了。哎呀，你看俺这后头这十几个老家伙啊，这一辈辈啊，就在咱永泉村闹着，从出生、长大、结婚、生娃、当爷。 这都混得当成太爷了，黄土都埋到饽饽了，都没有啥要求了，就一心想死在自己的炕上。哎，这回我说的好着，那个年轻人啊，应该搬出去，看看外边的新鲜世道。韩帅，这开会那天呢，我这点没有想通，所以呢，领着这伙人。 跟你父子俩对着干了，我错了，
2: 不敢不敢。
0: 大夫啊，哎，太爷今儿跟你说，这个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2: 谢谢太爷啊，
0: 哎，
2: 谢谢。
0: 哈，我这还有个小要求。太爷，
3: 您说。
0: 是这，就俺这十几个老汉啊，是给咱留守在村里头，村子也能留下嘛。
4: 太爷，这事就这样定了啊！下来之后该散的就散了啊，该干啥干啥，忙活去。下来的事情就你爷俩管了。啊，走，散，回。
5: 孙女子，胆大的拉着话筒都敢讲话，知道我话筒的斤两。
6: 我跟他们讲理又不是胡说。
7: 他们要有理，咱出来跟我编嘛，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8: 有理没理，还搁这跟我犟了呢。
9: 韩帅，哎呀，老叔叔，
8: 哎呀，
9: 你咋来了？
8: 韩帅在屋呢。
7: 哎，
9: 爷，哎，
8: 慢点，慢点，慢点。
9: 哎呀，好口才啊！你们马家。 将来又要出大领导了，啥大领导了？
4: 那个时候娃把人愁死了，不知道想了谁了。都睡吧。不管想谁，
9: 娃今天讲的好，哎，比你爷俩开10次会效果都好。
6: 来，喝水。
4: 那李老太爷，反话正说着。
9: 如果他领着十几个老前辈啊，留着不走，那村里其他人谁敢搬呢？这街上四个大楼，在世的疙瘩也得解开。今天，老花一番话把我给敲醒了。老以为自己一把年纪了，造成了棺材瓤子了，死活都不想搬。可想想他孙子。 再想想重孙子，就让他在大山里头窝一辈子，谁心里能恨得下去嘛？人活一世，草木一穷，哪个不为后人着想啊？哎，说正事，我到村里溜了一圈。

0: 圈儿，大部分人围挖都动心了，可就是张不开这个口。哎，
1: 走了。
2: 啊，坐呀、啊！慢行，腰还不得劲儿啊？
1: 好多了，好多了。哎，
2: 这是
3: 也能坐。哎哎。
2: 我为啥摔了你的碗？
4: 因为我说村里人是刁民嘛。
2: 还说了，这些坟头里头，俺里有你爷、你奶、你太爷、你太太，有你太爷的爷，你太爷的爷的爷，小子。这里头又立誓了。
4: 啥立誓吗？
2: 俺这永昌村有200多年了。我是儿子有一个姓，就是李姓。在马家先生100多年前是在陕西一带逃荒要饭了。我说天底下也不太平了，到处是你杀我，我杀你。那马家先人东躲西藏，就想寻一个能落脚活命的地方。进了哪个村子，哪个村子往外撵债；转到哪个寨子，哪个寨子也往外赶债。那马家先人没办法，只有一路往这深山里头抓，最后是来到这永泉村。那天我他也跟我说，永泉村李姓家人仁义的很，不但没有撵咱走，还在这后山帮咱挖窑开火种庄稼。没准这村里头有个规矩，下手以后要拜着白家宴。那马家先生刚来，认为自己是外人，都不敢信使。那李家人硬拉着马家先生一块儿吃了这白家宴。从那天开始，马家先生也把规矩立了。以后逢年过节，咱马家拜的是两个祖宗，一个是骨血亲宗的马家，一个是门中如山的李家。这规矩一直延续到文革那一年才断了，所以你这一辈人都不知道。如果没有当初李家的仁义，也是没有咱马家的今天。这永泉村啊，对咱马家来说是个落脚的地方，可对家李家来说是血脉的源头啊，咋可能轻易就撇开？你看这村里人，他不管咋骂咱，都不会说我过头绝情的话。
5: 为啥？
2: 因为都当咱是一家人。为啥？后头的事，不管你咋干，我今天给你说着，你给我记好。
6: 是。
7: 邓父来了。
6: 那个，老太爷在呢吗？
7: 在房里呢。德父，你有事来劝前村的啊？也只能你劝，我们都不敢多嘴。
6: 是儿。你说实话，你们想搬的吗？
7: 肯定啊，娃以后上学啊是个大问题，

0: 我老大为了上学，天天来回几十里路，脚上走的都是水泡。到了这个小店，再不能这么受罪了。先进屋。
1: 老太爷，我大让我来看看你。为了今天德华的事，向你老人家赔个不是。
2: 哎呀，还赔啥不是呢嘛？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德华说的没错，都是俺这些老棺材瓤子错了。
1: 哎呀，不是嘛？
2: 给你添麻烦，耽误你的工作呀。
1: 哎呀，你说啥呀？
2: 他也就不是也拉下老脸去给你道歉了嘛？这事不提了，咱是这样，各退一步。啊，你忙你的事儿吧。嗯。
1: 太爷，我大跟我讲了，说我们马家的老先人啊，是你们李家的先人收留下的，你们李家对我们是恩重如山。
2: 哎，我都是老先人们的事儿了。现在能记住的，知道的也不多了。既然你知道这事儿了，那就给俺这姓李的这十几口子行个方便啊。
1: 太爷，这钱从的决议已经下来了，无论如何都得见。
0: 爷，你这是为难德福呢。
2: 德福啊，不是太爷故意为难你，跟你敢想一想，这人一搬走，房子撇下，庄稼撇下，先人的坟土也撇下了，那是个啥样子的光景？你们都敢想，那是啥样子的光景吗？

0: 诉我，房庄稼撇寒，先人的坟土也撇寒，那是个啥样式的光景？你们都敢想，那是啥样式的光景吗？
1: 娘，汤爹，快来，抱毛巾。

0: 个总算醒了，烧了一夜。哎呀，都中午了。哎，
1: 咋呢？
0: 下地了。我说都要搬了，还管地干啥？他不听，还莫名其妙骂了我几句。我看他是最不愿意搬迁的。
1: 行啊，等会很出面嘞。
0: 我哪有这个手艺？是水花姐刚来给你下的面。
1: 水花来了呀？
0: 昨晚上回来的。
1: 还在咱们家？
0: 下完面就走了，说去老学校看一眼。
1: 把衣服给俺。

0: 到乡间上学的时候，渐渐的，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咋回来了？
1: 我答，因为种村办钱的事，俺大又说，嫂花给我交回来了。那你回来拦我吧。恰好错了。
0: 俺当到那边去过几回，喜欢去这嘞，愿意办。
1: 我问过你咋，
0: 你咋说不办？他那个人，他是怕孟家人不办嘛，他也办不了，敢出这个头。
1: 你知道马家和李家的故事吗？
0: 我知道啊。
1: 你知道？那你咋从来没跟我说过？
0: 从来都是。 你讲故事，我听着，哪轮得上我讲故事给你听？哎，你记不记得你刚刚参加工作，回村追大幼鼠他们吊着户，谁愿意娶你？可现在呢，你敢把他们往回赶死一下，不打死你才怪。 连萧燕他打都说，要不是当初我逼他去，我在老家继续受穷，就他那个残疾人，早就撑不下来了。德福，你要是觉得种村办钱是好事，你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初，我们李家先人把你们马家先人收留到这儿，现在你们马家后人带着我们李家去更好的地方，这也算是报答了。

0: 你来临太子时候，你要再晚来一天，我可能真的就放弃你。
1: 三弟啊，太爷，你把门打开嘛，我有一个想法要跟你说，你听一下嘛。啊，太爷，太爷，
2: 这福啊，你先别敲了，先喝口水。
1: 你太爷啊，这两天不吃不睡，估计也是想办法呢。你想出来一个劝他的办法，他就有几个不听你劝的办法。
0: 谢谢。
1: 太爷，你把门打开嘛！你不开门，你也不知道我要说啥嘛。
0: 奇怪了，你上不开。
1: 太爷。

0: 站住！站住！
1: 包子，
0: 快点！
1: 快点！
0: 好了，赶紧把他。

0: 车还漏刹了，慢点，哎呀，爷，来了吗？怎么样？出来，爷，哎呀，那不办，不办，爷，来到医院，
1: 那不是医院，混响，
2: 不行，都到医院，
0: 进医院，
1: 混响。
0: 回回回回回，真的吗？没事了没事了，肯定没事了。大夫，大都明白，这钱算是必须要干的事，那你也听大一句，这事你不能干，你换个别人来干，你调个个，你去牵其他的村子。 你是用权村的人，你不能亲手把自己的村子拆了，再把老人都逼死吗？

0: 1972年，我出生在涌泉村。我从小啊，我就纳闷儿，我说一个村子的人，为啥又得姓李，又得姓马？为啥我是姓马，我不是姓李？前两天我打给我将了，我大说往前数几代，这涌泉村啊，
1: 都是李姓。
0: 我们马家的冒险人是流亡到这儿，被李家的冒险人给收留下来。哎，这一收留呢，就是几代人。到了我马德福这一代，我根本不觉得我是外乡人，我就是涌泉村人，在我心里，涌泉村就是我的根。
1: 但是现在这根扎的再深，就都洗不上水。乡亲们。
0: 我是为了端根，我们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是为了搭上异地扶贫这一班车，是为了得到教育的机会、医疗的机会、得到救援的机会。那天我要送老太爷去医院，哎呀，我坐在这拖拉机上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1: 我想起我爷爷，还有我太爷，当年是一家人轮换着抬，翻山越岭的往县医院送，这送到了，
0: 人也不行，因为我们离医院太远了，我们离学校太远了，
1: 我们离外面太远了，我们要不走不出去，要么就回不来吧。乡亲们，现在密宁镇啊，有学校。

那是猪的时间长哩，那就是家哩，也能生根。人嘛，毕竟不是树，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那儿哩，那儿也就能再扎根。

0: 哎，用泉水还等咱回去搬迁，
1: 咱够起的，现在都站等你。这家姐卖不卖？上回都说不选，咱收够起的，看咱这品相以后啊，把咱家钱压的都不挣钱了。
2: 今天啊，大家都说清楚，看咱够起要不要巡硫磺。
3: 就按说咱们还是巡，你看隔壁几个村，那大部分人都巡了。
2: 你说他我巡过的，那都见过。
1: 我颜色看着确实比咱这好，
2: 就是红颜红颜的。我都说咱一块种的枸杞，人家的家比咱卖的高的多，我都是熏哈的。不过，大家都知道啊，这硫磺啊是有毒的。
1: 哎，你熏一茬能沾上多少？
2: 吃了能行吗？这个东西，哥，你光坐这嗑瓜子儿，你给个意见先，熏还是不熏？ 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不能办，没良心。这人心隔肚皮，谁能看上咱良心啊？可咱的枸杞子，别人眼中看不出来。不许，咱坚决不许。哼，良心是啥？良心就是人心。
4: 我是一杆秤，咱的枸杞可以不红，但是咱金滩村的人心不能黑。我亏心的钱，咱不能挣。我说，咱不许，咱坚决不许。我也同意不许。大有时候说的对，而且我记得林教授当时教咱种蘑菇的时候也说过，只要你的东西质量足够好。
5: 就不害怕卖不上好价钱。这事情啊，咱就这么定了。咱金滩村的枸杞坚决不许硫磺，
2: 我相信肯定能有人吃出咱这原汁原味的纯正的枸杞。
6: 大妈，回来了！
5: 呀，水王，
6: 哎，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6: 水王回来了，
5: 你别说。
2: 啊，
5: 那。
1: 水王回来了，哎呀，你说你，哎呀，哎，徐王，哎，徐王，徐王，
7: 提前打个招呼呢，你可把妈吓死了。你回来了，啊？哎呀，这你提前打个招呼呢？哎呀，就这样啊，这啥人？我媳妇儿。
1: 这是咱爸，咱妈。
8: 爸妈。哦。好。哎。哎呀，你还愣着干啥？你赶紧回去给我做饭去！快快快快快！哎呀，
1: 秀儿，赶紧招呼，你回去做啊，赶紧做饭去。进。
8: 快去。
1: 哇，枸杞这么多，真的好看哎。
8: 是啊，以后咱家的月店就不用再进别人的枸杞了。
9: 哎，多吃些。嗯。俺是他爸。嗯。俺是四个女的，但是没有儿子。他家过去是开药房的，人家是百年老厂，现在开药店，光在福建省就开了4家。俺家有钱啊，桌子花不完。
5: 他爸在俺老家光盖房，就盖了4栋。哟。哎呀，那该我们做，
9: 谁住呢？啊，
5: 是不是？要盖我们的楼，他有猫儿，女子都出嫁了，谁住呢嘛？
9: 妈，这你就不知道了。哎呀，俺家他爸是个有政策的，只要是跟他女子结婚，接一个送一个月的，接一个送一个月的，他大姐二姐都结婚。

0: 人家不光送夜店，人家还每个人送更楼猪。
1: 哟，那猪肉张人家，那不是让人笑话吗？
2: 哎，这有啥的嘛？只要两个人在一块过着幸福，那现在住哪儿还不是一样的吗？
1: 来，
3: 哎，你来一下。
1: 你不管，你吃去。
4: 算了。
3: 你不会将来结了婚，一哈子住到福建那儿去不回来了吗？啊！
5: 爸
0: 妈，我这回回来啊，就跟你商量这事。
6: 这事情没商量。
1: 哎，水旺，你可不敢啊！
2: 这事又咋了嘛？我就真到他爸玩去了。
5: 我又不是不管你二老。
6: 你给我把嘴闭上！
2: 你这咋了嘛？你能不能为你儿子的幸福生活考虑一下？
6: 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把你个孙子养大了，你狗子你就跑了，你啥都不管了啊！我跟你妈、你爷谁管？
2: 我跟阿珍都商量过了嘛，只要结了婚就把你都接过去了嘛。
6: 我不去，这事情没有商量。我跟你说，这门亲事成不了。
2: 俺俩把证都领了，你总不能让俺俩没办婚礼就一扯离婚证的事吧？
6: 拿走！我不要！叫你们几个人！
7: 你不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咋弄嘛这事情？
1: 人家寄钱的院跟你回来了。你不管咋弄，你都不能伤了人家的心。
4: 你俩真领证了？
7: 我这边骗个大爷，我就想这次回来，我户口本一拿，回去把证一领。
4: 你先兵分两路，你先回去做你大哥你妈的工作。
7: 那阿珍，
4: 阿珍现在肯定去不了你家嘛，去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7: 那阿珍现在去哪儿？我总不能让我回福建吧？
4: 你先让阿珍跟麦苗住一块儿。
1: 啊，可以。
4: 到时候再看后续发展，咱再想办法。你不要烦了，烦没有用嘛。来来来，
7: 咋能不烦嘛？这烦死我了。
8: 咋样？
9: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葡萄园啊！
8: 本来今年还要再扩建呢，政府都没想到我们发展的这么快。之前直接把农民的地卖给了酒庄，以为不会开发呢，结果前日子动工了，还差点被农民打了。
9: 啊，那怎么办？
8: 已经协商解决了，到了明年啊，这个葡萄园会再大一倍。
9: 再大一倍？哇！我听水旺说，你在莆田的工厂都干到中层了。
8: 啊，对。
9: 为什么还要回来呢？那边的生活不会比这边好吗？
8: 因为德宝在这里啊。哦。当年我们老板响应政府的号召来这边投资，创办了这个酒庄。嗯，我们老板也是个有情怀的企业家，他想帮助闽宁镇解决更多的移民就业的问题。来这边项目考察的时候呢，知道我是这儿的人，就抽调我回来调研筹备了。嗯，本来吧，这个项目考察一结束，老板就想让我回福建工作的。哎，和德宝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嗯。心里头呀，一直有彼此。那些年不是他出去打工，就是我出去打工，兜兜转转的，两个人也一直都不散。哎，感情这个东西啊，注定是你的人，真是想逃都逃不掉。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在项目考察落地后，跟老板申请留下来负责酒庄的建设。嗯，头两年也很辛苦。但是你看，这才第四年，这就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哎，我还挺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的，工作、感情都没耽误。
9: 你们俩真挺好的。
8: 嗯。哎，那你和水旺呢？你俩咋认识的？
9: 我家本来是福州的，然后我爸妈就到处开药店，从一家开到了四家。我们四姐妹每人管一家。嗯，本来水旺是来我们家当搬运工的。嗯，然后时间一久我们就熟了，就发现他这人很能吃苦。嗯，而且很热情很厚道，关键是还很乐观。嗯，哎呦，他到哪里哦，笑声就带到哪里。我爸妈还有我全家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他。嗯，其实我和水旺都商量好了，就是说等我们一结婚，

0: 他爸妈接到福建去。
1: 其实水旺他答是太传统了。你和水旺想把老人接过去，觉得莆田的生活更好，可是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家呀，只有在家里待着心里才踏实嘛，是吧？
2: 旺呀，你说你这都回来第三天了，人家我女子不生你气？
3: 她脾气好，我生。
2: 我啊乖，听妈的话，人家娃是有钱人家的娃，咱不告吧。哦，
3: 妈的意思那又不是我不管老子的儿，我跟阿珍是真心想在一起才领的证，我跟有钱没钱都没有关系。爸，我跟你说，我地方你是没有去过，人家我地方有海，还能吃海鲜，关键是冬天不冷，我到时候把你还有俺妈俺爷接过去过冬，你也就不咳嗽了。
4: 娃，我寄人篱下的我日子咱过不了，你说在咱屋，我跟你妈你爷俺想咋喘气想咋喘气，歇一张顺把吃俺随便，谁也管不着，对不对？娃，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把你我阿珍弄到咱金坛村来过日子，打个你把这房子翻新了盖二楼，我才是男子汉嘛，你保不爱听我跟你说。
5: 咱郑村搬迁的事情都定下来，都要搬了。你说，咱这地方多好的，咱郑村的人都搬来，你可往外跑呢？
0: 麦苗，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6: 我能帮你啥忙？
0: 我头一天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有一些空置的店铺。我就想在这里开药店，好不好？
6: 你要在这儿开店
0: 啊？
6: 那你家里人愿意吗？
0: 他们愿不愿意不重要了，我愿意才重要。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啊！我也不是不懂处理事情的女孩子。我这几天都跟我爸打电话，我说我想把药店开到这里来，然后他一开始也不同意，但是哪经得住软磨硬泡，我就跟我爸说这里盛产枸杞，还有很多其他名贵的中药材，就把我们家的药店开到这里来的话，可以拓展我们的生意嘛，然后还可以把枸杞还有其他名贵的中药材再发回去赚钱，那这样的话我和水旺就也可以跟他们家处理好关系了，他不痛苦我也轻松，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吗？所以我爸他就同意了。
1: 阿正，你让我刮目相看，
6: 我们闽宁镇欢迎你，走。

0: 手机你放下了吧，那多伤了一辈的人，你都骗了，那还能认怂吗？
1: 好，天寒哥都放心了，咱为干工情，都得加把劲儿。
2: 好，
1: 那是这，你先忙着，我到外边去看止水的情况。
0: 兄弟，
1: 还有啥让我解决的？
2: 又没啥事了。
0: 你看你连续好几天，白天晚上都往土地上跑，你注意身体。
1: 我事做好，你这边压力小了，子区一边压力大着。今天晚上起区大会战，我得过去看一下。
0: 那车门送啊！
1: 我沿着渠道往前走，用不上车。
0: 手机，你慢些。
3: 来，打花束，下班。
4: 来，
5: 慢点，慢点，慢点。
6: 你俩跟白来一块。
7: 哎，你俩给咱帮忙。
8: 好，来。
7: 来，李队长，
3: 哎，张书记，
7: 进度咋样了？
3: 我娃子这今天顺利保证干前两次钱，年上钱我标准。
7: 好，
8: 哎，
7: 慢点，
8: 我这人手不够嘛，得搁这派个人。
3: 真上干不到三班倒了，哪还有人嘛？
8: 工程盖得这么紧的，人手不够，咋能赶速度嘛？
7: 我来帮你。
8: 张书记，你俺算了吧。
7: 我是当过兵、出过力的人，这算个啥嘛？来，一、二、起！
8: 书记，你指挥就行了。
7: 工期最重要，耽误了工期我可了不得。来，一、
9: 咱这次上战斗，张书记都加入了，咱们得怎么地呀？
7: 好，咱都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10: 哎，
7: 好。来，一、二、起！
11: 张书记，你先睡一会儿，路上再也得40分钟呢。

0: 一个月过去了，大友家的事儿解决了，涌泉村搬家的日子也到了。
1: 哟，老爷子，你身体硬了？
2: 能不硬了吗？那还要到我闽宁镇西好好过几天日子呢。
3: 想明白了。
2: 早就想明白了。哎呀，鬼门关上走了一遭，阎王爷娘不少。

0: 那咱就好好活着。你看啊，咱这些人呀、啊，见了那些娃娃们都是爷啊，可见了仙呢，又都是娃娃。嗯嗯，就像那德福娃说的好啊，这人都是两头跟啊，跟着仙人你能咋跟？要跟着好人呢，一样可以咋跟嘛？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哎，还有个事儿。哎呀，我去看了一下，打问清楚了。嗯，有些人家这个投这款的呀，凑着凑合能用；有些人家呢，确实凑不出来。
1: 哎呀，德福跟信用社早就说好了，嗯，每户给办一个小额贷款，小额贷款啊。哦，统一交，统一办，等大家有钱了再统一还。哎呀，
0: 你看德福这娃多有本事的！哎呀，要咱这些老东西操啥心呢？
1: 真是真是的。
0: 哎，哦，了啊，
1: 太爷啊，我这儿还有个事想上言你呢。
0: 上啥言你？直说。
1: 你看咱村这白家宴多年都不搞了，我想在搬村的前一夜，咱这老规矩再把它恢复了吧。
0: 嗯，你好啊。哎呀，你看这人一般呀，心里都不安定。嗯，搬个宴席，哎，这人的心里头啊都舒坦了。
1: 我就是这么想的。
0: 你个老怂，老东西。

0: 妈，
1: 来，
0: 爷，
1: 妈给爷，
0: 就在这
2: 儿。哎呀，
3: 漂亮！
4: 水哥，啊，快走快走啊！来，磊哥，那边。
0: 哎，好，你
5: 不回来了呀？
0: 来，你骑个摩托车回来，你是成天想帮忙吗？啊？
4: 你骑个摩托车能拉个啥吗？
0: 放拉放，骑个啥去？
6: 老师，你找这白家的，你看你们家这玉米就不熟嘛，一直等到现在了。
7: 不熟也罢，干净的，干完了好吃宴席。
0: 也不知道给咱家吃啥呢。
7: 老太爷做的粥，是饺子和臊子面。
6: 那为啥嘛？
7: 团圆的饺子，离家的面。咱村啊，多少年没这么气过了，该吃饺子，但是呢，明天就要离开村了，该吃面。
8: 小子，
4: 妈，
0: 哎，爷，
8: 是吧？德爸，
0: 过。
8: 妈，咱都搬走了，你咱回来，上哪儿找咱们呀？以前村里头还有人呢，这全村都搬了，他回来找谁呀？
9: 还能咋给我打留个话？
8: 哦，
0: 我要不我在村口给留个字，我屋还有写标语留下的油漆，你看得行？
8: 能成，
0: 能成。嗯，那我现在都去，我现在都去啊！过，走走
4: 走，
0: 老爷，走了过。
4: 妈，让我去了。
0: 来苗，去。
8: 回来吃饺子啊！
10: 喂，喂，大家都注意听着啊！涌泉村村支不打喇叭，再操人一回。
11: 今天的内容，一不催。

0: 开会，而不交代事项，只播送一条，那就是天气预报。气象台的预测，明天北京、湖南、天气预报播报完了，最后是中央提示。 这是永泉村最后一次砍腊吧，下一次就到闵宁镇了。父老乡亲们，再见。
1: 咋还哭呢？哎呀，你该高兴的嘛，我们是办新家嘞。
2: 事儿，该高兴嘛？就是，我知道，就是在这住了半辈子，就你这突然说要走，舍不得嘛。

0: 咱再谢点啥吧。
1: 谢三，谢个到此一游。
2: 我们可不是到此一游，我们是在这儿读过一生。
3: 啥一生？你最多在这儿读过了四分之一生。
0: 咱也是在这儿读过了一生了。
4: 呀，不要胡说。

0: 哪里？德副，出啥事了？啊！
1: 张书记出事了，那就跟鄂达说一声，那得先过去。哪个张书记啊？
0: 刁转班的张主任出车祸了。袁中部，
2: 知道。
0: 啊，那你赶紧去，你们代号撤退。
1: 哎，哥，他是又张书记，得是张书生书记吗？
2: 我认识个好人。
1: 但愿人莫思呀。

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好人，
他如今从车祸现场送到医院花了37分钟，人没冻住，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

你的事情都已经查清楚了，那些举报材料都是凭空捏造的，没有一条能落实。所谓以权谋私，也完全是子虚乌有。组织上很信任你，你也要对组织有信心，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你的工作。

张书记生前一直向组织上推荐你，这次整村搬迁，你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像你这样优秀的干部，县委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好好干，德福，还有好。

我宣布，米宁镇三级扬水站工程竣工。

张树成书记走了，三级羊水工程建成通水了，群众浇上了地，日子过好了。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曾经追着撵着逼着他们走出大山移民吊庄的好干部，那个嘴上总是说着未来的好人。

因地播种，细心栽培，然后等待丰收。葡萄在戈壁滩上落地生根了，东西协作的帮扶模式也在这片土地上试炼成功了。在一年又一年的葡萄收成中，在一批又一批的园林人的接力中，我们迈进了欣欣向荣的2016年。葡萄藤上结出了酿酒的果实，戈壁滩上结出了攻坚扶贫的米宁模式，凝聚着山海两地人的智慧，见证了携手奋斗的往昔，也为美好的未来护航。

0: 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可以看到米宁及米宁葡萄酒产业这些年来的发展。当然，这些发展呢，也离不开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的是本次推介会的主办方代表，宁安县县委领导马德福先生致辞。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刚才的宣传片，大家已经把我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过程，看得很全面了。

0: 是呢，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两句，夸一夸我们的葡萄酒。我们现在闽宁镇地处贺兰山东麓，北纬38.5度，这里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求的全部优质条件。我们的纬度好，日照时间长，降雨量小，我们的日夜温差大，沙土里含的矿物质非常丰富，通透性也好。懂酒的都知道，美酒佳酿7分靠种，3分才靠酿。所以说我们闽宁镇的葡萄酒那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这几年呢也拿下了国内外各种大奖，美酒现在在海内外飘香。昔日的干沙滩已经变成了今日的金沙滩了。
1: 好，我知道了，你接着打啊，我去接你。
2: 竣工材料上报到质检部门没有？
3: 马总，上报过了，近期可以安排竣工验收了。
2: 好，你先看看几个电话啊。
3: 好，来这边。
2: 哎，嫂子。
1: 德邦，贝贝跟强强他们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去哪了吗？
2: 他不是今天早上去小燕那上课了吗？哎
1: 呀，小燕说早上就没见他们。
2: 没见着。
4: 哎，我知道，主要是咱们现在酒庄都很多，马上都到采摘季了嘛。哎，好好好，我知道你那用工量大，我尽快给你安排，好吧？嗯，那你确定人数以后就马上告诉我。哎，好，那先这样。嗯。喂，老公。强强不在吗？这样啥？
2: 哎呀，你都别怪我了，先。我医院都忙成啥了，我能顾得过来吗？啊，你也赶紧找嘛。嗯。
5: 经过了，阿叔。
6: 修好吗？要
7: 啊。杨总，马上做好。
6: 啥时候能修好？非得在业务量大的时候给我掉链子，赶紧的啊！
7: 啊好，好，
6: 装车。伟哥，正忙着呢。擦。
0: 来，让我们一起举杯，共同品尝我们闽宁镇的优质葡萄酒，为各位来宾前来投资订购红酒

0: 哎，大连，贝贝他们啥时候不见的？就今天早上，我等着他们来补课，结果一个都没来。
1: 强强的那个电话手表关机了，我也联系不上。
2: 老人呢，我也问了，没去。小嘎他妈也说不知道，娃这两天就没给他打电话。
1: 杨总，车取好了。
3: 我估计他们逃课去电玩城了，我现在去找。喂，
4: 他怎么回老家了？
3: 你说啥？

0: 回害急了，行，老婆你不要着急啊，我过来接你，赶紧追去啊！好，挂了啊。哎呀，这随从跟你说，他也那么像是回老家去，他自己跑回去。行了，先往高速开啊。
1: 老婆，你别急，不用干回来，我他们急着都行了啊！哎，小干没到假期，非要跟那强强哥一块住，你不是也拦不住吗？行。

0: 你放心，你放心，我大上车了啊啊！有消息我给你回电话。
1: 行。
2: 浩哥，你高速路入口等我一下，我打车过去。
3: 你看人家都过去了，咱也赶紧走吧。
1: 你们不要着急行不行，冷静一点嘛，弄清楚情况再说。
3: 这情况还不清楚吗？
1: 好，我们马上到，咱们先回合再去找娃。
4: 来来，给来看。
3: 哎，康，强强手表关机前的定位就是在这个红星附近。
4: 你是对着，你是开启我方向了。
1: 慢走，啊，干嘛呢嘛？
3: 那是干嘛？
4: 这是我。
0: 你们看啊，服从拿走的，是不是这张照片？
3: 对对对，就是这张。
0: 去涌泉村了，
5: 涌泉村坐。
3: 我算了哈，按照娃娃早上出门的时间，应该是能赶上九点十五去海基地大巴。那现在离出发还不到两个小时，开快些能赶上。
5: 咱走，别耽误了啊！
0: 走走走，
3: 你说话等多福哥。
5: 不等了，不等了，咱先走。
4: 走走走走。
0: 哎，哥，你看，
3: 来了来了。
1: 哥，确认了，我们都回涌泉村了。
6: 我跟你说，哥，这事都肯定是你这商量好了一块儿去的。
0: 我说这两天这么乖，憋着坏呢。啊，
3: 我们算了一下，能赶上。
1: 哼，这几个娃娃还是又组织又纪律嘛。
7: 咋还开玩笑？你赶紧想办法，这啥时候了？
5: 哥，咱就不要耽误了，赶紧去追行不行吧？
3: 强强昨天还有点发烧呢。
4: 就是呢，富生光去过福建奶奶家，都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嘛。
1: 再别说咱我荒山野岭了，你说话。
0: 我们家小干这半天上哪找吃喝去？他妈回来跟我要人，我咋说？还有，我可听说了，咱老村那边都搬完了，人是没有了，但是有狼啊。
3: 真的假的？
0: 真的。
5: 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那我先走了。
1: 回来。
5: 走走走。
1: 咱这不沉不住气吗？你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屁大一点就往山外头闯，现在轮到你们的娃娃了，咋一个个都怂了吗？
3: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都是自己亲娃嘛，这能不心疼吗？
1: 那也得商量好嘛，分工好嘛，谁去追，顺着哪条路追，要不要报警，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得花回来几天了，你们谁见着了吗？
3: 有啊，我见
4: 着没有？
1: 那我娃一回国就忙他的博士后的项目，还要让我陪他回海基去做调查呢。
8: 喂，大哥。
1: 对话，你在哪儿呢？娃娃们找不着了，跟你联系了没有？
8: 你等一下，他们跟我在一块儿呢。
1: 啥？你们在一块儿呢，你为啥不告诉我们嘛？娃娃们咋样？
5: 喂，哎，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得是？
8: 我操！我操！我把免提打开了，娃娃们都在，你跟他们说吧。
5: 你们这帮水怂！
9: 他回来再收拾你们。
8: 贝贝，那女子
9: 翅膀得是硬了呢，你上上舞蹈课呢？
8: 舞蹈课你不是最爱上的吗？你这爬两个咋跟老师说呀？
10: 强强，你干啥关机啊？哎
9: 呀，不是啊，
8: 不是说了吗？走到哪里要先跟妈妈
9: 说一声吗？
11: 小子，瞎跑啥嘛？
0: 你妈都急坏了！
11: 我都不让你这个在这胡跑啥嘛？
0: 大家都担心成啥了，你知道不知道？
8: 行了，就因为你们这样，我才带孩子们出来的。
12: 说完了吗？说完了呀，听孩子们说吧。
8: 说。
10: 爸妈，我不想一到周末除了补课就是兴趣班。
12: 就是，俺补课都补烦了。
10: 你们就知道工作，从来都不理我们。
12: 对，我们
13: 这样出去玩。姑姑和我说了，涌泉村可好玩了，
14: 那泉水还有珍珠鸡都是你们小时候玩的。
13: 我也想去玩，
10: 想去你们小时候的地方看看。
13: 看看。
10: 爸妈，去年暑假我就说我要回老家，
12: 你们也答应我了。可可能今年暑假放完了，都快开学了，你们还是用
10: 事情太多为理由拒绝了我。姑姑说她也要回海基，我们就正好跟她一起回去了。
13: 就是，爸，你为啥只带我？

0: 福建老家，就是不带我回海杰老家呢。
1: 听见了没？
2: 为什么我不跟你们打招呼？因为我要告诉你们了，他们也就走不成了。
1: 你们忙你们的吧。See you tomorrow。孩子们，出发！
3: 放下来吧。
4: 杨哥说，就怪嫂子你，非要提议给哥哥娃娃们报各种培训班，搞得娃娃们都没时间玩了。
5: 这咋还能怪上我嘞？这不是你哥说的吗？咱的娃不能从小输在起跑线上吗？
4: 咋输了赢了的？娃娃们有玩的时间才有童年呢嘛。
5: 行了，咋跟嫂子说话呢？
6: 你现在关心娃娃了？你一天天的忙的没时间陪儿子，要不嫂子帮你管着孩子，你顾得过来吗？
7: 麦玲，要我说，咱都忙，这次啊，要怪就得怪水旺。你说弄个啥老照片，没事给娃看啥嘛？小嘎从小就跟着他们屁股后头玩，肯定是福生拉着小嘎去老村的。
8: 你看你这货，跟我有啥关系嘛？我照片咋了嘛？那娃们在一块儿，肯定是谁大跟谁挺贼的嘛。嫂子，我觉得估计就是贝贝。
5: 不可能是贝贝，贝贝虽然大，贝贝没有我们大的主意。你要真说带头，说有主意，我肯定是强强嘛。这娃从小主意都大的跟啥样？
8: 不会是强强，强强发烧了，难受着呢。
9: 哎呀，要鼓动肯定是德花，也不知道德花跟小孩子都说什么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我吵回家吵去。现在娃娃们跟德华在一块儿，他就能放心。这德华也是的，走也不说一声，让我们这动折腾。
5: 就是，
4: 娃们跟德华在一块儿，咱就不要操心了啊！我酒庄那边正在预验收呢，咱先回。
10: 啊，就是我一堆事。
4: 走走走走走。
3: 哎，自打咱从山里头出来，谁再回去过？忙，都忙，忙着劳务公司，忙着物流公司，忙着干工程、开医院，当然了，也包括我。我们还不如娃娃们呢，人家还帮咱们惦记着老家现在是个啥样子。去年贝贝就跟我说，想回老家看一下是个啥样子的时候，我还想着回去一趟，哎，忙就给忘了。
10: 福生也老问我，说是他爸老家啥样子，他也没带我去过。
3: 既然娃娃们开了头，要不我们就一趟回去呀，带娃娃们看一下咱们的村子。大娘，
11: 明天还有个婚礼，
3: 那一会儿打个电话推迟一点。
4: 行，我赶紧回，
3: 算我一个。
4: 都走吧，
10: 走，你都走，
3: 走，
4: 走，
3: 走啊，走，
10: 走。

0: 你见过山？山？哎呦，我见过山。山和山不一样吗？
1: 有啥不一样的？
0: 你要是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有啥不一样的。

0: 想当年，想当年，嗯，你记不记得谁是和咱沿着这个山头往外跑，跑了一天，也走跑了30里路。哎，
1: 真疼！
0: 活该，谁让你出去臭主意的？
1: 当时还不是想着能出去吃口好饭吗？嗯，要知道现在，谁还受当时那种罪？
0: 现在想想，真是好笑啊！那是修铁路用铁轨的施工车，咱坐在上头，还想着就跑出去了。哎，还争着是去西安呢，还是去兰州？

0: 想问你，当年你打是拿鞭子抽你，一会儿见着你儿子了，你打算拿啥抽？
1: 你说。
0: 我说。你敢动我儿子一下，你试试。
1: 开始。

0: 你们应该和我一样，想象不到这里竟然就是当年娃娃们一心想要逃离的穷山沟，苦极甲天下的西海固。生态星则文明星，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山川欢颜，水土重生，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正在实现。
1: 真美。
2: 山水天地

0: 吉昌欢研究员发明的这个以草代木的菌草技术啊，获得了国家多项大奖，哦，也是全国扶贫工作中的重点科研成果。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的50多个县推广利用，反响很好。哦，哎，顺便跟大家说一句啊，你们今天算是来着了，咱们李老师可是刚刚获得扶贫状元称号。
1: 李教授，请问您当时是受到什么影响才决定研究这个菌草，来帮助千家万户的农民脱贫致富的呢？
2: 啊，更正一下，在这里应该念菌草，不念菌草。千家万户称不上，太夸张了。我们这项技术呢，目前已经推广到50多个县了，主要是教农民呢如何种菌草，然后以草代木，让那些没有种植条件的、条件不太好的那些老百姓呢，通过种蘑菇来获取收入。
1: 李教授，那请您再具体谈一谈这个以草代木是什么呢？
2: 哦，以草代木这个其实很简单。以前呢，我们种蘑菇是用木材嘛，现在啊，我们用菌草来培养生菌。好处是周期短，投资小，见效快，而且啊，培育出来的食用菌营养价值也高，还有啊，这样可以减少木材的乱砍乱伐，来保护生态环境。
3: 像香菇、木耳、灵芝这些食用菌不用木头，可以人工培育培养出来菌菇。
4: 真的
3: 正因为如此啊，我们给这个草命名为菌草。

0: 回来了。
1: 香港回归的那个彩排怎么样啊？
0: 排得好啊，顺利呢。
1: 是吧？
0: 我爸呢？不是说今天就回来吗？
1: 他人是回来了，这魂儿没回来，一回来就去沾花惹草去了。
2: 您这到底种的是树呢还是草呢？你说是树吧，它一折就断了，你说是草吧，你看你这长得这么高。
3: 准确来说啊，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属于禾本科植物。这种菌草啊，不但粗蛋白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呢还具有固氮、育肥、改善土壤质量的作用。
4: 可是按您说的这个啊，要想种蘑菇还得先种菌草，完了把这草给粉碎了，跟这个搅拌一下，跟那混合一下，这一个周期下来得五六个月吧，会不会太麻烦了？
5: 这事情啊过于复杂啊，有点脱裤子放屁费两遍时间。
0: 花蛤蒸蛋、红烧鱼、肉燕、鱼丸、线面、顶冰糊，还有芋泥，这么多好吃的。妈，我急肚子了，每次我爸一回来咱们家就跟过年一样。
1: 你爸回来不比过年重要啊？他常年都在外面，好不容易回来我不得给他补补啊。
0: 是谁在我爸出差的时候天天在家叨叨的？你俩就像那个牛郎织女一样，我爸只要一出去你就怨声载道，我爸一回来你国宾招待还犒劳他呢。妈，难道不应该是我爸好好想想怎么补偿补偿咱母女俩？
1: 哎，这次又带回一个这个，这算补偿吗？
0: 就这个奖杯啊，没别的了。
1: 你还想要什么？
0: 妈，这奖杯啊，它不当吃不当喝，你给个锤子还能在墙上钉钉的呢。

0: get the five. You're the best. Keep going, my friend. Hi.
1: Hello.
2: Hi, Tim.
1: 哎呦，你可算接电话了！你现在赶紧给我打一笔钱啊！咱妈突发心梗了，
2: 要赶紧做手术。医生说要装新
1: 型的支架，现在通知我缴费呢。
3: 心梗？
4: 你跟我说实话，
3: 你是不是又跟妈串通好了，从我这里搞钱补贴爸的实验呀？
4: 这招行不通啊！
1: 姐，这次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没有骗你，我用我的人格给你发誓，我说的是真的。
3: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我再说一遍，家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依着你们。但是爸种草的事情别找我了，挂了。
1: 李启维，
2: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的。
1: 妈真的在手术室呢，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5: 今天中午你跟我回家，你师母啊肯定做好吃的了。
6: 好，
5: 先不想了，解解馋。
6: 行。
0: 大伯，大伯，哎，
6: 我们在这儿，
7: 三号补。哎。
8: 大伯，出事了，伯母突发心脏病，前面一个人在医院盯着呢。
5: 心脏病啊！
9: 喂，淑芳，我紫薇。
10: 哎，紫薇，
4: 那个你现在空吗？能不能帮我跑
9: 一趟人民医院？
4: 怎么了？
9: 我妈在抢救，
4: 在医院，她那个在手术室。
9: 千平一个人在那盯着我，有点不放心。
4: 我现在立刻过去。
9: 啊，
4: 好。
5: 哎哎，停！你等我一下，我要五个。
6: 哎，稍等啊。
8: 大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买这个？
6: 刚好一块钱。好。来，
5: 请问
11: 陈秀莲住哪个病房？
12: 叔，
5: 手术怎么样？
12: 放心，很顺利。就是现在麻药镜还没过，所以妈妈才没醒，别担心了。
5: 好，我还给你妈买了她最爱吃的海蛎饼。
12: 阿姨刚下手术台，不能吃也油腻。
5: 啊，对对对。哎，淑芳啊，
12: 哎，
5: 你阿姨吃不了啊，你和千平你们俩吃吧。
12: 哎，我拿着。哎，你去
5: 看看，有孩子。
12: 医生都已经说过了，医生说我阿姨底子好，恢复的也快，你不用太担心啊。
5: 对对对，他很快就会恢复的。
12: 是，
5: 我去把住院费给交了。
1: 爸，钱我已经交过了。
5: 你哪来那么多钱？
1: 我姐给的，
13: 她给妈留了个存折。
5: 你姐？
1: 哦。
5: 你跟你姐说了？
1: 我不跟她说能行吗？医院催着我缴费，我又找不到你，我不跟她说，我跟谁说呀？
3: 我姐可是说了，她要回来照顾你。
5: 你姐要回来啊？
1: 啊，
5: 大伯，
8: 完了，这穆桂英要回来，那肯定得先挂您这帅呀、
5: 啊。挂什么帅啊？我自己女儿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吗？她回来好吗？热闹，
8: 哎，是热闹，可热闹了，就怕到时候啊，这热闹的鸡飞狗跳。嗯，
14: 谁让她回来的？
12: 妈咪，
5: 你醒了？
14: 我早醒了。就是懒得抬眼看你，平平啊，
12: 哎，妈，
14: 跟你姐说啊，不用她回来。
5: 你怎么样啊？还难受不难受？
14: 给紫薇打电话，快去。
1: 我可不去，我才给我姐打过电话的。
8: 看我干嘛呀？我也不打。

0: 去。
1: 叔叔，这您打，您是他爸，有着权威在。
0: Please approve my leave.
2: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midst of a huge storm. You did very well before. The management are fully trust your capacity. These days are critical. We need you to stay.
0: My mom, she's in the most vulnerable. She needs me now.
2: And we plan to promote you to the project manager. But if you want to leave at this time, I can't ask a promotion to the company. It will be shame to miss it.
0: Thank you, Peter, for everything. I might regret, but you know me well.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to get another promotion.
1: 你姐对你爸倒是比较过分。
3: 我爸之所以那么对我姐，是他觉得心里亏欠我姐姐。你从小跟我姐一起长大，
1: 嗯，
3: 你见过我爸去给我姐开过家长会吗？
1: 那倒没有。
3: 那你见过我姐总穿新衣服、穿新鞋子？
1: 哟，你这么说，我倒是有点想起来。那你姐跟我说，她不喜欢穿新的，她觉得旧的穿得舒服，不硌脚。
3: 你听她跟你瞎说。其实啊，都是因为我们支持我爸研究菌草，我们一家人勒紧了裤腰带替他还钱呢。我跟我姐小时候就没穿过几件新衣服、新鞋子，更别提什么新书包、玩具了。
0: 喂，
4: 许巍啊，是我。
3: 我姐后来不是报考了新加坡大学吗？好多人都以为她是想出国赶时髦。我知道，其实啊，就是想离我爸远点
4: 儿。你就不用回来了，你妈没事儿。
5: 在外面挣钱也不容易，
4: 机票也挺贵的。
6: 但钱起码是我赚的，不是我借的。
0: 机票我已经买了。
6: 我赚钱不容易，电话费挺贵的，没什么说的就挂了吧。
1: 阿姨，咱该喝药了啊。
3: 谢谢啊，不用这么客气。
1: 爸，怎么样？
4: 没事儿。哎，芷薇，听说她妈妈手术成功了，开心呢，还问我呢，呵呵，嘘寒问暖的，说爸，你身体怎么样啊？妈妈病倒了，你可要保重啊。
0: 我姐真这么说呀？
4: 当然了，可我一想吧，还是回来让她看看她妈妈，心里踏实。哎，这样。倩萍啊，
1: 嗯，
4: 你赶紧回去上课啊，不要耽误学业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陪你妈妈在医院里。李翰，
7: 哎，
4: 你陪我到所里处理一下工作，我马上就回来啊。
1: 哎哎，行，爸爸上慢点。
4: 哎，我们走了，好好休息，走了。
1: 叔叔说的芷薇，是咱家芷薇吗？
8: 哼，你听他胡说。芷薇肯定没给他好脸色。
9: 我讲了，我讲了，
10: 听不下去
11: 了。别喊了，苏碧喊了。
12: 王经理，你带这么多人来要干什么？
13: 我跟你说不成，你把黎昌给我叫出来。
4: 我们查老师不在。
13: 你说的不在是吧？
4: 不在。
13: 黎昌还钱，黎昌。
4: 别喊啊！别喊啊！
13: 李少，你干什么？别吵啊！还钱！
4: 喊什么喊？
13: 我说老冯，你这什么意思？带那么多人过来，你干嘛呀？
14: 长安，我这也实在没辙了。那笔设备款，你今天就得给我。
13: 上次我跟你说好了嘛，你再缓我几天，马上就解决了。
14: 马上，马上，马

0: 已经撑不住两三个月了，我们厂长给我下的死命令，今天要不回设备化，我也别回去了。哎，老姚，别动，我不出点面子。
1: 听我说，别乱花。
2: 老冯，我离长安厂没性格，你不了解是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说话不算话吗？我大哥现在得了服兵状元，马上就要办法，得帮帮我，行吗？
3: 不是长安。
0: 我这回实在是扛不过去了，你知道吗？你给我3万2万也行，反正你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啊！
4: 我现在3000两天都没有，真没有。
0: 哥，您回来了。
4: 不错。哎，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4: 俊嫂所欠你们的一期款到现在还没有还啊？
0: 是啊，大哥，我来要我好几次，可每次长安都跟我说。
4: 还没批下来，哎呀，我这也是被厂里给逼得没办法，我这才带人来的。不错，
0: 你跟长安是好朋友，又是大学同学，太难为他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可怜兮兮的，这不是没钱吗？我还有服兵状元。说什么？服兵状元？
4: 您刚吃刚费，省里给表彰了，大红花带着，大红包装着呢。你们可怜可怜我，哥，我回去得有个交代吧。你说的也对，这样，省里的奖金我都给你。
0: 哥，您不用全都给我，只要您让我今天能回去有个交代就行，今天。哎呀，
4: 但是我们先。
2: 啊！你不就想要有个交代吗？哥，这个不能改。不错，这一个奖杯，一个锦旗，你选一个。
0: 那个，这不是这哥这也不当吃不当喝呀。
2: 实话实说，奖金肯定有，但是什么时候能下来，我可不知道。
0: 怎么了？对不住了，哥。哥，您说的都在理，我也知道您那钱肯定跑不了。但是，但是什么？啊？不都说好了吗？你怎么又反悔了呢？
5: 长安，我能等。你看看我手底下这些兄弟姐妹，他们等不了啊，大哥，我没那么高境界，我扛不住了。哎，
0: 要是您也没办法了，那我今天就只能把仪器先搬回去了。
6: 你不开玩笑吗？仪器怎么可能搬走呢？
7: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我，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办？
8: 仪器不能搬，
6: 我有个办法。
8: 哎，你说这蘑菇都给他们了，我们怎么办啊？喝西北风吧。

0: 都在这儿了，够了吧？够什么呀？就这点够谁吃的呀？再说了，这也抵不了我们的设备款啊！
1: 利息，说好的是利息还不够吗？我这
0: 是给长安还有李老师面子，知道吗？你想怎么样？你想干什么呀？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啊！我告诉你，用不了你们这大爷了啊！
2: 兄弟们，这一棚子蘑菇都是咱们的，咱们自己摘，
3: 还就不给了？
0: 哎，
3: 贵哥。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李老师？这蘑菇不值什么钱吧？他们这也不

0: 想给啊。
1: 李春华，你也是所里的老人了，怎么这么不知轻重啊？把东西给我收拾起来，让他们把姑拿走。
2: 李老师，你要让他们把所有的蘑菇都拿走吗？
3: 不能给，
4: 是不是不能给？
5: 是。
6: 李老师，我们已经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我们还打算分着一批收成的蘑菇带回家抵工资呢。
1: 两个月没拿工资吧？
3: 是啊，大家都没发呀。
7: 对呀，
8: 我也没发。
1: 这么严重啊？
2: 咱们现在这情况，你当初想创建这个研究所，那最后是批了下来，但是编制只有五个人的编制啊，
9: 这还是学校特批的。
2: 但是现在咱们所里有这个菌草基地，咱们现在所里所有的人头算下来有二三十个员工，
9: 学校已经最大限度支持了，其他都得靠咱自己。
2: 反正咱们现在每年要解决二十多个人的工资呢，
10: 我商量有
1: 什么用？
11: 哎，卓哥，
10: 让我问问
11: 卓哥，
10: 卓哥，
11: 什么？
10: 别，
11: 我大伯和我刘叔这不正商量着吗？商量完就会给大家结果。
10: 这钱的事情是商量
11: 啊，要是能商量出来，咱们就什么都别干了。我们每天就商量去。
12: 人家说的没毛病，药草有用吗？草能当饭吃啊？
10: 我这不没发工资吗？
11: 咱们能一样吗？
1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1: 说明
10: 华哥，我求你了，懂点事行吗？他们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吗？
13: 听我一句劝行不行？我大伯够难的了，我伯母还在医院躺着呢。
10: 我求求大家了，理解一下。
12: 真的够难的。
2: 冯总的仪器设备，还有化肥，还有试剂，还有这个大红伯母的款，现在咱们都欠着呢。哥，我们这么到处扶贫，还都是公益的，动不动还给人家搭军械一些，我们也不能只讲奉献，我们也要生存呐。
1: 我知道你难，但是没想到有这么难。
2: 哥，我是心里难受，我这样一本账，我给你交不出去啊。
1: 我都知道，都知道。这十年，你跟我走过来太不容易了。哎，现在我还一股脑的把所有的事情抛给你，难为你了。我记得你跟我开始干的时候，看见有几十亩的新品种被暴雨给冲了，啊！你看见以后，冲到那个东倒西歪的菌草旁边，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那一声啊，我一辈子都记得。
2: 我现在满脑子，我想的就是怎么把这个账给你填上。你跟我说这个，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
1: 兄弟？没事，总会有办法。

0: 您怎么来了？
1: 我听说嫂子病了，代表省领导过来看看她。
0: 谢谢领导关心。
1: 走，咱们聊两句。
2: 哎，回来了。
0: 嗯。
2: 见着人家老张怎么样啊？
0: 哪个老张啊？
2: 哪个老张？不是让你去见见人家那个张永福吗？人家现在可是国际化工企业的副总，一直就看好你，想让你过去。
0: 哎呀，他就算了吧。现在军嫂丑一团乱麻，
3: 嫂子现在突发心脏病，大哥那边又应付不过来。
2: 怎么着，咱们还非得在军嫂所就干到老是吗？你说你一个博士怎么就非得跟种草就干上了？我现在但凡出去见到个人，人家都挤兑我。你们家长安种的那个草怎么样？我先不说你这专业不对口，你效益也不行啊，你这都几个月没发下工资来了。
0: 那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
2: 我告诉你，嫂子得这个病就是帮大哥操持这些事儿累的。今天是嫂子，明天就得是我。
0: 这个话你当着我的面可以随便说，但是大哥大嫂面前也不能随便动的。

0: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怨不得任何人。
1: 学校整体经费也不足，已经是最大的失误。
2: 我这次来才知道，你这个扶贫状元光环的背后，还有那么多的现实问题。哎，
3: 要不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
2: 你这话说的，我脸都红了呀。
3: 没那个意思。
2: 你说的没错，这说明啊，我们对于像你们这种在扶贫一线的科级工作者，关怀的不够，沟通的不够，情况了解的不够。你放心，回去我就跟领导们反映你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给你打包票拍胸脯说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但是我一定会尽力。
3: 您这么一说，脸红的应该是我吧。
2: 不说虚词了，有什么办法我第一时间来找你。
3: 有您这句话，我就踏实了。Can we just
4: sleep on it? Can we just sleep on it? 你真要回去啊？你妈不是没事了吗？
5: 我妈现在好多了，但是我妈这次突发心脏病，我爸从身体上、心理上也吃不消，他们两个我现在都很担心。
4: 那你要这次请假回去，趁着机会，可就真浪费了。
5: 你说你在新加坡这十年摸爬滚打的，你容易吗？再加上这次金融风暴，你干得多漂亮呀、啊！你要是这一走，这些年努力可就打水漂了，可得想清楚。
4: 我有金刚钻，我怕什么？但是我亲爸亲妈可就这一个，其他的都不重要。
5: 你说的也对。
3: 来试试。嗯。怎么样？对不起，烫了吧？
4: 烫点就烫点，活血。哎，我这次病起的急，怕是把你吓坏了吧？
3: 不怕，是假的。不瞒你说啊，我听到你病了以后啊，吓了一身汗。
4: 哎呀，咱俩搭伙过日子也快30年了。其实啊，这人生老病死那都是自然规律，我就是怕有一天我……
3: 你别胡说，
4: 我就是想让你多陪陪我，万一哪一天我又栽倒了，我希望上来第一个扶我的是你，你手一撑我心里踏实。
3: 对不起，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沾花惹草了。
4: 我不吃醋别的，我就嫉妒你那些草。
3: 哎，快躺下吧。
4: 今天那个领导来找你说什么事儿啊？啊，
3: 没什么事儿，就是慰问一下。不过让领导知道咱们家的难处，未必是个坏事。
4: 来解决问题倒是件好事，我就是怕又把你派到什么远地方去。
3: 不会，你现在是我最大的挡箭牌。
4: 这越关心，这就是越有更难的任务交给你。我不管啊。你得想想办法，得留下来多陪陪我们。嗯，
3: 是该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了。嗯，来吃啊。这样，我明天呢有个学术会，等开完这个会啊，我好好想想这事儿。
4: 这就对了，你就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3: 今天这事儿啊，给我一个教训。哎，以后啊，你就是咱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我得时时刻刻的看着你，守着你。
4: 你说的真的假的？
3: 真要有什么事儿，我还内疚一辈子。
4: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坐在这儿吗？

0: 能就是有一个小奢望。
1: 什么奢望？
0: 我就在想啊，要是能有一段长的时间，让我们。

0: 我估计黎教授今天来不了了。据我所知啊，黎教授的爱人最近刚刚做了手术，黎教授常年不在家，在各地推广菌草，所以啊，这一次黎教授真应该好好在家陪陪夫人了。
1: 我还以为是得了福贫状元的称号，没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开会了。
2: 我倒是觉得李老师来与不来好像没有所谓吧。啊，
3: 我们这是学术会议，我始终觉得李老师搞的那个菌草培育顶多了算是一项技术，
1: 谈不上什么学术啊。
0: 其实黎教授的菌草技术啊，那真是帮助了不少人，尤其是这次宁夏扶贫，帮助了很多贫困人口发家致富。
2: 那学术的价值可不是靠扶贫了多少人来决定的。
3: 我认为李老师搞的这个菌草培育是一项技术，
2: 它不应该算是一项发明吧？
1: 谈不上什么学术啊。
3: 啊，也就是说发现了不用木头用草也可以培育蘑菇，
1: 但是对于菇类的发展，对于蘑菇的种类，对于蘑菇营养学价值的推动上，
2: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吧。
4: 是啊，今天是食用菌研究的省内多个单位研究专家他们的交流。
5: 这个会咱别参加了，走吧。
1: 我倒是要听听他们在背后说我什么。
4: 可是啊，他的这个菌草技术，我个人觉得呀，它跟这个蘑菇的关系不大，它更多的应该是草的事儿。
1: 那这么说，黎教授应该是去和那些种草的去开会。哎，那人家种草的就该问了，哎，您的这个纲目科属种该怎么算？
5: 对不起啊，我们来晚了。
1: 哎呦，老龙，老黎来了。嗯，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呢。哎，快坐，快坐。
5: 黎啊，你好，你好，
6: 来晚了。可能都不该来啊，对不住大家。哎，
1: 老李，何必这么急急匆匆的呢？刚为宁夏的老百姓做了那么多事情，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的在家休息几天。更何况现在嫂夫人身体不好养，我们大家都理解，理解，对吧？
2: 是啊，李老师。是。
6: 首先，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只是大学的研究人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叫我教授。不懂的人叫两声就算了，你们几位这么叫我，就有点调侃我了吧？
4: 这十几年，老黎为扶贫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这不应该啊！
5: 扶贫有什么用？又没有论文重要。
1: 黑卫龙啊，你还年轻，理解理解啊！
2: 哎，我倒是觉得啊，伟龙说的没有错，学术嘛，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论文。靠的是 SCI， 否则你怎么能奠定你的学术地位，又怎么能证明你的学术成果呢？
6: 说起来很惭愧啊，我这一年到头一天到晚的在地里，在大棚里头。

0: 今天新疆，明天宁夏，哪有时间写论文呢？没有论文哪来的教授啊？哪来的学术地位啊？是不是？
1: 老李啊，现在因为你的事情，已经有很多人对俊藻有所非议，他们说你是，他们说李老师是个学术骗子。
2: 我们不是在争论是对还是错，
1: 我是觉得啊，对你们学校的声誉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3: 刘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您说有很多人说我们是学术骗子，那很多人有没有说我们骗什么了？又骗谁了？骗子总得骗点东西得到好处吧？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了？
1: 说心里话，我是替你考虑，别把那时间都放在乡下，实际一点，搞出点像样的论文，也赌一赌这悠悠重考吧。
3: 对不起啊，罗教授，我打断一下，插句话吧，想请教一下诸位教授专家，我们是搞农业的吧？那请问，搞农业的人不去乡下，不去田间地头，搞什么？怎么搞？搞论文吗？为了赌有些人的悠悠众口？是有些人的悠悠众口重要，还是那几十个县的老百姓的悠悠众口重要？

0: 长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化工企业当副总啊？
1: 怎么了？让我去拉点赞助？
0: 我是说，要不你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
0: 这些年呢，我对不起你们两个。如果有好的机会，我全力支持。
2: 是啊，常永波，
3: 就挺老实的吧，能走就走吧。
1: 走什么走？别瞎说啊，没有的事儿。
3: 老师，干脆我们也走了得了，不干。
1: 你喝多了是吧，伟龙？
3: 他们那帮人，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天天把学术论文挂在嘴边。可真的报农民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呢？我们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可结果呢，被帮扶对象挑三拣四不说，去开个会还被他们挤兑，凭什么呀？我就搞不明白我们到底图什么。
1: 你跟他们较什么劲儿啊？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不就行了吗？
4: 我是魏老师，为我们聚草所感到不值。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喝点水喝点水
3: 啊，
1: 喝点儿。
5: 大哥，说实话呀，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倒无所谓，能坚持。那其他人呢？我怕时间久了人心就散了，你还是得想点办法。
0: 要不就不干了。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垣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

0: 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依托黄金奶源带资源优势，推动奶产业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转型；
1: 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0: 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助力宁夏养老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升级；
1: 闽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在银川召开，6位闽宁协作亲历者共叙山海情；
0: 宁夏以农家书为载体，打造乡村精神高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

0: 出，要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让宁夏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近年来，宁夏依托黄金奶源带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牛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逐步从单纯的原奶生产向精深加工和多元化发展转型。
1: 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许多本土新式鲜奶品牌凭借新鲜口感、丰富品类和沉浸式消费体验，广受消费者青睐。
2: 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咱们山下有牛品牌的一款将彭阳的红梅信与酸奶结合起来的明星产品。那么作为宁夏本土牛奶品牌店，它通过将本土的奶源与饮品的完美融合，让宁夏牛奶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了百姓的生活。
3: 我感觉它的那个酸奶味很纯正，然后呢就是比较浓郁吧，然后那个酸甜感也刚刚好。
4: 我们是过来旅游，然后也了解到你们这个比较出名一点，尝一下这个酸奶的味道，本身也比较喜欢喝酸奶一些。
1: 山下有牛是宁夏本土乳品企业塞上乳业倾力打造的终端消费品牌，依托宁夏优质奶源优势和成熟的精深加工技术，打破生鲜乳销售的单一局限，大幅提升本土奶源附加值。
5: 目前粤彩城这个门店的话呢，我们当日的营业额是能达到18000元左右的啊。那我们从宁夏走向甘肃，走向内蒙，我们现在的门店也已扩展到20家。
1: 今年3月正式投产的宁夏塞上牧歌乳业有限公司年产6万吨液态奶项目，将突破口选在乳汁深加工上，日处理鲜奶200吨，日产稀奶油20吨，精准供应广东、福建等地市场。
6: 以陆续研发全脂纯牛奶、脱脂纯牛奶、常温酸奶、低温酸奶、稀奶油，未来计划投资一条马苏奶酪生产线，预计到年底产能达到每天300吨。
1: 在积极推动精深加工的同时，宁夏大力推动乳制品企业智能化生产，创新牧场加工厂加门店养家销一体化新模式。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的宁夏久贝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有区内领先的 5G 智能化观光牧场，打造了自有终端品牌奶牛咖，在银川市布局了20多家直营鲜奶门店。
7: 我是天天过来买来，因为他们家牛奶质量特别好，而且他又开到社区。
1: 优质的奶源基地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助力本土乳企迭代升级，也吸引了飞鹤、蒙牛、李子园等国内头部乳企相继落户宁夏，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推动宁夏奶产业效益稳步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夏全区奶牛存栏量达88.1万头，增长2.1%。
8: 近年来，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柴米油盐、养老托育、休闲文娱等服务可赶可及。
9: 我现在所在的崇安社区就是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点位，在这里以居民家为圆心，步行15分钟的半径里，菜市场、便利店、社区食堂还有养老设施一应俱全。那么实际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居民们怎么说。
10: 15分钟之内，就是不管是买菜买粮，哪怕中午不做饭吃饭等等吧，所有都能搞定。好多老年人都走了又搬回来，就这方便习惯了。
11: 银川市新进区崇安社区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居民区，这里设施老化，居住环境逐渐跟不上百姓需求。2023年，社区被列为自治区首批完整社区试点，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老社区焕发了新活力。
12: 配套了社区食堂、康养广场、社区卫生站、乐享银铃广场、唐来印记馆，聚力为居民提供一老一小全龄段服务。
11: 崇安社区的变化并非个例，在吴中市，通过不断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升级体育场馆、运动公园、便民健身点位，持续优化15分钟健身生活圈，让全民健身成为城市新风尚。
13: 健身场地越来越多，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篮球场，闲暇时间我们会过来锻炼一下身体，也能放松心情，感觉现在咱们城市的运动氛围真的越来越好。
14: 这几年吴中变化特别大，随处都能找到健身运动的地方，现在运动健身

0: 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社区272个，汇集群众180余万人。其中，中卫市、银川枫林湾小镇分别入选全国城市街道社区典型做法案例集。
2: 8月2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队在银川市督办自治区政协12届四次会议第405号关于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提案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督办并主持协商会。
3: 该提案由自治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提出，聚焦我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更新、部门协调、排子防涝统筹、管线运维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从顶层规划、统筹施工、雨污分流、数字赋能、资金人才保障5个方面提出建议。督办组先后来到晋宁街南薰路至湖滨路排水管网改造、新华东路金茂巷交叉路口西侧、新华路支线供热管道弯头更换等工程现场及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实地查看地下管网改造更新进度、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提案办理时效。提案办理协商会上，自治区政协人资环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提案背景，主办单位自治区住建厅及协办单位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公安厅、自然资源厅、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就办理情况表态发言。陈庸说，城市地下管网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6张网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做好规划引领，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推行一次开挖多线作业模式，推动管网规划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建设统筹衔接，破解马路拉链顽疾。要深化数字赋能，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监管平台建设，实现地下管线数据一张图精准管理，全面提升城市地下管网运维水平，推动提案建议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建好城市里子工程贡献智慧和力量。
4: 8月28号，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乐享在上，颐养宁夏”为主题，全方位展示智慧养老、旅居康养、适老产品等全产业链成果。
5: 智慧养老是不少老年朋友关心的话题，那么这也是本届老博会的一大看点。未来呢，老年人在家如果需要远程挂号、远程问诊，或者是想进行一个基础的健康检测，该怎么办呢？像我身后的这台 AI 智能照护机器人或许就可以帮你办到。
6: 它主要的功能首先是这个安全守护功能，点击见呼叫，视频一接通之后就可以问老人的一些身体相关情况。这个爱宝机器人肚子里面呢，它是有一系列的一个检测设备，检测完的数据呢可以和这个机器进行交互，可以生成这个检测报告。
3: 本届博览会还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陪护机器人、情绪感知、 AI 慢病管理等创新产品覆盖老年康复、安全守护全场景，以数字科技赋能适老化升级，让智慧养老可感可及。
7: 我们可以用这个 AI 科技来为大家养老，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小鱼机器人，它相当于一个全科的理疗师和一个6个这个按摩师。
3: 据了解，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博览会创新搭建跨省参展平台，进一步推动跨区域经验互通、业态共享、资源联动，同时推出引领集市、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活动，助力宁夏养老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升级。
2: 8月28号，闽宁协作30年记者见面会在银川举行。发布会通过成果展示、现场访谈、互动问答等形式，讲述闽宁协作30年来的暖心故事。
8: 今天的这6位发布人，他们有来自福建的医生、老师、企业家，也有宁夏本地的

0: 致富带头人，富民劳务工作者。30年前，他们有的人第一次走出大山，有的人第一次来到戈壁。今天他们坐在这儿聊的是同一件事，民营协作究竟改变了什么。
1: 我兄妹是四人，我们分散生活在中部和东部四个省，所以更容易体会到区域发展，包括呢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2: 宁夏是块好地方，那创业初期呢非常困难，是宁夏的朋友出钱出力帮我度过创业初期的那个艰难时刻。
3: 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各种温暖，还会经常送西沙瓜，那个香水梨，还有红梅杏啊。那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请我们队员到家里去做客，让我请我们品尝这个很美味的羊羔肉。
4: 发布会现场，六位代表围绕在宁工作生活经历，分享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闽宁一家亲故事，以及闽宁协作带来的产业就业新变化。
5: 这个项目呢，无论是从前期的考察洽谈，一直到落地运营，总共用时只有62天时间。这个惊人的闽宁速度，它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6: 永宁县政府呢，也是及时的成立了这个项目专班啊，提早介入啊，企业开户啊，包括这个各项审批，都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
7: 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有点哽咽。他是这么写的，那一年他才12岁。你走了快一年了，一年如同10年一样，你知道和最好的亲人分离是什么滋味吗？姐姐，我很想你，好想你。
8: 2023年，我带着10个农户去福建学习，经常怼我的那个大叔啊，他破天荒的他不怼我了。第一次身为农民而感到骄傲，他跟我说，他说虽然我不知道具体该感谢谁，如果你知道的话，请你帮我把我们的感激之意传达。那今天也借此机会，算是把我们农户的心声传达出来了。
4: 六位代表的故事共同拼出了闽宁协作30年的真实图景。山海不远，闽宁情深，这条共富路还在继续延伸。
9: 宁夏以农家书屋为载体，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提升书屋质量、拓展服务功能、营造阅读氛围上持续发力，让浓郁书香浸润乡村大地，成为群众身边的精神粮仓和文化客厅。
4: 走进中宁县太阳梁德胜村公共文化中心，农业技术、科普知识、文学经典、少儿读物等多个领域的书籍一应俱全，不少孩子正在休闲阅读。
10: 又来一次，然后呢，这里的书挺丰富的，我最喜欢看这里的骆驼祥子、红楼梦。
11: 现在图书的存量大概在3500册左右，开放的时间就基本上是爆满，继续扩大一些种类的图书，健康类的呀，保健类的呀。
4: 书本到位，更要把人气聚起来。我区近日举行农家书屋改革提升和印刷发行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培训班，就农家书屋提质增效等内容开展研讨，推动农家书屋成为集阅读、交流、学习于一体的乡村文化客厅。
12: 接下来我们将择优遴选12个重点村实施提质扩面工程，打造21个示范农家书屋。
4: 宁夏以示范为引领，农家书屋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迈进。截至目前，全区已对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分类改革，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累计配送图书500余万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达1.8册。同时，在优化资源配置、构建供给体系、创新阅读模式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让更多农民群众走进书屋参与阅读。
5: 今年以来，吴忠市持续抓实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全力推动农村危房即增即改、动态清零和抗震农房愿改尽改、能改快改，切实保障群众居住安全。
13: 这几天，吴忠市利通区马连渠乡马连渠村村民马丽梅告别老旧危房，搬进宽敞明亮、安全稳固的新居。
14: 一下大雨，路都倒不着，住都住不成。今年政府拨了3万块钱，我给了7个，住上也2级。
13: 今年以来，吴忠市先后拨付资金549万元，全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截至

0: 目前，全市农村危房改造任务269户已全部开工，其中竣工236户，占总任务的87.7%，争取上级补助资金220万元，同步推进110户非低收入群体不抗震危房改造，并抽调专人入村入户，严把验收关口，全方位筑牢农村住房安全防线。
1: 加大危房政策宣传力度，落实好农村房屋动态监管，同时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范围，确保群众住房安全，做到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
2: 宁夏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坚持电网先行、湿度超前，持续夯实电力保障基础，为算电协同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连日来，位于中卫市的330千伏江南变电站新建工程现场一片繁忙，一座专为本地算力集群量身打造的电力高速通道正在加速成型。依托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中金数据中卫零碳算力集群稳步建设并投用。
3: 得益于供电公司的超前对接和优质服务，我们中卫集群17A1楼只用了120天就建成交付。
2: 国网宁夏电力将产业用电深度融入电网中长期规划，搭建起以750千伏变电站为枢纽、330千伏日字形双环网为骨干、110千伏网格化双电源为支撑的分层分级供电体系。2025年以来，已有146万千伏安算力项目顺利投产。
4: 宁夏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优秀青年工程师培养工作近日启动，这是我区与哈工大建立校地合作共建机制后的首个落地项目。宁夏首批30名优秀青年工程师日前走进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学习。
5: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那么经过前期的行前动员，来自我区的企业包括科研院所的30名优秀青年工程师已经在这里开启了为期1个月的访学研修。
2: 学习期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成为学员与哈工大导师重点探讨的课题。与此同时，学员们还走进航空航天等特色展馆实地参观，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与前沿科技成果。
6: 来到这个航空航天馆，有没有你特别熟悉的部件？
7: 有的，包括这个航空发动机用这个尾气喷管，这个就是我们公司主要生产的一个部件，它主要是用在航空发动机的尾气喷管阶段。
6: 那你这一次来到这儿，你是带着什么问题来的？
7: 因为我是做这个泥硅合金工作叶片和导线叶片制备的，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个航大的技术研究，能和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个新材料产业进行深度的一个融合。
2: 把问题带进哈工大，把答案带回宁夏。陆续来自宁夏交建投集团交通科研所，主要从事科技创新与研发工作，曾推动多项科技成果落地应用。
8: 现在像这个抗凝冰剂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造价大概有多少？
9: 它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室内1等级那个路面，双向40道，1公里长，然后你要铺厚度达4厘米厚的这个含有这种粉末的这个沥青，它寿命可以达到5-6年以上，造价大概增加150万左右。
10: 是哈工大交通学院的教授团队已经围绕这个抗凝冰剂沥青路面的一个缓释材料去做了一个研发和成熟的这种成果转化，所以此次呢，我们希望把这项成果带到宁夏。
2: 据介绍，我区从今年起每年面向重点产业选派2批优秀青年工程师前往哈工大访学研修，
11: 提升优秀青年工程师的科学思维、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水平，从而达到呢开阔思路、开阔视野、开阔胸襟的目的，为自治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4: 今年以来，宁夏工信部门紧扣特色优势产业，主动走出去，精准请进来，共引进工业项目177个，总投资878亿元，实际完成投资48亿元。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从近日在深圳举行的2026年宁夏数字信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看东西协作的实践成果。
12: 您好，您好，您好，您可算来了，等您好久了。欢迎您来参加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的2026年宁夏数字信息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来，您。

0: 这边请，慢点啊。设备都有呢。设备没有，就厂房。真是厂房。厂房。说的很深，有两种厂房，有航车的。哦。您到这有什么需求的话，请去我们那边去。也行，我让我邀请你们去考察一下，然后呢，顺便的有其他你们朋友呀、客户呀，以及他们需求的，对接一下，谢谢。谢谢。百货家庭的这个。好，等一下。您瞧见没？今天的企业家嘛，聊的都是实打实的工序，像这种对接啊，咱们自治区工信厅今年已经办了好几场。
1: 这半年，自治区工信厅的招商足迹从福建福州、山东潍坊到北京练博会、云南举办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再到深圳。
2: 刚才特别关注，
1: 你说啥？就是华帝国。你说建设区工信厅，云南的南亚跑这么些。
2: 二十年有什么目的？
3: 没一场推介会，目标都很实在，就是想把优质的项目引进来，把宁夏的产业优势、资源禀赋和合作诚意送到企业家面前。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强化产业对接活动，拓宽。
0: 合作交流渠道。是的，这半年自治区工信厅用脚步换新人，用诚意换项目。未来啊，我们仍会继续把宁夏的产业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把更好的伙伴请进宁夏。这份答卷我们写在路上，下一个篇章等您一起来写。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8月25号，2026年春雨工程厦门文旅志愿服务宁夏行暨厦门文旅闽宁交流协作系列活动在泾源县举行，两地文旅部门以文化为桥、以旅游为媒，通过座谈交流、文献捐赠、文艺展演等形式，续写新时代山海情。期间，现场同步举办海上花园、悦动厦门文旅图片展及非遗体验活动。
5: 第二届晋陕宁蒙四省区长城保护组织培训会近日在盐池县举行，来自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长城保护领域专家、各地长城学会志愿者代表就长城保护研究活化利用协同发展进行探讨。 龙德县组建专项巡查组近日开展秋季巡河行动，精准排查闭环整治各类河道生态隐患，通过实地勘查、现场摸排登记、及时督导整改等方式，重点排查整治农户河道侵占、沿岸违规搭建、生活污水乱排、养殖排污等突出生态问题。 05日近日开展“巾帼传暖意，姐妹伴同行”主题活动，组织巾帼宣讲团走进乡村，以家风宣讲手工实践、暖心走访等形式，丰富基层妇女精神文化生活。
4: 人民画卷时代华章第7届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省际巡回展宁夏站近日在宁夏图书馆展出，来自全国16个省区市的138件文艺作品，描摹出新时代的奋斗图景。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感受群众文艺里的时代温度。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

0: 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依托黄金奶源带资源优势，持续推进牛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逐步从单纯的原奶生产向精深加工和多元化发展转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夏全区奶牛存栏量达88.1万头，增长2.1%。近年来，宁夏以社区为半径，以15分钟为时长，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柴米油盐、养老托育、休闲文娱等服务可感可及。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社区272个，惠及群众180余万人。8月27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队在银川市督办自治区政协12届四次会议第405号关于统筹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提案，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
0: 吴中市以水资源循环利用为核心，将再生水打造为稳定可靠的城市第二水源，让尾水从废水变为活水，为吴中市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注入持久生命力。
3: 在吴中市城区，每年要产生生活污水3000多万立方米，这么多污水全部汇入了5个污水处理厂。
4: 不要看现在的水还是黄褐色的，其实已经是污水经过处理后的状态。我们通过 MBR 膜产水后，最终要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的 EGA 标准。
5: 针对再生水利用需求，对污水处理厂进行升级改造，

0: 提升尾水出水水质。
1: 被净化的尾水仍残留总磷、总氮等污染物，为了让最终流入河湖的水更干净，吴中市创新采用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加人工湿地生态净化的双重技术路径，对尾水进行深度净化。紧邻黄河的吴中市古城湾人工湿地每天可净化6万立方米污水，年削减污染物520吨。
2: 通过生态支流塘过滤掉一些较大的悬浮物之后，流入到我们的浅流人工湿地，以一个生态的方式降低污水中的污染物，最终流入到表流湿地，汇入到总排放口，流入到青宁河，作为一个景观绿化用水。
1: 吴中市把污水变成城市生态活水，告别了过去依赖黄河补水的历史。经过彻底无害化处理的污水，最终被用于城市绿化灌溉和景观湖泊生态补水，每年可节约黄河水超1200万立方米。
3: 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场招聘会在中卫市临工市场举行。
4: 为给求职者和企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共邀请区内外103家企业提供化工新材料、大数据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领域的2110个岗位，重点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现场设置面试洽谈、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4大功能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通过宁夏人社、中卫就业等视频号同步直播，吸引近1.3万人次在线参与。活动期间，提供政策咨询800余人次，并推介高低压电工、养老护理、电商直播等紧缺工种培训。
5: 主要是招暖通、电器、消防相关的一些人才。今天我们在现场总共有20多个人投来简历，有10个人左右，他们是有相关证书和经验，是非常符合我们的招聘条件。
3: 近日，固原市原州区中和乡雪川万亩马铃薯种植基地里，首批早熟马铃薯正式开启机械化集中采收。
4: 在种植基地里，一台台现代化采收机在连片田垄间有序穿梭，高效作业。机器驶过之处，马铃薯破土而出，农户们紧随机具捡拾、分拣、装袋。
6: 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5点多，一天挣个200-300，就是感觉在家门口挣多挣少都挺好的，家里面活也不耽误嘛。
7: 当前雪川马铃薯采收工作已启动，中和乡开展有组织定向化劳务输出，组织100余名村民到基地务工，日均工资200元以上，工资日结。
8: 临武市农业农村局高效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组织工作人员下沉乡村一线，进村入户开展老旧农机现场核验，让农户在家门口办好农机报废手续。
4: 在梧桐树乡沙坝头村，临武市农机中心工作人员开展老旧农机核验。核验完成后，具备资质的报废回收企业工作人员到场，将超期服役的老旧农机装车拉运，运回企业开展统一拆解销毁。整套流程在家门口一次性办结，免去农户来回奔波。据了解，临武市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面向全市农机户、农机作业公司、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27类农机具纳入补贴范围。自农机报废更新补贴项目政策实施以来，该市累计兑付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291.78万元，报废农业机械654台。
3: 银川公安猎鹰专项整治行动近日顺利收网，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案件15起，查扣涉案车辆30辆，涉案线索人员全部清零。
9: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车辆多为非法改装电动车，安全参数被严重改变，隐患重重。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火灾中超过30%与非法改装电池有关，私改电池缺乏保护，充电或碰撞时极易短路起火。
10: 经非法改装后的部分车辆最高时速甚至可达160至170千米每小时，远超车辆出厂标定的限速，严重改变了车辆出厂安全参数，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9: 私自改装车辆一旦发生事故，保险理赔和维权追责都可能面临困难。警方提醒，电动摩托车属机动车，无证驾驶违法。此次涉案青少年较多，家长务必加强监管，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飙车炸街违法。

0: 行为。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采风团8月26号走进西吉县，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等革命旧址追寻红色足迹，感悟初心使命。

0: 参观以后呢，就是其实心里还是一方面觉得很受打动，一方面呢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这个现在年轻人吧，做得也很不够，所以我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在我的岗位上怎么发光发热，更好为人民服务。
1: 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走进延池，黑龙江大庆记者点赞延池滩羊。
2: 我们感觉它是最好的，应该说中国羊肉品质当中第一梯队当中的是，这是绝对没问题的。看完这个肉，我就跟咱们厂联系了，赶紧我要拍一单两单的，然后我给我发回家，然后家里人也都尝尝，品尝一下咱们宁夏的羊肉，他们都没有尝过，老是尝尝。
3: 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发放2026年希望工程爱心助学奖学金，26名大学生受到资助，他们将带着这份善意，继续在新的人生道路上努力

0: 感谢希望工程和各位爱心人士的慷慨相助，这份助学金减轻了家里的负担，更坚定了我拼搏的信心。进入大学后，我一定珍惜机会，勤奋学习，将来用真才实学报效家乡，回馈社会，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 中亚五国20名专家学者近日在延迟调研制沙技术，亲自感受草方阁。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是故地重游，再次看看1年前自己种下的草方阁。

0: 美丽无中，多彩利通，利通区农文旅体商宣传推介活动，近日走进四川成都。
1: 我觉得你们醋真的很不错哈，
2: 这个面好吃，汤比较浓郁，然后这个面有筋道，
3: 特别好吃，超级好吃。
4: 我今天看到那个吴中的早茶非常的丰富，很感兴趣，下次一定要到吴中去品尝一下。
5: 品类特别多，然后也特别丰富，很想每一样都尝试一下。
6: 我觉得吴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以后有机会的话，是真的很想去吴中这边看一看，顺便去吃一下吴中这么做的这么美味的早茶。
7: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连日来，宁夏贺兰山东麓青铜峡葡萄酒产区15.3万亩酿酒葡萄进入2026年白葡萄采摘季。今年当地前期气温偏高，采收期较往年提前5到7天。目前各大酒庄已陆续开园采收，红葡萄采摘预计9月中下旬启动。另据了解，葡萄酒产业已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重要支柱，每年可提供季节性用工岗位约8000个，全年劳务用工总量达138万人次。自2021年国家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以来，我区已累计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129个。覆盖社区272个，汇集群众180余万人。中卫市、银川市枫林湾小镇分别入选全国城市、街道、社区典型做法案例集。今年以来，中卫市深化体育加商贸加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整体消费呈现稳中向好态势。1月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系列促消费举措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近年来，银川公交根据学校布局和学生居住分

布持续优化公交线，拓展通学公交业务。目前已开通通学专线56条，覆盖学校30余所，为学生上下学提供更加稳定、便捷的公共交通选择。当下，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的1300亩的大地蔬菜正值采摘季，采摘高峰期，当地日用工100余人。依托联农带农机制，萧河乡萧河村农民不仅收获土地流转金和分红。

0: 目前人均年收入达3万元。近日，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宁夏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增至51家，在站研究人员增至185名。近2年来，全区博士后进站人数年均增幅跃升至40%，加速撬动产业升级。石嘴山市大五口区近日通过驿站摸排加前置核验加点对点输出模式，有序组织辖区50名农村劳动力分批赐赴内蒙古、甘肃等地外出务工。今年以来，大五口区持续探索组团式跨省劳务协作新路子，累计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000余人，工资性收入4900万元。由银川市总工会主办的公益免费叉车工职业技能培训班近日开班，100名来自当地的务工人员开启为期1周的系统技能提升学习。培训经考核合格的人员将同步取得人社部门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市总工会还将直接对接闽宁镇周边物流集散中心、电商产业园、特色食品加工企业的上100个优质岗位，实现拿证级就业的无缝衔接。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近日在湖北省举办。活动期间，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其中泾水支源避暑胜地泾源县六盘山生态休闲避暑特色旅游线路打造实践，作为宁夏唯一入选的县域，成功入选由文旅部和中国旅游报组织评选的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近日在山东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男子2000米障碍赛决赛中，宁夏田径小将何旭东以5分45秒38的优异成绩斩获亚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新版目录删除了较难满足有机生产加工标准要求、市场需要小的产品312种，同时新增25种产品。新版目录全面覆盖初级农产品至深加工制品全产业链，共计45大类、135子类、1087种产品。
2: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很多人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习惯将小拇指当作手机支架，长此以往小拇指会受到损伤。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小拇指当手机支架的危害。
3: 不少人习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底部，长期如此容易在指关节处压出凹陷，诱发慢性损伤。小拇指是所有手指中肌力最弱的，却是手部抓握的关键受力点，长时间单点承压会压迫尺神经，逐步引发手部筋膜炎、腱鞘炎甚至关节炎。这种持握姿势还会迫使大拇指持续牵拉发力，大幅度提升得腱鞘炎的概率，加上低头前倾，连带手腕和肩颈的肌肉也会紧绷酸痛。想要让尾指的压力减轻，可以搭配指环和手机支架分担一下，尽量使用双手轮换握持，或者双手一起握住手机。如果手指或者手部持续麻木疼痛超过1周，建议前往骨科就诊检查。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同心汤碗》，

0: 红心汤碗在宁夏是出了名的好吃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百年传承，如今已成为一道聚会宴请、款待贵客的招牌菜品。从营养学角度出发，制作汤碗的老手艺人用1248这组数字，高度概括了同心汤碗在食材搭配上的科学性。一勺鲜汤，两个丸子，四片牛肉，八种食材，就像一场话剧中的不同角色，各自以其独特的味觉语言，尽情讲述着同心汤碗前世的质朴，今生的华丽。千年古城，百年传承，变了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匠心。同心汤碗像一幅五彩的画，像一曲动人的歌。如今汤碗手艺人依然固执地坚守着家味情怀，让普通食材在碰撞中持续呈现惊艳，让美食文化在传承中不断推陈出新。听一段故事，想一个人，邂逅一场舌尖上的浪漫。
1: 同心汤碗，香。
0: 同心汤碗，不挑嘴的好吃头。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八月上旬，宁夏隆德县城关镇嘴头村400亩荞麦花盛开，六盘山下层层梯田铺满粉白花浪。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田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你还有他在哪里？就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提起种地，很多人的脑海里大概浮现的还是面朝黄土背

0: 朝天的画面，是汗水滴落泥土的辛劳。但是在平罗县，蒋洪波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片土地赋予了全新的定义。他凭借着自己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领着老百姓一头扎进了田地里。从此，一个关于信任、改变和共同致富的故事便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展开。门口的农户说，穿着迷彩服的就是蒋总。蒋总好。你好，我是江心半月谈的菲菲。
1: 你好，主持人。
0: 您这会儿在忙什么呀？
1: 我们在给西红柿打岔。这不这两天这个收秋庄稼呢，西红柿这忙都没打岔。你看这两天这个岔都已经是超期了，长疯了。
0: 我们现在这是什么品种啊？
1: 这个品种呢，是我们今年引进的新品种奥利27。咱们今年引进的新品种呢，就是做着实验示范，看看它将来呢以后呢这个口感、产量、品质、品相的好坏呢。完了以后我们明年大面积推广。
2: 你看有个卡车子，
1: 猴子的光合作用弱。
0: 他叫蒋洪波，几年前还是个农业的门外汉，如今他已成长为手捧高级职称的农业专家，也是平罗县迎风植保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1: 因为他种的以后简单的。
2: 国企要好，你看这个今年使用了生物菌集。
0: 蒋洪波不仅自己钻研最前沿的蔬菜种植技术，更把这些新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村民。在他这儿，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只有一听就懂、一学就会的实用方法。就这样，他将一颗颗新品种、一项项新技术，像播种一样撒进乡亲们的心田。
3: 他这个善于学习，也善于接受这个新技术。这么多年，只要我们蔬菜上有啥新技术，放到他这，只要你给他一说，说干就干。
0: 蒋总，您在回来成立合作社之前，懂农业吗？
1: 那个时候，随着父亲种了几年地，但是不完全懂。说实话，真的是在种这个行业当中是个门外汉。
0: 那其实你在成立合作社之前，你是做这个农资生意的哈，
1: 对，
0: 听说做得不错呢，干嘛要去做一件自己既不擅长，然后对未来到底是怎么样有太多未知数的一件事儿？
1: 小时候，8、9岁的时候，我就随着父亲去种地，当时看到的景象呢，就是所有农业工具都是落后的。人呢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的所有的辛劳都是亲力亲为的。你比如说，咱们背着喷漆打药，高温的天气一天能打玉米打个3、4亩。那么同时，当时呢这个劳动力也低下的很，那收入呢也低。一想起来那个日子，是苦得再不能说了。特别的时候，收麦子，收一次麦子要收半个月都不一定能收完，连收太大拉回去。可是呢，我就想着，那这个没有现代化的东西，这个劳动力低下，收入呢也上不来，怎么去改变这种现状呢？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怎么用现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把过去的传统的农业生产解放出来，实现自己的农业的梦想，把自己的情怀在大地当中呢以后呢释放出来。
2: 叔叔，这是我的老父亲。
0: 你好，叔叔。
2: 今年80岁了，这个身材好，这个各方面都好，就是啥都有点背，栽的不啥毛病，
0: 那就是你最大的福气。
2: 就是的。当年我说呢，我想种点田，搞农业。老爹说那啥话呢？说你要干啥我都支持你，你要种田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4: 因为我过去一直是在农业上还是干基层工作，确实几十年来很不容易。
0: 那他现在都干成了，干得这么好，
5: 你肯定特别。

0: 别高兴。
1: 我也就是这样看不看。
2: 如今蒋洪波在蔬菜地里摸爬滚打，终于赢得了父亲的认可。可谁又能想到，就在十多年前，就因为他执意回乡务农，父亲一度气得要和他断绝关系。蒋洪波出生在宁夏平罗县姚福村，从小就怀揣着一个质朴的愿望，他要让乡亲们守着脚下这片土地过上富裕的日子。2010年，国家惠农政策一个接一个，干了8年农资批发的蒋洪波坐不住了，他与3位合伙人成立合作社，打算在村里流转土地，种植设施蔬菜。没想到这个决定却引来父亲的激烈反对。
3: 我扔了3枚都没挣着钱，你种田能挣着钱？田边个给我都没挣着钱，你还掏了几百块钱流转费呢？
4: 我们既然给完租金，还要自己还要雇着人来干的话，觉得是我们风险担的太大。
2: 倔强的蒋洪波并没有听劝阻，坚定地投身蔬菜种植。2014年夏天，蒋洪波了解到月下番茄市场行情好，于是他动员2000多户农民和他的合作社签了种植订单。可让蒋洪波始料未及的是，当年番茄价格跌落谷底。按照协议，蒋洪波收购了农户的番茄，为此他赔了400多万。
0: 虽然背负着400-500万巨款的债，但是您还是按照合同上的约定，把农户种植的菜全部都收购回来了。
3: 因为当时呢，以后呢，市场低迷，作为千家万户的老百姓，他种植的蔬菜，这可他是一年的心血。做农业，土地是农民的根，也是农民同。你跟他签订合同，让他颗粒无收，这不是一家，这是千家万户的，你从良心上也过不去。所以当时呢，咬了咬牙，必须跟农户要收。那么收完了以后呢，这就背了巨额的债务。那么背上这巨额的债务，你得面对呀。那这些个债务，你不能是就说是不干了，一走了之，那将来这个债怎么还？
0: 我觉得这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都是一笔巨款。
3: 对，
0: 当时一下打入谷底了。
3: 就是的，那阵子可以说心情呀沮丧到了极点。那么随着以后呢，一天一天的在想这个问题，怎么去还这个账，怎么往下走。可是呢，我骨子里的就有一个不服输的精神，我想着从哪边跌倒就要从哪边爬起来，男人要有个骨气。所以说呢，一股不服输的精神，通过这个思想和情绪慢慢的调理呢，我就想着还得往下干。
0: 只有这一股热血是不够的呀，具体的方法你怎么去做，我觉得做起来是很难的呀。
3: 我就分析了有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我对市场的研判不够，我们光盯上一线市场，也要盯上2线或3线市场，那么销售的问题在市场的3个层面就解决了。第二个，那么还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那么来完善以后呢这个品种的问题。那么第3个方面呢，怎么去解决现在种植的问题，就和农集中心还有以后是科技局的一些那么领导积极沟通，让他给我指点种植的这个方面的技术。这样呢，那么在那一年呢，使用了水肥一体化，大大的降低了人工和成本。还有呢，他们到田间地头去给我指导，解决了技术上的问题。这3个方面解决了，这让我就吃了个定心丸，就有了信心继续干下去的信念。
0: 这是西红柿苗吧？
1: 对，这是西红柿。我们这个西红柿是全宁夏的